自己总以为这些都是小事，甚至于说微不足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过失？愚昧无知之人，我们不读佛经，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些人过去生中多少世以来造作许多不善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佛菩萨看得清楚，这一类的众生正是佛菩萨救度的对象，而且把他们排在最优先。为什么？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赶快帮助他，他转眼呢就堕入地狱了。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呢，最苦啊，果报最严重的，一定是列入第一优先。造作罪业比较轻的，不至于堕落的这么苦。稍微缓一点呢，还不要紧。这是合情合理呀！另外一种情形比较特殊的，这也是佛在经上常讲的，根熟的限度。什么叫根熟呢？成佛的机缘。这个也要优先帮助他，帮助他成佛，他成佛之后就能广度众生。这个优先的道理在此地。世间人毕竟愚昧无识者占多数，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无识这一类？细心的思维，反省检点，我们自己确实是属于无识啊。为什么呢？虽然天天在学经教，依旧时时在犯过失，这不就是无识吗？所以要随时提醒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如果不提醒，又犯过失了。言语造作的过失，纵然不犯，念头常常在犯，起心

为什么佛菩萨要天天讲经？不就是为这桩事情吗？几个人能够听一次经，听一部经就能回头，就能觉悟，就能证果。这种人不是没有，太少了。几百年当中啊，我们才看见有一个，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由此可知，多数人呐，像我们自己也是属于这一类，业障习气非常深重，所以药膳知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善知识？实在找不到，这是古大德教导我们供养三宝啊。我们供养佛像，供养菩萨像，用意何在？借着这些形象，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见到佛像就想到佛菩萨的教训，见不到佛像忘掉了，供佛像的用意在此地，不是把它当神明看待，不是祈求他保佑升官发财，是用它常常提醒自己。那么提醒第一个，读经。见到佛像就要想到要读经，读经就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使我们明了义理。义是什么？该做的，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这叫义呀。理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佛所说的一切经，它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就这两桩事情。义则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应该做的。理是明心见性的，不但自己要学，还要帮助别人。怎么帮助别人呢？做出样子给人看。

什么样子呢？动之一善恶，我们要做出来。我们起心动念，别人看不到；我们的言语造作，人家看到。 我们能不能在一生当中口不出恶言，一生当中能做到不妄语、不欺骗别人？从哪里做起呢？从今天这一天做起。 我今天这一天从早到晚不妄语、不握口，这显而易见的。佛教导初学，从十善业道做起。 观经讲三福，给我们提出纲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问：我们怎样孝亲？怎样尊师？修慈心，修十善，就是孝养父母。 就是奉事师长。如果我们的身与意三业都不善，那就是不孝，就是不敬啊。这从这做起，果然真的做到了，天天这样做。 这个人是善人啊，善人不必要别人称赞我们，我们要希望别人称赞，希望别人表扬我们这样做，已经就不善了。为什么？存心不善。行为是善，心不善，心地污染，不清净。 一无所求，应该这么做法。这种做法就是帮助别人，就是普度众生，让别人看，看了他会觉悟。为什么他能做得到，我做不到？他看久了。 他会反省。古来祖师大德讲经，说到感化别人，佛法里面讲普度众生，用现在话讲，感化别人。 就是一个真诚心、慈悲心，做出一个好样子来给人看。最好的榜样，舜王。舜王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生活环境。 非常恶劣，处在逆境、恶缘，他能够感化，做得非常圆满，做得非常成功，最好的榜样。
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那句话，不见世间过，所以他才做到。不见世间过是理，他明理，别人为什么以恶意对我，以恶行对我，总是我自己有

过失。所以他念念呢，他没有看到别人过，认为别人什么态度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总是自己有过失，去反省、检点、改过自新。使这些恶意相向的人，也看不出自己的过恶了。这是真正懂得修行的道理与方法，他真懂得。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这是大菩萨的示现，这哪里是凡人？他的行持，我们仔细观察，跟《华严经》上善财童子没有两样啊！善财童子一生修行，没有见到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所以他一帆风顺，一生圆满菩提。这是佛在经典上举出最好的一个榜样。从凡夫地经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从初信到实信，跟一个老师文殊菩萨实在老师摄性心满，老师叫他出去参学所以往后是五十三参了每参一位善知识，他的位次向上提升一个阶级。参访吉祥云比丘，他是初住。参访海云比丘，他是二住。参访妙住比丘，他三住。我们想想，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回头想想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人家道业天天增长啊，定慧等学，那个生活多圆满，多么丰足。我们今天天天还在造业，所以此地讲的无实，我们不是无实，谁是无实？我们没有明白佛所讲的义理也。我学了四十七年，四十七年呢，才懂得这么一点道理。

所以有机会我跟大家共享。不忘记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劝勉同学们，尽可能的一天都不放弃，我自己很清楚很明白，几天要是没有人劝勉，经也懒得看了，毛病习气都出来了。中国古人说得好，那是讲念书人，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呀。那古时候人说的，他们那个环境比我们说在讲书圣多了。现在说老实话，哪里要三天的，一天不读就面目全非了啊，这一天还得太长啊，半天不读啊都面目全非了。那古人啊还能够等三天呢，我们今天半天不读，你看毛病习气完全露出来了，甚至一面读一面毛病习气都往外冒，你说有什么法子？读经生烦恼，听讲也生烦恼，研究讨论吵架，去想想古人还能耐得住三天呢。才知道我们现在毛病习气是多么严重。所以读到这个经文，欺骗那些无知的，哎呀，想想我们自己就是无知的。欺骗我们的人，好哟，太多太多了，满街都是啊。提醒我们的人没有，到哪去找？我们所接触的全是欺骗我们。所以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平常，意思太深太深了。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我再把《金刚经》的讲义仔细看一遍，看了之后感到里面有许多东西还是要加以补充说明。为什么呢？一般人看着还是不懂啊。不做补充啊，对不起现代的众生。所以古人讲经方便，点到为止。他看了他能懂，现在不行啊，怎么点他也点不通啊。不能不啰嗦，不能不麻烦。所以度

现在众生比过去困难太多了，我们要没有耐心，没有丰富的常识，没有德行，不能观机，自行化他了，都做不成功。 所以不能不努力，为众生、为佛法，勇猛精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等。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

0: 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 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

0: 面前读试成真。老师有问题。
1: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印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那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

经过一两个月，席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

0: 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1: 师父请开示。
2: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实，地道泯恕，人道泯正，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也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0: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判其所事。

黄珠无事，棒珠同邪，虚无诈位，公结中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

心毒冒齿，会时未忍，所到惑众。短齿狭度，轻称小声，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

好，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呐、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3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邱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俄语。啊，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俄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敬下恭，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急。

下的，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平常心是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

0: 僧腊71年，是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我叫第四众弟子，向贤公第3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明镜，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

0: 他说我走这境内我都要走过，你们大概就是你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里，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头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的愿意这是清远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

0: 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

0: 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我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1: 干嘛
2: 的？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1: 了，他那开城了，
2: 那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俺们老先生住个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要上个谁人。 心里头了，这一发发的这这本事，唱出来一口气，
1: 我
2: 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其他姓都姓。
1: 是呀、
2: 啊，
1: 还没呀、
2: 啊。
1: 我啥都会讲是吧？
2: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2: 没讲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 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

0: 对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跟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时候。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几把子
5: 来个随缘，
4: 然后就随缘，这叫开，这叫开缘。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不？
4: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3: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持

0: 借经言，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师父，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这念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我这个我这个也好。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 回去以后就

0: 个杨秀英医生，
1: 人家说
0: 抽地图手都
1: 是
0: 烂的，
1: 老师
2: 是，
1: 老师不是，我可不认识。
0: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1: 嗯，
2: 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
2: 说，
1: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0: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儿媳给他治，这治还破了。学出家的，你学出家；不学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0: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0: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3: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

0: 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行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 圆。

0: 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
3: 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
3: 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

0: 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 对我们的期望。

0: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

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清要经文的部分呢，已经圆满了。后面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就是补充解释藕益大师的签要。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这个补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补我们是讲到，若教他饮酒者，厌厌二俱绝罪。厌厌绝罪者，随一厌绝罪，多厌绝多罪。那么这个补这里给我们讲啊。若教他饮酒者教别人喝酒，那么喝一口吞下去一口就结一个罪喝两口呢，结两个罪喝的越多，那么结的罪呢就越多这个叫随一厌结一罪，多厌结多罪。喝多的罪就多喝少一点罪少一点。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宋灵芝律师云，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节约，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准前招取，足为名利，有道高士，性以从己。那么这段补释呢，是引用宋朝灵芝律师所讲的，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做的这个酒糟就是酿酒那么它留下来那个渣那个酒糟。那么这个酒糟呢虽然酿成酒但是呢它这个剩下来了这些渣呢，它那个酒味呢完全都还在。

所以趣味前菜，油能醉人啊，你吃多了呢啊，一样啊，会醉的啊，就跟喝酒是一样。事多贪淡啊，最难节约啊。那么在宋朝那个时候啊，林志律师啊也看到啊，当时啊这个一般社会上的情形啊，就是很多人呢、啊、都吃这个啊，吃这个糟肠啊，就是酒糟，最难节约啊，那么很难啊去节制啊，大家呢都在吃。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啊。那么虚竹就是印度啊，在我们中国西北方啊，过去啊，所以称虚竹啊，就是印度啊，他们那个地区呢，没有这个像我们中国啊啊做的这个酒糟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佛在这一条啊，他就没有制定啊这个酒糟啊不能吃啊，但是呢准前招取竹为名利，准就是依据啊，依据前面呢、啊、我们这个九戒啊，那么这篇经文里面讲的呢有提到呢啊招取啊，有提到这个经文有提到，那么这个经文有提到这个糟曲也不能吃啊，因为它还是有酒的气味在啊，吃多了还是会醉的。那么经文有这个明显的文字啊，足为名利，足就是足够啊，作为我们证明啊，做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酒糟呢也是不能吃的。有道高士性以从疾啊，那么真正啊有这个道痕的啊，这个高僧高士啊，性以从疾啊，就是这个啊要跟戒酒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啊看这个注啊，集注。犯戒要戒，一嗜酒，二酒享，三入口咽咽皆可悔罪。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注啊，他这个给我们再加以注解啊，犯这个酒戒的要件啊，要件就是构成啊犯这一条戒的条件，那么要三种条件啊，三种条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构成了犯戒的要件了啊。第一个呢是酒啊，就是这个是酒啊。第二个呢是酒享啊，这个是酒。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也知道啊，那个是酒啊，不是不知道，知道啊，也认定这个就是酒。第三个呢，入口啊，就喝下去了。那么喝下去呢，这个要吞到喉咙里面下去呀，啊，这个咽呢，就是吞下去了。啊，入口啊，咽咽，皆可悔罪。啊，这个具足这三个要件呢、啊，那么就构成了、啊、犯了酒戒这一条了。啊，就有这个罪了。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受了五戒的，啊，有受这个酒戒这一条的，那你喝了就有这个。犯戒的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这个喝酒呢啊，没有不可悔的啊，它只有分中品下品

前面四条信件呢有不可毁的，那么这一条呢没有不可毁啊，因为这一条它是遮戒啊，它不是信戒啊，信戒呢就有不可毁可毁啊，那么这个遮戒呢它都是可毁啊，只有分中品下品。所以我们看下面弘一大师的补啊，净想啊，这个净呢，境界的净啊，净就是外面啊这个对象啊，这个净啊，这个叫净啊，我们啊这个心啊对外面这个境界。那么这个酒呢啊，这里弘一大师他画一个表解啊，就是一个酒一个非酒啊，酒就是它本身的确就是酒啊，有酒精成分的。非酒呢就是它本身没有酒精成分的啊，这个是非酒，不是酒。那么这个酒跟非酒呢啊，下面呢就是这个酒非酒它就是一个境啊，境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呢就是酒啊，或者非酒啊，这个想呢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心呢对这个境界，对这个境啊，那么境界呢，那个境界就是酒啊，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啊，我们也认定那个是酒，也知道那个是酒，这个就叫酒想啊，那个境界是酒啊，我们也知道那个是酒啊，这个就叫酒想啊。那么酒疑啊，酒疑呢就是他那个境界的确是酒啊，但是我们有怀疑，到底那个是真的酒还是不是酒？啊，心里啊不明确啊，但是那一个境界呢，就是那一碗呐、啊、或者那一杯啊，的确是酒啊，但是我们对那个酒呢有怀疑啊，怀疑到底是不是酒，不确定啊。那么我们这个境界是酒啊，这个境界是酒啊，那么我们心里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啊，我们就把它喝了啊，或者境界是酒啊，那个的确是酒啊，我们有怀疑到底是不是酒啊，不管它了，喝下去再说吧啊。那么这样啊，境界是酒，你心里是酒想或者酒疑，那么喝下去啊就结中品可毁罪了，中品可毁。那么如果是那个境界是酒啊，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啊，非酒想啊，就是啊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啊，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啊，就是把它当作呢不是酒啊，就是那个的确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没有酒的想法，认为那个不是酒。这个叫非酒想啊，但是那个的确是酒啊，但是你心里没有酒的想法啊，也不是想要喝酒啊，但是那个的确是酒啊。那么这个表姐过来，这个是非酒，非酒下面呢，它第一个是有酒想

这个酒，那么做灰酒响喝下去了，啊，那个灰酒就是那个不是酒，但是呢，你认为那个是酒，啊，就是你心里的想法是酒，但是那个不是酒，啊，但是你以为这个是酒，你认为这个是酒，啊，你要喝的是酒，啊，那么这样呢？酒做灰酒响啊，灰酒做酒响，那喝下去呢，就结下品可悔罪啊，下品啊，罪比较轻那么下面呢，灰酒疑，灰酒响啊，灰酒疑啊，疑就是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是酒？那么心里想法呢？啊，这个也知道呢，这个不是酒，啊，那个叫灰酒，啊，比如有一些果汁类的啊，像葡萄汁类的，啊，或者那个麦汁啊，啊，我们在素食餐厅常常喝的啊，那个麦汁呢？做的那个样子呢，就跟香槟一样啊，而且还有气的啊，一打开呢，那个盖子还会喷出来的，还会跳起来的啊。但是喝了呢，的确呢，没有酒味啊，那个叫灰酒啊，看起来像酒，但是不是酒它没有酒精成分啊，就像我们喝果汁一样。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灰酒，它不是酒。啊，那么这个境界不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有怀疑，啊，那到底呢，是不是真的不是酒？啊，看起来很像酒，啊，那另外呢，就是，啊，心里，他也是认为啊，这个不是酒，啊，非酒响。不是酒的想法，啊，知道了这个不是酒，啊，那么那个境啊，也的确不是酒，那么这样喝呢，无犯，啊，如果非酒，那个不是酒，你把它当做酒再喝，啊，这个也犯了下品可悔罪，啊，因为你那个心里的想法呢，啊，你想喝酒，啊，把那个当做酒想，这个也犯了下品。如果没有当做酒来想，这个就不犯啊。那么这个净想啊，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那么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呢这个五条戒呢，都有这个了解啊。大家呢，根据这个原理啊，自己做做功课。现在有网络上很多同学要受戒啊，我现在呢要求啊，要先考试啊，考及格了再来受。那么这个我们学完了之后啊，那么根据大家报名啊，我们这样来学习啊，再来受这个戒才有受用啊，不然现在呢？受了五戒啊，受了之后啊，实在讲啊，到底我们在持戒还是犯戒，我们有没有得戒，都搞不懂啊。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个五戒相经清要啊，而且要学得真明白啊，那么你受这个戒，持这个戒啊，才能够落实。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补啊，这个补是呢是给我们讲开源的啊，因为每一条戒呢都有它的开源，五条戒都有开源啊。那么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开戒呢就不叫犯戒了。这个补啊给我们讲，第一个，食中不知有酒而误饮，

就是这个饮食当中，特别我们喝汤，在汤里面呢，有加这个酒，那么我们不知道啊，就喝下去了，那么酒呢加了很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不知道，心里没有这个酒想，也没有想要喝酒，吃下去呢。那才知道那么这个样呢，误饮的这个不犯戒这个无犯。第二个呢，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菜加料酒或者炖汤的它那个的酒精那个气味呢，已经烧开了都蒸发掉了。那么酒性已经丧失了，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在这个冬天有一些菜比较凉加一点料酒那么那个就煮喝起来呢也没有酒性喝了人也不会醉那这个不犯戒这个不犯戒这是第二种开眼。那么第三呢，病时呢，医药治不菜，以酒为药。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其他的药都治不好，那么这个病呢，必须用酒来做药引。这个在中药里面呢，就特别多了。这个类的就叫药酒那么它是治病的。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也常常提到他年轻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到寺院看到呢70几岁的老和尚他吃饭的时候呢就喝一小杯酒他觉得很奇怪，出家人不是不能喝酒吗？后来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经教就这个事情请问李老师。那么李老师呢，才跟他说明，那个老和尚年纪大了，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喝一小杯呢，他是当药用的，帮助这个血液循环，他是当药用的，所以在生病的时候，人身体虚弱，血液循环不好。当药用，做药，不是喝着玩的，它是当药的，那么这个不犯，这是开眼。第四呢，以酒涂疮，那么这个是涂在皮肤外面的，那这个也可以用，特别在这个中医里面这个跌打损伤用这种。去瘀去伤的药酒，那这个这一类呢就，很常见那么这一类呢也是属于药用的第五呢，狂乱坏心，就是受五戒这一个人呢，他精神失常了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他喝的这个酒也算是开源，不犯戒。那么下面讲宋灵芝律师云：“一药不治，久为药者，非谓有病即得饮也。须便以一药治之不菜，方始服之。”这弘一大师呢，在引用宋朝灵芝律师讲，戒律这一条开源呢，“一药不治，久为药者。”非谓有病即得饮也。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一药不治，就是其他的药呢就无法治疗那么必须呢以酒为药那并不是说有病所有的病只要有病就可以喝酒

那不是这样的。啊，那这个病呢，也要看什么病。啊，所谓呢，对症下药。啊，有的病呢，它酒都不能喝的，啊，越喝就越严重。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可以理解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一旦有病都可以喝酒，不是这样的。啊，这要看情况啊，有哪一些病呢、啊、需要酒，哪些病呢不需要酒啊，甚至呢不能用酒啊，这个要区分的啊，要辨别清楚。虚便利于药治之不菜，方是服之啊。那个就是说，其他的药呢治不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性质上来看啊。应该可以理解啊，这个病啊很多啊，啊，你要看什么病啊，适不适合用酒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啊，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啊都需要用酒啊，啊，那么补是啊，到这个地方啊是啊算是呢。啊，把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啊，补充解释到这里就圆满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啊，加上弘一大师的补释那么到这里算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他再举出五个问题。我们前面呢四条戒呢，啊都有看到广化老法师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做做功课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犯饮酒戒须具几言成犯啊，就是犯饮酒这条戒，那么必须具足呢几个条件啊，才成立啊犯罪的要件。第二个呢，饮酒戒的开源为何？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第三呢，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啊，这个列举啊，就是大列的。如果照经上讲啊，有36种过失。此地呢，啊，你36种都举出来也可以啊，或者大列呢，举出生活当中呢。看到的，啊，或者自己亲身经历的，啊，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啊，第四呢，何谓五心，为何不可食？这个是附带在九戒这一条的，啊，就是五心，啊，楞严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我们修行人啊，不可以吃五心。啊，五辛它也是蔬菜类的、植物的，不是动物杀生的啊，为什么不可以吃？啊，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沙伽陀、比丘已成罗汉，为何示现酒醉？啊，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这五个问题呢？啊，我们同学呢可以自己啊做做功课。那么也是我们学习这个五戒的啊一个心得报告啊。那么五戒相经签要啊补释集注啊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了，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再把这个五戒啊五戒相啊。他画这个表啊，就是变相表解，变就是辨别，啊，辨别这个五戒呢，这个戒相的一个表解，啊，我们看啊，丙二变相表解，

立表变相，罪分上中下三品，杀盗淫妄四戒皆具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故先后别列啊，这个把它列出来了。这个立表变相啊，弘一大师呢，再给我们补充解释啊，就是他画这个表啊，来辨别啊这个五戒的戒相。这个五戒戒相呢，罪分上中下三品。这个犯了戒呢啊，那么有分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这三品。杀盗淫妄四戒啊，杀盗淫妄这四条戒呢，皆具三品啊，这四条属于性罪啊，所以每一条啊都居足啊上中下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那么喝酒呢，这条戒属于遮戒啊，它只有中品跟下品这两品啊，它没有上品。上品就不可悔了，中下可以忏悔，上品不可以忏悔，故先后别列。那么从这个上品啊，先把它列出来，后面呢，再一一的个别呢列出来。我们看这个表解，上品不可悔根本罪，一杀，杀人命断，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二盗，取他物，值五钱。三邪淫入道，女有三处，男有二处。四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解。那么这个第一个表给我们列出这个五戒当中前面的四条戒：杀盗邪淫妄淫。第一个呢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这个不可悔就是不可以忏悔了。就是丧失这个戒体了。丧失戒体。那么第一个是杀杀人命断。这个杀人把人给杀死了。把人杀死了。那么你受了五戒呢，第一个不杀生。那如果杀人呢，把人的命给杀了。命断掉了，那这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一条呢，我们前面学习过包括现在堕胎的堕胎呢是属于杀人这个前面经文讲如果受孕有一个星期以上的堕掉了你故意堕掉了，那就属于杀人命断了。那么这个犯了上品不可悔根本罪。那么下面呢有这个小字的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这个杀人这个人的对象也很多。但是下面呢这里特别举出来呢，若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杀这个圣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经上看到的忤逆罪出佛身血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犯了逆罪这里讲包括圣人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像这个孔孟老子这些圣人。

也就是父母师长，啊，这个圣人啊，就是老师师长，啊，那你杀父母，杀阿罗汉啊，阿罗汉就是师长，啊，圣人啊，就是包括师长啊在里面。那么这个呢，犯了逆罪了，啊，犯了忤逆罪，啊，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跟忤逆罪呢？那忤逆罪呢是最严重的啊，都无间地狱的啊，国法佛法都不能容的啊，犯了这个罪呢啊，就不能出家了啊，不可以出家了啊。这个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注解。第二个呢，道取他物，持五钱，啊，就是不宜取，啊，人家没有同意呢，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啊，占为己有，啊，这个价值呢达到五钱呢，那就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那这一条戒呢是最难守的，啊，很容易就犯了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因为五钱呢。不管古代现代呢，你怎么计算呢，它的价值都不是很高的。但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呢，就换了不可悔了。所以弘一大师讲啊，这条戒呢他自己都没把握。如果没有把这条戒的戒相啊了解得非常清楚啊，很难去持这条戒。第三呢，邪淫入道，你有三处，难有二处。啊，这个邪淫呢，它是入了这个道，啊，那么就构成这个啊不可悔根本罪。啊，那么女人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这个就是邪淫啊。第四呢，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临界，啊，那就是犯大妄语，啊，未正言正啊，自己没有正果了，骗人了，说他正果了，啊，乃至呢，啊，说罗刹了，什么这个鬼神啊，都听我的命令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目的呢，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故意啊，制造这个大妄语啊，去欺骗人。啊，彼临解啊，临解就是他接受了，他理解了，他明白你讲话的意思了。啊，也就是呢，他接受你的妄语了，以为是真的了。那么这样啊，就构成上品不可悔罪。啊，这是。大妄语。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表解啊，这里是讲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下面呢啊，这个表啊是中品可悔方便罪啊，还有下品可悔眼方便罪啊。一杀，杀人不死后因是死者。乃犯不可悔罪，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啊，这个是第一个啊，是杀生啊。那么这个还是以杀人啊做一个主要对象啊。那么杀人呢是。拿刀去杀人或用其他的武器去杀人，但是人呢没有杀死，人没杀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近就是靠近了，不可悔了，近方便罪。那么这里小智又补充说明，若后因是死者，乃犯不可悔罪。那么这是杀人呢，没有当场把人杀死，没有当场死，但是后来啊，也是因为呢

被杀这个原因死的，啊，这样啊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他没有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啊，如果杀了当场没有死啊，但是过了几天，因为呢被杀伤重而死，那么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下品可悔，远方便罪啊，就是发心欲杀人而未杀，有这个动机了啊，心里起心动念了，要杀人了啊，要那个人的命了啊，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去杀。那么这个劫罪呢，是属于下品可悔远方便罪，也就是还距离这个不可悔呢还很远啊。他这个起心动念啊，也就是呢，他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第二呢，道啊，取而未离处，发心欲道而未取啊。这个道呢是偷盗。偷盗呢，就是取啊，有去动了啊，但是呢，没有给他拿离开那个原来那个位置啊，去动了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啊，离就是说还没有移开还没有拿走。啊，或者是他偷了还没有得到，啊，那么这个是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下面呢，啊，发心欲盗而未取，发心是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念头，啊，想要去偷盗，啊，想办法呢，啊，去偷取别人的财物，啊，来占为己有，啊，我们一般讲要占人便宜啊。啊，想要占别人便宜，啊，有这个心，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没有去盗，啊，所以发心欲盗而未取，啊，没有实际上去取，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悔，远方便罪。三邪淫，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发心意淫而未淫，这个是第三条邪淫。二身合合呢，啊，就是两个身体呢抱在一起，啊，那么止而不淫啊，只有抱在一起啊，但是呢还没有入道，这样啊是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那么这个二身合合呢，前面讲过啊，有女有三处，男有二处。这个包括呢，同性恋的，啊，包括同性恋的啊，这个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啊，那么这个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下面呢，发心意淫而未淫啊，就是有这个淫欲这个念头啊，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就是身体上啊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悔，远方便罪。是妄语误说而未遂本心，说不了了，前人未了解，向容痴不绝语则说，发心欲妄语而未言。啊，这个是第四条呢，妄语。误说啊，误就是错误的啊，而未遂本心啊，这个误说我们前面经文学习过啊，他要骗人家说他证阿罗汉果了，但是心里是想要骗人家说他证的阿罗汉啊，结果他讲出来话呢，讲错了，错误了啊，讲成阿修罗啊，那这个未遂本心，那讲错了。啊，那这样啊，是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

啊，或者呢，他要打这个大妄语，说不了了，他说不清楚，啊，前人未了解，前人就当前呐、啊，他现前听他讲的这个人呢、啊，听了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了解，啊，但是呢，他是要打这个大妄语的，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向龙吃不绝语则说，啊，前面就是一个是误说啊，未遂本心；第二个是说不了了，他自己没说清楚，那人家呢也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啊，或者呢，像那个耳朵聋的人讲，那个耳朵聋的人他听不到啊，啊，他讲的等于对他没有影响。啊，痴就是愚痴的人，啊，他是非善恶分辨不清楚，讲了他也不懂，啊，像对这个老人痴呆的人打这个妄语，啊，或者呢，像不绝语则说，不绝语就是不懂得人的言语，啊，比如说像一条狗啦。像一只猫啦，去骗他说他正阿罗汉，那个猫他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这是不绝语的，啊，那么另外人呢，人也有不绝语的，啊，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地球上啊，语言很多啊，啊，特别我们中国这个方言很多，但现在呢，这普通话了就比较普遍了。啊，但是如果你到外国啊，你去给外国人讲你正阿罗汉呐，啊，那个老外呢他也听不懂啊，除非他学中文。啊，你骗他你正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那么这样啊的情况呢，啊，是犯了中品可悔尽荒便罪。啊，为什么这些人他听不懂，他没有受骗，也觉得这个中品这么重呢？啊，因为他这个就实际上要去打这个大妄语的，啊，但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实际上呢，他已经这个话呢说出来了，有这个心啊，也说了，啊，只是那个对象啊，他没受害。因为他听不懂，他也不了解，没有受骗，但是呢，这个罪还是很重，是中品可悔尽荒便罪。下面讲花心欲妄语而未言，花心就是想要打妄语，但是还没讲，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么这是结下品可悔远荒便罪。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是等流罪啊，中品可悔等流罪，下品可悔等流罪。啊，我们先看中品。啊，一杀天龙鬼神杀不死，下品可悔荒便罪。杀畜生、杀蝇蚁蚊虫等。即用有从随者一耳，啊，这是下品可悔等流罪。二盗取他物，值不满五钱，啊，这是结中品。取他物值三钱以下，啊，这结下品可悔。三邪淫入一处非盗，啊，这个邪淫呢，啊，只有中品可悔等流罪，啊，没有下品。四妄语，啊，向天龙鬼神说，或向劫语、畜生说正果等，比灵解；向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旋风土鬼赐予罗刹等，故为等流。小妄语又两舌、二口、其余等，若言不了了则。犯下品可悔荒便罪，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妄语呢，向不绝语畜生说正果等，啊，这是结下品可悔等流罪。
那么这个等流呢，等是等同，流是同一个流类，啊，就是跟那个相等的。啊，那么第一个呢，杀天龙鬼神，啊，这个杀天龙鬼神啊，杀不死，啊，如果杀死了，这个就劫呢，中品可毁等流罪，啊，如果杀这个天龙鬼神呢，没有杀死，啊，那么是劫下品可毁荒变罪。那么下面呢是杀畜生，啊，杀这个畜生。啊，那杀畜生就很多了啊，这个鸡鸭鱼啦，啊，牛羊猪啦，啊，那么包括呢杀这个苍蝇啦、蚂蚁、蚊虫等等啊，蟑螂这些的啊，以及用这个有虫水啊，喝这个水呢是有虫的水啊，也是一样啊，结这个下品可毁等流罪啊，这个是。结这个罪啊，啊，这个都有等流罪的啊。第二个盗啊，其他物值不满五钱啊，偷盗呢，但是它的价值呢还没有达到五钱啊，这是中品可毁等流罪。其他物值三钱以下啊，这个价值呢是三钱以下的，那么结下品可毁等流罪。啊，邪淫呢，入一处非盗。非盗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啊，这个男有二处，女有三处，啊，这个是四盗，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叫非盗，啊，在身体其他的部位行淫的，啊，这个叫入一处。那么换了这个呢是结中品可毁等流罪，这个就没有下品的了啊。那么这个第四妄语呢就是这个向天龙鬼神说啊，或者向劫蚁畜生说正果等啊，那么向劫蚁就是了解人讲话的畜生啊，说正果等啊，像现在呢有一些训练那个鹦鹉啦，啊，八哥鸟那些啊，那个鹦鹉啊，你叫它讲话呢，它也会讲啊。啊，那么这个像劫蚁的啊，畜生说正果等啊，比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也理解了啊，这个就劫中品可毁等流罪。像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啊，这个前面是讲罗刹等，那么此地讲旋风土鬼啊，是次于罗刹啊，故为等流啊，这个跟这个罗刹呢同一等的啊，同一个流类的啊，就是同样这一类的。那么小妄语呢？啊，前面讲的就是属于大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前面这种情况啊，是结中品啊。那么小妄语，啊，就是除了大妄语之外呢，通通包括在小妄语。反正你骗人的就是小妄语啊。但这个小妄语呢，这个轻重也差别很大。就看他的影响的面，影响的时间，啊，那么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啊，这个当中呢，差别也非常之大，啊，但是在这个戒上来戒来讲啊，就是小妄语呢，你不是大妄语啊，啊，是结中品可毁等流罪，啊，反正你骗人的，啊，是可以忏悔的。中品可以忏悔。那么两舌二口其余等啊，那么这个都是结中品啊，中品可毁等流罪啊。等流呢，比如说这个小妄语啊，两舌二口其余啊，那么这个都属归在妄语里面，归在妄语。

啊，诺言不了了之，犯下品可毁方便罪。啊，如果呢，这个小妄语两舌恶口其语呢，讲得不明了，言不了了啊，不明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品啊？是算下品啊？下品可毁方便罪。像不解语畜生说正果等啊，像不懂得人的言语啊，这样的畜生啊，去给他说啊，自己证得什么阿罗汉果了，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这个是结下品可毁等流罪啊。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五啊，饮酒啊。中品可毁根本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或缺一、缺二，饮之能醉人者，下品可毁方便罪，一饮而未厌。下品可毁等流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饮之不能醉人者，但体是酒。那么这个是第五条戒，九戒啊，中品可毁根本罪啊，这个是饮酒啊，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这个三种啊，缺一个或缺两个，但是呢，喝的都能够让人醉的啊，那么这个戒中品可毁根本罪。那么下品呢是欲饮而未厌，啊，要喝呢，但是他没有吞下去啊，到嘴边啊，他没有吞下去，啊，这个是结下品可毁方便罪。那么等流罪呢，下品可毁等流罪呢，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有那个酒的颜色，也有酒的香味，也有酒的味道呢，但是喝了，他不能不会醉的。啊，但是它的体就是它的这个质啊，也是酒啊。那么这样结呢，下品可毁等流罪啊，等于呢犯了酒戒啊。那么这个表解呢后面呢还有这个五戒罪相啊，我们给它念一念。五戒罪相表解如次啊，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啊，那么这个方便罪就是从出发心到犯根本之前呢，种种作为都称为方便分为眼方便、中方便、净方便。等流罪呢，等是等同，流是流泪，等同一个流泪的，那么这个表呢，给我们列出来了，例如杀天龙鬼神，那等于是杀人这一流泪，因为两方面呢都具备了这个杀生之法所以同一流泪，故称等流。好，那么。这个下面还有广化老法师呢，这个引用这个正法念处经的这个苦义16段也是摘录5段来给我们补充说明那么我们这个经就圆满了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中长行第七句看起，何以出现一切佛身庄严？前面讲过菩萨，这个地方呢说佛身，佛不但天台家讲有四种佛啊，天台所说的藏通别圆，有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圆教佛啊，所以这个佛身呢就有很多种了。那么在大乘法里面，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诸佛如来，这个句子含义很广，像迦卫农居士注解《金刚经》啊，这是同学们都看过的《金刚经》讲义，他在讲义里面解释诸佛如来是从圆教初住以上都称之为诸佛啊，就是天台家所讲的分正即佛四十二位啊，这最后一位呢那是究竟佛啊，究竟圆满佛，前面四十一位都是分正佛，都证得法身，所谓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所以他是真佛不是假佛。那么由此可知，此地出现一切佛身，这个一切佛身呢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些人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广度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啊，肯定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那么佛的这个一切佛，我们就明了了。佛身庄严国土啊，啊，这个地区有佛出世，那是无比的殊胜庄严啊！为什么呢？佛说法度生呐！啊，只有佛说法，才能帮助众生破迷开。

感悟，离苦得乐。菩萨说法啊，那么这里说的菩萨是法界里面的菩萨，修学的功夫算是不错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还没破啊，换一句话说，他还没有见性啊，智慧也开了，不圆满啊，要比起化身菩萨来讲呢，他们属于相似位啊，化身菩萨才是真实位呀 啊这个分正位呀，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体会到自己没有得度，要想度众生呢，那不是一桩容易事啊！那是以佛的说法呢，佛说无有是处，这无有是处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没这个道理呀、啊！你自己没有度，你怎么能度人啊？啊，那么佛法里面这个得度的标准，就是明心见性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你得度了，你超越十法界了。但是纵然没有超越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里面，这些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他们的戒定慧三学帮助六道众生呢，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但是他也只能帮助六道众生脱离六道轮回，像他们一样证得四圣法界啊，能不能超越十法界呢？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自己没有办法超越十法界，怎么能帮助你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世尊要求菩萨这个标准呢，是要超越十法界啊，这个是出世间的大圣大贤啊，啊，大圣通常我们指地上菩萨啊，圣人呢、啊？大贤是指三贤位的菩萨，啊，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圆教的，啊，这个不是别教，啊，世间只要有圣贤所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真实庄严啊，贤人多，这个世间好人多，必定是感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社会安定和平繁荣兴旺，那肯定的嘛。
果这个世间不善的人多，善人很少很少，那他所感得的业报必定是天灾人祸。

太上的老君讲得好啊，祸福无门呢，为人自招啊。啊，若是诸佛这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那这是第一庄严。第八句，或已出现一些宝香云庄严。这一句里面说的是宝，是法。啊，前面说的是人呢，啊，这个地方说的是宝，是法。啊，宝香。云是形容，是比喻，啊，净土法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西方世界那是众宝成就啊，通常讲七宝，其不是数字，是代表圆满啊，其实讲的四方上下加个当中啊，所以它是代表圆满呢、啊。圆满呢，就是无量珍宝啊！啊，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珍宝在极乐世界是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啊，不但有而且众多啊，太多太多了，所以生在那个世界的人对于这些一切众宝啊一点都不稀奇，这太多了啊。你像我们这个世间泥土沙石，谁要它？啊，这为什么不要呢？太多了，到处都是。啊，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啊，极乐世界金银琉璃啊，到处都是。啊，黄金做什么用啊？铺马路。啊，黄金为地。那是铺路用的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琉璃，不是泥沙了。啊，琉璃，琉璃，我们一般世间人讲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我们这个地方的翡翠呀、啊，类似西方世界的琉璃啊，实质上呢，我们这个地方最好的翡翠呀、啊，跟西方世界那个大地的琉璃比呀、啊，相差。

太远太远了，那简直不能比啊！啊，这个世界物质为什么这么好？也是众业所感啊，什么业呢？净业。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有往生人的这个净业感得的，啊，那么这些宝经上说放光啊，啊，极乐世界不需要日月星光啊，啊，这个大地啊，连这个树木花草都是宝尘的啊，所以没有一样啊不放光，不但放光啊，还放香啊，所以西方世界称为香光庄严，这个地方叫宝香云庄严呐 啊，宝确实有香气，我们这个世间，有类似这个种七宝，但是没有香气。啊，偶尔有一些宝石，有香气，非常非常稀有。啊，不是所有这个金银珠宝啊都放香气，啊，没有的。这个香表什么呢？啊，为什么它会有香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戒定真相，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要能体会到啊，这宝香从哪里来的？从戒定感得来的啊，佛在经上又常常跟我们讲无分法身相啊，无分法身是什么？是戒定慧解脱之戒啊，那这我们就清楚了，这个世界的居民一定是人人都修戒定慧，人人都证得无分法身相啊，所以连大地众宝都放下啊，那花草树木就更不必说了，我们这个世间花草树木也有香气啊，云这个词是教我们不能执着啊，为什么呢？刹土相由性无，似有理由，就是说你可以受用，你可以欣赏，你不可以占有，你不可以控制啊，你要起一个念头控制占有，那你错了啊，可是我们现在感觉这个世界呢好像真的是存在呀，那你看错了，完全看错了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包括诸佛刹土啊，总没有例外的啊，为什么呢？它的

现是同一个原理，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无论是见察是慧察，啊，都是这一个原则。啊，信识是空的，它不是物质啊，空无所有啊，虽无所有它能现象，虽然现象它这个象是幻象，佛在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啊，真的是如是，而且这个相的存在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啊！大经里面讲，到处出生，随处灭尽啊，生灭几乎是同时的，你怎么能得到？你怎么能控制？啊，你要想控制，你要想得到，那岂不叫妄想吗？啊，凡夫为什么迷？为什么不能做佛？佛说得很清楚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我们对于一切法有控制的念头，有占有的念头，这是妄想。这个妄想就是无明啊！啊，无明从哪里来的？无明怎么起的？啊，无明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起的。啊，是法如是，佛法也如是啊！啊，我们这个无着卧室如是啊，诸佛如来的清净刹土亦如是啊，啊，所不同的无着卧室这个刹土里面的变化太大啊，也是为什么呢？众生心念头变化太大了啊，诸佛净土变化不大啊，好像是不大，似乎是不大啊，为什么呢？他们念头啊，心里的起心动念的变化了，几乎等于零啊，心都在三昧之中啊。大乘经上佛常常形容菩萨了，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这个定是什么呢？定是心里面他专注住在一个境界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他能够保持住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心现识变的境界也就似乎没有变化了，是这么回事情啊！啊，这个道理呀、啊，就是境随心转，啊，随着念头转。

我们的念头不生了，这个境界好像是永恒保持这个样子啊。那么诸位要听清楚，我说好像是，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还是刹那生灭啊，不过它的相续相非常接近，好像没有变化啊，是这么回事情。设法界里面这个相似相变化太大啊，尤其是有道

都是众生的心啊，妄想分别执着。可以说念念不相同啊，所以这个变化了就大了。宝相啊，变成毒气了。不但难闻，闻了中毒。啊，所以这个香也是为时所变。

再看下面一句，或以示现一切道场中住真妙屋，光明照耀庄严。

大肠啊，这是我们容易理解的。寺院庵堂，庵堂供养佛菩萨的堂舍啊，我们中国人一般人讲殿堂啊，这个里面啊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啊，因为有佛菩萨形象呢，当然就有许许多多的供养具，供养具里面呢不乏珍宝妙物啊，床幡宝盖是最常见的啊，但是这些床幡宝盖啊，如果是大道场啊，信徒多的道场，财富充足的道场，那这些床幡宝盖啊，确实都是助阵妙物啊。这个里面呢，用七宝镶嵌在里面呢，灯光照的时候，它有反射光啊。确实是美不胜收啊！供养具里面，这是密宗里头最讲究的了啊，比显宗讲究多了啊！他们用最上的珍宝来供养佛菩萨。底下一句光明照耀庄严。

句里头意思很深，不能只看表面。你只看表面，那这是薄为庄严啊。后面这一句呢，这一句里头含着有法了，表法的庄严了，我们不能不懂啊。

看到这些供养具，你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啊？供养佛，供养菩萨，供这个佛菩萨形象，佛菩萨像有用宝造成的金像，有纯金的佛菩萨像，有合金的，合金就是有金有银有铜，大概这三种比较多合在一起，合金，这个里面呢金的成分比较多，宝相庄严呐，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佛这个卖这个佛像店里面，常常看到有水晶的佛菩萨像，大概都不太大，小尊的，一般人请到家里面来供养的，有宝石雕塑的佛菩萨像，所以它不单是宝，而且呢它表法，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佛表信得了，菩萨表修得了，我们见到相心里能够觉了表法的意趣，那就是光明照耀，工具里面一分如是啊，香炉也有用合金造的，称之为宝鼎呐。也有宝石雕铸的，香炉表什么呢？香炉是燃香的，香代表信，信香啊，香代表戒定慧呀，戒定真香啊，香又表无分化身香啊，前面说过啊，所以你看到香烟缭绕，闻到香味，你就提醒了，我要修戒定慧三学，我要修无分法身，那就是光明照耀了。从前在这个佛菩萨形象面前这个供养灯明供养油灯蜡烛，那个表法了。

常明显啊，现在都用电灯代替了啊，是很省事啊，又很干净啊，但是表法了不太容易觉察到。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共聚是教学的，必须要收到教学的效果。啊，那我们今天像佛堂里面可不可以用电灯？可以。啊，但是佛案前面呢，最好不用电灯。电灯呢，布满在殿堂天花板上，啊，照明。啊，供佛的台子上啊，最好还是用蜡烛，用油灯。啊，那是教学。表什么呢？燃烧自己，照耀别人。表这个意思啊！啊，我们看到这个蜡烛，啊，看到这个油灯在烧，油慢慢的烧干了，啊，蜡烛一节一节烧到没有了。诸佛菩萨就像油灯，就像蜡烛一样。从来没有为自己的 啊，我们供灯燃烛意思在此地，不能不知道 啊，你要是不知道啊，你供养灯烛啊，就白供了，你什么也没学到啊！真正觉悟了，真正明了了，就是光明照耀啊！佛前面供花、供果，这个很普遍呐、啊，常常看到有人带着这个香花水果到寺院里去供佛供菩萨啊，那什么意思呢？花代表的是因呢、啊、果是表果报啊，花好就是因好，果一定好吗？果好啊，因一定好嘛。花跟果是代表因果的，让你看到了，常常想到种善因得善果啊。你要能想到这一点呢，就是光明照耀了啊，你这个心里面放光了。不是供花给佛菩萨看的啊，佛菩萨欣赏的，佛菩萨泥塑木雕，他怎么会欣赏呢？啊，供果佛菩萨也不会吃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这是教学啊，千万不要把意思错会了啊。那么有人问呢啊，哪些花不能供佛菩萨，哪些果不能供佛菩萨？
啊，那这就是迷信了。啊，在佛法里头，无论什么样的花都能供佛，无论什么样的果也能供佛。为什么呢？表法了。啊，看到花就知道修因。啊，因是什么呢？四摄六度啊。啊，花代表四摄六度。在华严经里面，花代表十波罗蜜。啊，果代表菩提涅槃。啊，在经中里面，果代表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真果。

这是共花共苦。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共水。水在一切供养品里面表法当中是最重要的。供一杯水呀。水最好用透明的玻璃杯。为什么呢？让我们能看得见。这个最好，它表法嘛。水代表什么？水代表我们的心。这杯水清净，没有污染，表清净心呐。水里头不起波浪，平的，代表平等心呐。所以这一杯水供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常常想到我自己的心要清净，要平等，表这个意思。可以说是这个道场佛堂里面所有一切陈设，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你要会看呐，你要能够体会到啊，进去一句话不说，佛菩萨给你讲经说法就圆满了。那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

尽在庄严无语中，你细心去体会。最后一句说：“或以示现一切普贤行愿庄严。”这一句我们在这篇经里面念的多了。重复这么多遍，你就晓得这一句的重要性。啊，普贤行愿不能够疏忽，一定要依教奉行。啊，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有没有做到礼敬？啊，每一天早晚扩诵里头念十大愿望。啊，我常说，早扩是提醒自己，晚扩是。

认真反省啊，这个早晚课有功德了，决定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无非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让自己不要忘记。二六时钟，不离佛菩萨的教诲。称赞如来。你看这一句用如来，不用祝福。祝福绝对没有分别，一切恭敬的如来这里头有简别，那就是与信德相应的赞叹，与信德不相应的不赞叹相应的是如来吗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引物扬善啊，看到别人有善行有善思要赞叹，看到别人有不善的心行不赞叹要恭敬，不要赞，不赞叹，没有一样不是教学光修供养，这里都没差别了看到一切众生需要，尽心尽力帮助所以普贤十愿呢要落实请看第五段刹庄严中长行最后的一句，如是等由世界海微尘数这一句是长行的总结那么从总结我们晓得刹土庄严无量无边前面说的十种只是举例说明而已借助我们看下面的记诵，二是普贤菩萨欲重寻其意，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这一句是说及疑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广我们前面也做了不少的报告在此地呢我们把它省略请看记诵的本文。这一段记诵也有十首分为两段，这个第一段呢就是一首记，第一首记总写刹言后面呢有九首是别诵前面所列举的十桩事情，广大刹海无有边，皆由清净意所成，种种庄严种种住，一切十方皆遍满。这首总说
总说里头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第二句，清净业

啊，此地前面虽然也说到这个净土跟秽土，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以菩萨净土啊为主。啊，菩萨净土这个种种庄严从哪里来的呢？从清净业变现出来的，真正是种善因得善果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了、明白了、醒过来了，我们从此以后啊，就不要再造染业。什么叫染业呢？心不清净就是染业。善恶全是染业。啊，染业果报在六道轮回呀。啊，善业生三善道啊，恶业度三恶道啊。啊，业不清净的、这个不清净，心不清净啊，这个道理总要懂得啊。心怎么不清净呢？心里面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那心就不清净了。你造的一切业统统是染业。所以诸位要晓得，染业里面造极大的善，佛经上常讲大千世界切薄不施、这是讲你在这个世间富贵到了极处啊，你有无量的金银财宝啊，像大千世界一样啊，你用它来做布施，那你的福很大了。这样的布施，果报是做天王啊，出不了三界，还是六道凡夫。不如什么呢？不如用清净心布施一文钱。为什么呢？那个布施虽然小，净业，净业果报不在六道，不在三界，超越了。如果这个心到真净、纯净，那就是讲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通通断掉了。这一文钱的布施功德是在一真法界，这个功德之大了，等虚空法界，没有人能比得上啊！所以诸位啊，一定要明了，绝对不是穷人就不能修福了啊！修福只有富贵人的份，穷人没有份。这是妄想，这不是佛说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是明了，身上穷的连一文钱都没有，能不能修大布施、大福报了？能。什么能呢？心能。思想没有啊，心上有啊，清净心呐、不施法界一切众生呐、希望一切众生都得清净心。

啊，所以一切经论之中，佛常常啊为我们初学的人较量福德啊，较量上比较啊，啊，哪一种福报大？福报最大的法布施啊，啊，《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普贤行愿品念的人很多啊，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广修供养，佛也说。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切宝布施，比不上为人演说四句偈的法布施。啊，为什么？以清净心为人说四句偈，这个功德是等法界虚空界啊，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切宝布施，怎么能跟虚空法界相比呢？人不能不觉悟，我有觉悟，我有智慧，你才能修大福德啊！你没有智慧，你修的福德总是有限的。啊，世间这种财富啊，你真正觉悟之后你就明白了，不足称道啊，哪里会放在心上啊？若是了解事实真相，那是真实智慧现前。你知道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啊？啊，往往世间累积财富多的啊，要是跟你说真话，真话了，那不是好事啊。你自己冷静去思维，去想想，你会明了。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有多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有多少？他们缺乏财物啊，而你有那么多财物囤积累积在那个地方，不肯救济这些人啊，你要独自来享受，你要是冷静思维，你将来得什么样的果报呢？啊，所以人在这个世间实实在在想，啊，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叫粗心大意啊。许许多多摆在面前的事实看不到啊，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的，提醒我们的同学，如果你命里头有财富，你一定要觉悟，这个财富你能不能得到呢？你得不到的呀！为什么呢？身都得不到，身外之物啊，你怎么能得到呢？大乘经上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聪明人，祖师大德常讲啊，聪明人修什么呢？修带得去的金银财宝、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带不去啊。所以你要常常想到，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带不去的他完全放下。他是皇太子他可以做国王啊。可以想世间的荣华富贵他不要啊，为什么带不去？他要修带得去的什么东西带得去呢？学道、修道、弘道、传道，这个带得去，道德带得去古今中外的大圣大贤，你看看，他们都是一生在修养道德、弘传道德，这个能带去世间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念头都不起解脱了，真的解脱了我们说佛，佛是世出世间大圣人总要学的几分相似嘛。如果完全不像，那不叫白学了白学不但没有功，还有罪过怎么罪过呢？你把佛的形象破坏了，这就是罪过世间人看到你这个学佛的样子，他生轻慢心不生恭敬心他在旁边讽刺你笑话你，他不会学习这就是我们把佛形象破坏了多多少少要学得有几分像样为佛菩萨正光宗教里面常讲一切荣耀归于神，我们要把

切荣耀，一切的光荣归佛菩萨了，这是正确的。不是我的荣耀，诸佛菩萨的荣耀。所有一切修行人的荣耀，真正修行。所以永远要记住敬业。心地纯净纯善。对自己来讲纯净，对一切众生纯善，对一切众生呢决定没有丝毫恶意，我们成功了。没有丝毫恶意，要在什么地方去修呢？一定要在冤亲债主招怨你的人，回报你的人，侮辱你的人，陷害你的人，对他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这叫功夫啊。不但没有不善的念头，还有真正感恩报恩的念头。那这些人害我障碍我回报侮辱我，他对我有什么恩德呢？有恩德你不知道啊。什么恩德呢？你的纯净纯善不就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的吗？如果没有这个境界，你怎么知道你的心纯净？你怎么知道你的心纯善？他能把你纯净纯善表现出来，这不是恩德是什么呢？要懂啊。这个道理懂得的人真的不多啊。还有一种顺境善人，那一关更难度。在顺境善于决定不起丝毫贪念之心，在这个里头要冷静来观察，我有没有起贪爱，有没有起留念？如果起贪爱、起留念这个念头，我们堕落了。所以顺利境界善恶之缘呢，是菩萨修行成佛的最得力的资产源，不能缺少啊。每天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境界无量无边，但是你要把它一区分，不外乎这两大类。一类顺境善缘，一类逆境恶缘。你怎么会成佛的呢？你怎么会把烦恼习气断尽了的呢？你怎么成就纯净纯善呢？就在这个里头锻炼出来的呀。

福成就了，不能圆备也。啊，圆备是讲心得，啊，圆喜是修得了。修得有功啊，信得显露了啊，所以我常常说，说的很多，但是真正听懂的人不多。事出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对我都有大恩大德啊，所以修行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而自己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懂得，自自然然明得，自自然然在积功累德啊！所以佛法说真实的呀，知难行易呀！啊，积功累德了，真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二六十中呢都不会间断呢 难之难啊，所以华严经你看看清凉大师判分的这个段落信结行证啊，你看看这个四大段你就晓得之难，所以结这一分几乎占全经三这个四分之三呢，啊，信、行、正只占四分之一了，结占四分之三呢，啊，什么原因呢？结太难了，知难了，行易呀。啊，华严行的这个段落只有一品经啊，历世间品五卷经文，你就知道行不难，皆难啊。所以诸佛诸菩萨的清净国度没有别的，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正觉心、慈悲心成就的。我们现前如果能修这些心啊，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决定不离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我有把握，我将来一定生净土啊！啊，为什么呢？刹土心现识变的啊，我知道我今天是什么因，我就晓得我所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果。啊，果在哪里呢？果在现前。啊，现前这个世间动乱了，啊，佛在经上常讲无住卧室啊，

心动乱，心着恶，他住无着恶识。啊，我的心清净，我的心不动不乱，我住净土。啊，净土跟秽土在此地重叠，虽重叠，它不混乱，它不妨碍。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不一样啊，诸位同学，你学会了没有？啊，我们一起学华严，真的学会了。我们今天住什么境界？我们住华严境界啊，文殊普贤的净土啊，毗卢遮那的净土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事实啊，绝非虚构啊。关键就在你现前用的是什么心，你造的是什么业，你受的是什么果报。种种庄严种种住，种种庄严前面说的，种种住在前面跟大家讲种种依住。后面这一句话说得好，这才是真的事实啊！宇宙人生真相，一切十方皆遍满了 此处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舟，无著卧室，试问问菩萨净土在不在此地？如果在此地，那一切十方皆遍满就正确啊，如果此地没有，那这一句就讲不通了啊。读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是多维次的，无论是从理或者从事，每一次重叠都是没有极限的啊，真正是无量无边。虽然无量无边，一点都不夹杂，一点都不混乱啊，叫妙法了。我们自己要知道怎样去修。这是第一首啊，总说大意。啊，这个总说里头，诸位特别要记住，依报随着正报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看华严讲的这么多，都是讲这几句话了啊，这个几句话了好像是很浅，其实太深太深了啊，我们听了读了好像是懂得了，其实一点都不懂啊。那么在这部大经，佛菩萨不断地给我们提示，不断地在重复，希望我们在这里有所

请看第二首，无边色相宝严云，广大庄严非一种，十方刹海常出现，普言妙音而说法。在前面长行里面，文字少，说的简单，表法的意趣不太容易显现。这个地方文字比较多，意趣比较容易体会的啊，色相确实无量无边的 啊色相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到的对象，就用色相啊来代表。啊，宝严云呐，确实是宝。啊，为什么说是宝呢？因为它是心性是变的，心性是宝啊！啊，心性里面含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这不是宝，那什么叫宝呢？广大庄严非一种啊，那随心印量。为时所变呐，啊，十方刹海常出现呐，常等住数，从来没有间断，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只是这些现象千变万化，啊，无论它怎么变，心性不变呐，啊，所以无论什么境界里头，宗门的学人。有机缘明心见性啊，此地你特别 要明了机缘啊，你没有机缘在面前你不认识啊，你有机缘呢，六根一接触你就明了，你就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为什么会觉悟呢？下面这一句说出来了：“普言妙法，妙音而说法。”啊，这一句说什么？诸位，如果读过往生经啊，往生经就是净土宗的

吹，树叶设法。啊，那个树叶，树是宝树。啊，树叶跟树叶碰的时候，就像那个风铃一样。音声美妙啊，音声在说法，流水在说法，啊，那鸟说法呢，那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宝香让你鼻一闻就开悟啊，啊，香在说法了，所以六根接触到的这个境界都能叫人觉悟，都能叫人呢清心利欲。开智慧发菩提，啊，极乐世界如是，华藏亦如是，尽虚空遍法界。试问哪一个处所不如是呢？啊，我们现前亦复如是啊，只是我们这些众生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麻木不仁。啊，变成呢这个普贤妙音而说话，在面前呢讲六尘呢，我们一无所知，毫分都不觉，这个过失在自己呀，不在佛菩萨了，不在六尘境界。啊，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华严里面才完全显露。啊，我们学华严，这一点讯息都不能够得到，那叫做白学了。啊，得到这个讯息，我们要把这个效果扩大，依教奉献，这一生成就肯定是无比的殊胜。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寄送的第三首看起。菩萨无边功德海，种种大愿所庄严。此土俱是出妙音，普证十方诸刹王。这首是诵菩萨功德大愿。功德了，事出世间法说的都很多，凡是说的多，必然是很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佛不会重复。不断的重复呢，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失了，疏忽了。这个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的真舍慈悲的流露。那么什么叫做功德？一定呢要把它搞清楚。功德跟福德呢是有差别。我们也曾常常听说说火烧功德林。所以功德很不容易成就啊。福德呢那就容易多了。修福德容易，修功德难。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时常给同学们报告，提醒大家，最常讲的是戒定慧三学，持戒有功，

运啊，就是德。修定有功，开智慧也就是德。那么由此可知，功是修因，德呢，这是果报啊。这两个字啊，上面一个字是因呢，下面这个字是果啊。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那么特别是功德，功德，诸位想想看，在现象上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归纳起来，总不外乎戒定慧这三桩事啊。所以用戒定慧呢，这个三学就能够统摄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为什么说火烧功德林呢？如果戒定慧三学破坏了，功德就没有了。我们从这些地方仔细去观察，去思维，你就能体会到佛所讲的这些意趣。三学里头最重要的枢纽是禅定，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呢，清净心，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呢，就是禅定啊，就是念佛三昧呀、夹杂一个妄念，就把一心破坏了，功德就没有了。说火烧功德林，这个火是比喻成慧之火。诸位想想，这一发脾气，清净心失掉了，功德就没有了。修集功德可不是容易事情，破坏功德了很容易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到底修集了有多少功德呢？你自己要好好想想。你有多久的时间没有发脾气了？这个发脾气是个代表，也就是说你的心里头确确实实能把喜怒哀乐，把贪嗔痴慢呢控制住了，没有断，控制住呢，扶住了，这是功德。什么时候这些烦恼又起来了，功德就没有了。

汉有啊。怎么知道他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破坏功德的条件。所以他的功德能保持。小乘法里头，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我们讲初果、二果、三果，他们修集功德，到四果阿罗汉。才不退转呢、超越了三界六道、那个功德才真实啊！三国圣人，他们居住在五不还天。无不还天是四界天第四禅，我们知道四禅有九天呐、这个九种不同的天呢，有五种，叫无不还天，是三国圣人，他们。居住修学的处所啊，称之为道场也行啊。这个华严里面称为刹土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功德能保得住了。不会被破坏了，破坏最严重的贪嗔痴啊，所以这个见思烦恼的时候他没有了啊，反而夫要想修集功德真的是难啊，你果然放下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行，你能够积功累德了。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呢，这十六个字啊，一定要放下，决定。不能够染着啊，因为你要染着功德这两个字，你就没有份了啊。你所修的是福德啊，福德所感的果报，三善道啊，人间天上的福报。这个福报现前不能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六祖能大师所讲的此事，此事是十生大事啊，说福不能救啊。那什么能救呢？功德能救，福德不能救。功德是界定慧啊，界定慧里头尤其是着重在定慧啊，戒是手段的手段了。

应界得定，应定开慧。那怎么修法呢？必须对世缘看淡，看破。所以看破呢，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应该把这些虚妄的相，常常放在心上，那是错误的。应当要效法菩萨。菩萨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因为他已经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无疑不是功德。妄想分别执着是破坏功德，这功德不能成就啊！第一句是讲的菩萨无边功德海啊，种种大愿所庄严。功德庄严刹土啊，我们世间人所谓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地方好人多好事多啊，这是这个地区的庄严啊，菩萨以这个庄严佛国度啊，佛的刹土啊，又以种种大愿每一尊佛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誓愿，真的也是无量无边的，就种种大愿的。但是这种种大愿归纳起来呀，不出四弘誓愿啊，就是你把它归纳到最后啊，叫四大类。总不出这四大类。所以世尊教导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这四条。这四条是总一切佛菩萨的宏愿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句是宏愿的大根大本一切呢都是为众生的，没有为自己。为自己是私，为众生是公。公则与性德相应，私与性德相悖。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私心
在做主，所有一切的作为都是罪业。

或者我们说的再浅一点，粗浅一点，私心违背了你的良心啊，私心啊，背弃了你的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嘛，所以说他是罪，是这么个意思。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差别在哪里呢？诸佛菩萨没有私心，念念随顺信德了，信德至善了，一丝毫的过恶都没有，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的过恶都是从自私这个妄想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个自私的念头是妄想的根呐。我们要学佛，我们要做菩萨，必须从这个地方下手。把私心拔除啊，完全没有私心，完全没有自己。自己跟私心是自信，是信德根本的障碍，凡夫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障碍的根源就在此地《金刚经》上说得非常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见是念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就超凡入圣了。超的层次很高啊，不但是超越六道前面讲的四相，四相没有了，超越六道了，四界也没有了，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那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华严经》上原叫初住菩萨的身份，你就入华严境界了。那么由此可知，四相破了，要以华严标准来看，你证的是相思维，还不是真实。相思维啊，四见破了，你就能够入真实的境界了华严境界我们用功，你就晓得在哪里用啊，在这上用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日常生活当中，

0: 总而言之，在生活当中，要离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不要想自己，念念呢想一切众生，那你就对了。
1: 一切众生是愿度，发这个心，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的。你要想度众生，头一个要度自己，自己没有度，说是能度别人，这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
0: 你要自度而后才能度人，后面这三条都是自度啊！为什么要自度呢？是为了要度众生啊！所以自己要勇猛精进呐！头一个就是断烦恼。 烦恼无尽，是愿断呐！烦恼从哪里断起呢？古大德教导我们，会修行的人从根本修，不会修行的人从枝叶上修啊。 这是用一个树做比喻啊，枝叶很多，很杂了，很难修啊。根本是一个容易啊，那根本是心。
1: 所以，三业、身、语、意，身语的造作，都是意业在做主啊！意是根本呐、啊，你没有恶意，没有恶念。
0: 身不会造恶业，口不会出妄言，心有善意，有善念，你身一定做好事，口一定出好言，这一定道理是从心上念头上做功夫啊。 佛很慈悲，确确实实他教人有圆满的智慧，有真实的善巧方便。佛法里面讲善巧方便，现在社会上啊。 讲艺术，高度的艺术，巧妙的艺术，在佛法上称为善巧方便。高超的艺术啊，后面一定是高等的智慧，没有智慧哪来的艺术？ 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那由此可知，真心重要啊！六道众生用的心是妄心呐、啊。

心跟妄心差别在哪里呢？这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真心利念。哦，我们明白了，利念就是真心啊。那有念呢，那个念是妄心。于是佛法的修行为什么修禅定，这不就明白了吗？禅定就是修真心，禅定方法多，类别多，无论怎么样都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啊，那就是利念。修禅定的方法无量无边的啊，佛经上也常讲84000法门啊，那就是 是什么意思呢？84000种不同的方法都是修禅定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才说啊，法门平等的，无有高下了。84000法门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为什么呢？他修的是一个一桩事情。哪一个方法都能达到这个目标，都能达到这个境界，他怎么不是平等的？哪来的高下呢？这个话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啊，禅定也叫做三昧。名词很多啊，名词不一样，事实是一样。所以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禅定，得到了叫念佛三昧啊。用华严这个方法修禅定啊，成就了叫华严三昧啊。诸位要知道，三昧是即相立相啊，立即同时啊。啊，相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就像我们做梦一样，你不能说没有啊，明明昨天晚上做了梦吗？现在记忆还很清楚吗？你不能说有啊，为什么呢？有梦境在哪里呀？不但是醒来的时候这个梦境是没有啊，正在做梦的时候又何尝是真有呢？所以佛才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相是有啊，但是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佛法里面讲真实，它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定义啊，它的定义是永恒存在，那就叫真实。如果不是永恒存在的，都叫做虚妄啊。我们这个人生能不能永恒存在？不能啊，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啊，寿命短的30-40岁过世了，40-50岁过世

寿命长的啊，八九十岁，100岁以上的很稀有啊，这个世间不多啊。所以它是无常嘛，它不是永恒存在嘛，既不是永恒存在，那就叫虚妄啊。所以诸位啊，冷静去观察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哪一种是永恒存在的？现在我们晓得整个大宇宙都是千变万化，都不是永恒常住。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说得很好啊。世间无常啊，这个世间是讲的六道，是讲的十法界啊。如果往深处讲呢，也包括一真法界。世间无常啊，过土为脆也。这个过土为脆也，那可以说是完全讲的是六道。这个是六道里面这些现象最明显。这是说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大环境尚且如此，我们这个肉身不能跟大环境相比啊。一棵树，我们看到这个老树、大树，它能够生长几千年，我们人的寿命比不上它。一块大石头，可以能够存在几万年，我们肉身不能跟它相比啊。这些事情看清楚、看明白了，就看破。真看破了，你自然就放下了。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清心寡欲啊！我常常勉励同学，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了。这个放下了，你真正的自在了。自在是享受啊，享受里头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自在是自受用啊。那对别人呢？对一切人事物呢，随缘，随缘是他受用。与一切人事物交往，随缘呐。自在。

随缘的受用的。所以不能不断烦恼，不断烦恼永远搞六道轮回。哪有觉悟的人不断烦恼呢？烦恼总的来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个东西都是染污啊，染污了清净心啊，染污了真如本性啊。把这个东西去掉，这个人就明心见性了，那见性就成佛了。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断了烦恼之后啊，这学法门呢，学法门是加速度成就你智慧现前。是这个意思。所以大愿的第三条，法门无量誓愿学。可是诸位要记住，学法门的基础是断烦恼，烦恼不断，你要学法门不能成就。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跟我们说得很好啊，他说无解无行。解释什么法门呢？意思就是讲学法门没有断烦恼，有解无行。结果是什么呢？增长邪见呢，你所学的这个佛法变成了邪知邪见，你没断烦恼啊。那翻过来，有行无解，断烦恼上真正下功夫了，但是不学法门，果报也不好。大师说，增长无明。所以你不是落在无明，你就是落在邪见。所以佛教人戒行并重啊。戒行并重里面要先断烦恼，后学法门。断烦恼的时候，也可以用戒门，一门深入，叫你学一部经呢。让你的心用在这一部经上，不分心，你的心专一啊！心专一就是断烦恼的方法。在这一部经上下功夫，功夫下到深处，大开圆觉。

大开元节跟禅宗里面明心见性完全相同啊，名词不一样啊，就是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这一门一个法门功夫用到深处啊，深处就是这个真正其如甚深三昧啊，人就开悟了。你还没有开悟，你的功夫不够深啊。像我们打这个井一样啊，打深水井啊，打下去100公尺了没有水源，再往下打，打到150公尺200公尺，这个地下水呀、上来了啊，所以你功夫不够深嘛，那怎么行呢？

这个道理实在讲并不难懂啊，所以我们用经教啊，这是个人根性不相同。有人用参究，有人用持咒啊，有人用念佛，有人用持戒啊，有人用啊这个经教啊，都可以，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通通都可以啊。但是你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锲而不舍啊。啊，只要功夫深呐、啊，你就能够七如三昧啊，七如三昧之后功夫依旧不能够舍啊，加功用恨就有豁然大悟的这一天啊，那是你明心见性了，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之后再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个无量法门学得很快啊！我们今天学法门学得这么辛苦，是什么原因？没有得三昧啊，心不清净，智慧没开，所以就学得很苦很苦啊！清净心得到了，智慧开了。容易 啊，不是难事情啊。石传里头记载龙树菩萨啊，这个人智慧开了，啊，他老人家学三藏十二分教，我们今天讲大藏经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一切经教，他用多少时间学完了呢？一个月的时间啊，一个月时间通通学完了。释迦牟尼佛讲四十九年，他这一个月学完了，真的叫天才啊。什么原因？智慧开了啊，所以这个经教一接触就通达了，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禅宗不是不学教啊，禅宗不学教那就大错特错了。禅宗学教在什么时候呢？悟后起修，就像龙树菩萨一样。

彻大悟之后，再看经，再学教，那就太容易了。啊，龙树菩萨一个月完成。啊，如果你大彻大悟了，啊，你用一年吧。啊，两年、三年吧，我相信不会超过三年。啊，你把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教，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真的毕业了。但是你没有开悟，你没有见性，那是你肯定做不到的。啊，你30年、300年，你都做不到。啊，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们，我在这个《一切经》里面选择一部经，我喜欢的。啊，我的程度可以接受的，啊，这个程度就是我能够理解，我能够啊依教奉行，啊，换一句话说，我本身具备这些条件，能够学这部经典，啊，我一门深入，这个行啊。如果选择这个经典，超出你先前学习的程度，你学起来非常困难啊！啊，难就不容易成就，难呢，时间久了得不到成绩，你就懈怠了，你就退心了。所以，许许多多人修行退心、退转。什么原因呢？他选择的法门超过他的程度，他本身不具足这个条件，很勉强来学这个法门，他怎么会不退转呢？啊，小学生念小学，他很有兴趣啊，他懂啊，他能接受啊。小学生的程度叫他去念大学，你们想想看，我相信不到一两个星期他就退学了，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学无量法门啊，一定要把烦恼断尽，见思烦恼断尽，尘沙烦恼断尽，无明也破了几分了，啊，几品了，这个时候才发心学无量法门。四弘誓愿呢是有层次的，有顺序的，不能颠倒的。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要在大乘圆教里面毕业啊，那个毕业就是成佛了，证得究竟的佛果啊。圆教41位法身大士，那是分证的佛果等觉，再往上去是究竟的佛果。为什么呢？一定要证得究竟圆满，然后才能普度众生呐！啊，你要晓得，众生里头包括着有等觉菩萨，啊，
你是等觉菩萨，你就度不了等觉菩萨。啊，他的程度跟你一样啊。你要成佛呢，那你就是他的老师，你才能度他。所以一定要成就究竟圆满的佛道，才真正是普度众生。啊，一个众生都不漏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这四个愿啊，四弘誓愿，真正讲起来只有头一个誓愿啊，后面三条呢完成这个大愿啊。我们发愿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成就自己啊，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都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众生成佛，自己要先成佛啊！自己成不了佛，就没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后面两句说：“此土俱是出妙音，普震十方诸刹王。”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凡夫很不容易体会的，但是它是事实。此土这两个字是双关语，如果就普贤菩萨所说的，这是华藏世界，当然六尘说法永无间断呐。啊，普震十方诸刹王，这个十方包括我们世尊的现前教化的娑婆刹土在内啊，既然包括娑婆刹土，我们这个地球也不例外啊，也没在外面呢。啊，那我们要问了，菩萨的功德大愿，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正的就是影响啊。

好像地震一样，震动的幅度啊很微。啊，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感觉到。这个华藏世界这些菩萨的功德大愿呢，他们种种活动啊，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世间能够觉察得到。啊，好像我们这个探测地震，我们要用仪器。啊，因为仪器呢是极微的震动，我们也能够觉察到了。啊，是从仪器上觉察到的。啊，感觉上呢没有觉察到。华藏世界菩萨们活动，那我们也要用仪器啊才能够觉察到。啊，仪器。

即是什么呢？今天呐、特别是《华严经》，它是最精确、最敏感的仪器。我们展开《华严经》啊，哎，好像渐渐的体会到了。如果不读《华严》，不读《大乘经论》，确确实实，诸佛菩萨在他方世界的活动啊，即使在我们娑婆世界的活动，我们的凡夫真是粗心大意，都没有办法觉察到。特别是在华严呢、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啊。特别是一类这个感觉非常灵敏的人，那是什么人呢？心地清净，如是修道之人，他的感触与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修道真正有成就，得禅定的人，得三昧的人，大彻大悟之人，那他们的感触那就非常的明显了。学佛没有得三昧，没有得清净心，心思乱顿，对于诸佛境界、佛菩萨的活动，很难体会得到。六根失去了他的本能呐、应该看得见的都看不见了，应该听得见的也听不见了，应该觉察得到的现在也觉察不到了，六道反复啊。那么这些障碍都是来自烦恼。祭司尘沙无名啊，不断烦恼怎么行呢？再看下面这首第四首，众生业海广无量啊，随其感报各不同，于一切处庄严中啊，借由诸佛能演说。这首偈说到我们的份上来了，这个大经所说的境界是变化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其中的九界众生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无不是业，业分染净两类，净业所感得的果报是净土，染业所感得的果报是秽土。像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无住卧室绝对不是外面境界住。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地主卧，我们的心被染污了，我们的思想被染污了，见解被染污了，精神被染污了，到我们的身体也被染污了，所以我们依报的环境也就变成浊我了，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环境呢有严重的污染所以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大力提倡环保环境保护如果再不知道防范科学家提出警告，说这个地球50年之后不适合人类生存。但是今天染污清净心，染污真诚心，染污你的精神，最严重的是什么东西呢？电视、电影、歌舞，现在还加上网络要求环保能够收到效果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很明白，不可能呐。正如同有许多确确实实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士天天在想，在研究讨论如何能够帮助社会消除冲突、消除敌对希望社会能够走向安定和平，但是能不能达到理想当中的效果呢？

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和平跟冲突啊，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明了，恩缘呢，是自信跟习性的冲突。佛法里面讲，本性跟烦恼的冲突，这才是所有一切冲突啊，和平不能落实的根本原因。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呐，本性是纯净纯善呐，习性里面有善恶，那个善恶善也不是真善呐，是对恶说它为善，所以那个善是相对的善，不是纯善呐。所以我们看到极乐世界没冲突，华藏世界没冲突，一切诸佛菩萨的报土里面没冲突，那真正叫永久和平。华严经上说的是诸佛菩萨的净土啊，他们冲突怎么消除掉的呢？把自己的烦恼断掉了，所以烦恼是一切冲突的根啊，根源啊。烦恼形成了自私自利啊，这是我们这常常说的损人利己啊，损人自己才得利啊，我要利己，别人要受害，每个人都利己，都叫别人受害，哪有不冲突的道理呢？哪里会有和平呢？不可能吧！所以要想消除冲突，从哪里消呢？从我们观念上消除，把我们的念头啊做180度的回转。我们起心动念应该怎样呢？损己利他，冲突就没有了。佛教学生古时候讲教弟子啊，什么样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呢？四学法四学法是布施、爱与力行什么叫力行？行事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力是利他了。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对他有利益，不是自利，是利他了。

世间人不懂得修福啊，所以缺少福报。世间人没有智慧，所以常造恶业啊。佛弟子明白这些道理啊，懂得修学的方法，福慧双修啊。真正的福报从哪里来的？从三昧来的啊。三昧叫正受啊，正常的享受啊，这里都是福报啊。正受里头还生智慧，福慧双修啊。有福有慧，绝对不是自己想，要把这个福慧呀，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就是说，我有福慧也，一定是给一切众生共享。啊，我自己想不想？自己不想。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样子啊。释迦牟尼佛过什么生活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释迦牟尼佛过这个生活啊，他的大福报，那个福报是圆满，究竟圆满的福报啊，给一切众生享。啊，他为什么呢？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为祈求世界和平。啊，为祈求世界和平，那就要效法释迦牟尼佛。啊，我的福报给一切众生共享。啊，我用智慧来教化教导一切众生。我们称这样的人大圣大贤啊，他造的这个业，一生的行业纯净纯善啊，没有丝毫染污啊，身心都不染污啊，没有丝毫不善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说法49年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他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啊，不是说别的，就说这些啊。啊，除了这个以外，啊，那就是佛大福一切大众，疑问呐，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的。答复大众的疑问啊，大佛里面的重点也不离开这个原则啊，说明人与人的关系。

人跟自然环境的关系，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啊，《华严经》讲得透。

是自己的心啊，识是自己的识啊，不是别人呐、啊。啊，是自己的心识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要说一家人，一家人还有分别。啊，佛说不是一家人，是一个自己。啊，是一个身，啊，这个身叫做什么？叫做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大乘经》上常讲的。所以，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真的是自己。从这个认知生出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这个慈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爱心的 啊，爱一切人，爱一切物，不附带任何条件啊！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是从你认知里面自自然然生出来的啊！众生为什么没有这个爱心呢？他忘掉了，他迷了，不晓得宇宙是自己呀、啊。啊，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啊、不知道啊。这里都产生误会呀、啊、有误会就对立。啊，有对立就产生冲突。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没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要消除冲突，要落实和平啊，在这个世界最好的教科书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真正能解决问题啊。能够消除一切众生内心里面一切仇恨，一切对立，一切误会。

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那么这一部经啊，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所讲的修行方法，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让我们转恶业为善业，转染业为净业，啊，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呐！啊，幕后这两句说得好啊。于一切处庄严中，皆有诸佛能言说啊！啊，佛对众生的恩德就在这一句能言说啊，言是表演啊，做出来给我们看。

佛的佛报，佛的智慧，佛的健康长寿，真的做出来，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肯学啊！你不学怎么行呢？啊，只要你肯学，只要你肯修，啊，学是求解、求智慧，啊，求知识。修是把自己过去所有一些错误修正过来。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错误的想法，比如今天有人想发财，想许许多多发财的方法，错了。你所想的是什么呢？全是缘。像种树、种果木树一样。你想什么呢？哎，我这个土地要好。土地肥沃。我的那水分好、充足。阳光好。我一切照顾周到，但是怎么样呢？没有周的种子。费了多少功夫，到最后你这块土地上长不出东西出来呀。没有稻种，它怎么能长出稻出来？没有瓜种，你长不出瓜来。没有桃种，长不出桃树。没有种子嘛。这就是说你的想法错误了啊。你想发财，你必须要修发财的因呐。因是财布施啊。那么对于财很吝啬。不能够施舍。你不种因，你希求果报，这个错误了。我们在佛法里面懂得这些道理，知道这些方法，我想得财富，我怎么做呢？修财布施。我今天没有财没有财，我有一块钱，我布施一块钱；我有两块钱，我布施两块钱。这就是在修啊。心诚意的修，你的心愿是圆满的，那你的因就是圆满的。我的财富只有这么多，我通通都拿来做好事、做善事去了。你的功德是百分之百啊。你那个因是百分之百有亿万财产的人，拿出十万、百万，那是他的九牛一毛啊！他要跟一个穷人两个相比的话，穷人修的福是百分之百，他修的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得的果报少那个穷人得的果报多圆满

这个才合道理啊！啊，老天不负苦心人呐、啊，啊，才公平呐、啊。否则的话，那修福只有有钱的人能修福，穷人就不能修福，这就太不公平了。啊，那就不合乎天理了。天理是公平的，所以修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智慧，人人都有份。啊，问题你懂不懂这个道理？你会不会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五段，刹庄严中记诵第五首看起，三世所有诸如来，神通普现诸刹海，夜夜寺中一切佛，如是严禁如应观。这个从这个地方起往下了有六首颂啊，六首偈颂，是重诵前面长行幕后的六章四经啊。这个第六呢，就是长行里面以一念情示现无边界神通境界庄严。我们把长行跟偈颂啊合起来看，意思就格外的明显了。第一句我们要注意到的，三世所有诸如来啊，三世是讲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没有问题啊，我们一般人能接受。

这未来啊，就难了。未来所有诸如来在哪里呢？还没有成佛啊。没有成佛了，他怎么能现通呢？当然，我们有这个怀疑，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境界。前面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像阿罗汉，他的能力，也就是他修行的功夫，他能够达到九次地定，他的神通啊，能知道过去五百世，这个没问题啊，未来五百世，这就不可思议了，他能知道未来五百世的事情，未来五百世有没有如来出现呢？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啊。如来果地呀，这讲诸佛如来果地呀，他们的能力呀，知道过去无始，也知道未来无终。无始无终的事情，他们都明了啊。这个境界，在我们说不思议境界，所以《华严经》称为大不思议经。维摩经称为小不思议经，不是我们境界。如果我们把其中的道理稍稍能够解得个几分，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就不会怀疑了。肯定有这个能力，要没有这个能力，那不就变成障碍了。这个是属于四思无碍的境界。那华严四思无碍这句话就讲不通了。未来的事情你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说法。如果就本经的教义说真实法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现在不过是迷惑颠倒了。但是这种迷惑颠倒是暂时的，又何况这种迷惑颠倒不是真的。大乘起心论里头说得很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马明菩萨这两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觉本有，这个本觉它有没有失掉呢？给诸位说没有。本觉在，不但在，本觉还起作用，没失掉啊。没有失掉，它为什么变成凡夫呢？因为本觉。

而后面他带了一个不觉，麻烦在此地。但是这个不觉呢，本来没有。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本来有的呢，并没有失掉。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这三世所有诸如来这一句话了，我们也不会疑惑了。楞严经上说的很好啊，什么是我们的本觉呢？本觉就是我们的本性，佛讲第一念。我们眼看外面境界，耳听音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第一念是本觉。第一念是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你还没有起心动念，这是本觉啊！这个本觉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但是凡夫怎么样？他保不住，到第二念呢就不行了。第二念就是不觉了啊！怎么不觉呢？第二念起了妄想分别之处。譬如我们举持这个，大家都看见了。第一念呢，如来之见呢，佛之佛见呢。第二件呢，这是白色的，这是个毛巾。就迷了。你就起了分别，起了执着了。这个东西是白色的吗？真的是白色的吗？老子说的好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如果最初的那个老祖宗给我们讲这个颜色呢叫做红色的，那今天我们不都叫红色的吗？他没有一定的名词啊，名词是人给他加上去的呀，他本来没有名啊。所以利妄想分别执着，你见的这个相叫真相，加上妄想分别执着，你看到这个相是假相。真相跟假相是在一起啊，真妄不二啊，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啊。佛见真相呢，众生见妄想啊，妄想是你把它加上了分别，加上了执着，它没有名，你给它加上个名。名字是假名啊，不是真的。注意要细心呢去体会。一切万事万物都没有名。名是人家的。所以佛在经典上为什么一桩事情他讲了好多个名词为什么不讲一个？讲一个怕你执着，你不能开悟。讲很多，这也讲行，那也讲也行，怎么讲都行，

意思，你容易在里头领悟。啊，讲很多名词，告诉你，名词是个工具，名词不是目的。啊，名词有用，但是决定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执着你就迷了。不但执着你迷了，你采取分别就迷了。要说得更深一层呢，采取妄念就迷了。啊，妄念而后有分别，分别而后有执着。啊，那么诸佛菩萨，我们讲化身菩萨，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永远保持第一念，他不会落入第二念，这也是他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圣人呐、啊，凡夫啊，刹那之间呢，落二三呐、啊，落在第二念、第三念呐、啊。这个不能不懂啊。啊，我们学佛，会学佛的人，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呀。啊，定慧等学。那么试问一问，这个境界是不是神通普现诸刹海呢？没错，六根六尘都是色境的实现呢、啊。六识我们可以说它是精神世界的显现啊，这个六根六尘呢是物质世界的显现，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这个在大经里面佛说的多啊。啊，精神界是阿赖耶里面的见分，物质界是阿赖耶里面的相分。啊，性相同是自证分变现出来的。啊，自证分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真心本心呐、啊。啊，正自证分，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照。

我们稍稍有几分了解。这两句呢，就能够有少分的体会，不至于疑惑了。再看后面这两句，夜夜四中一切佛，如是严禁如应观呐。四是四相，

夜夜四中，任何一个四相之中，都有一切佛。大家要记住，前面讲的很多，夜夜微尘，由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每一个佛刹呢，都有一尊佛。夜微尘啊，任何一粒微尘都不例外呀。正报里面矛盾，夜夜矛盾，夜夜毛孔，跟微尘里面所现的境界无二无别。为什么？它称性。大是法性，小也是法性。楞严经上讲，性一切心呢。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一切万法，哪里来的？心性变现的影像啊！我们今天错在什么地方呢？把这个影像误以为是真实啊，于是真相啊迷失了，我们的过错在这个地方啊！一迷一切迷啊，一觉一切觉啊！佛与众生，就那一念之差了。就是觉迷啊，佛一念觉，念念觉，凡夫呢，一念迷，念念迷，就这么回事。除了觉迷之外，跟诸位说没有差别啊。所以佛眼看众生。都是佛啊，说三世佛已经是随顺我们凡夫之见了啊。要是随顺如来之见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皆成佛啊。

如是严禁，如是两个字用得好啊，跟这个一切经啊，展开经卷第一句话如是我闻，跟那个如是的意思完全相同。啊，思如其理，理如其思，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啊，因如其果，果如其因。

那么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看什么呢？你就看性相离事因果。你看这个，你就不会迷了。啊，你念一念觉啊，啊，就像慧足这个慧能六足啊，跟忍和尚讲，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常生智慧，念念觉而不迷。这个就是入佛境界了，华严境界，不是普通境界。啊，那怎样才能保持着念念觉而不迷呢？念念都保持第一念。啊，换一句话说，念念之中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这是真实功夫啊。念念呢，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念念里面没有执着，就清净了；没有分别，就平等了；没有妄想，就觉了。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迷呀！啊，我们从这些地方仔细去反省、去观察，就知道自己现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不，岂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转凡成圣，转迷成悟啊，就在这里转呐、啊！啊，转妄想分别执着为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无量寿经经体。啊，你看看这个佛菩萨的庄严啊，幕后三个字是佛嘱咐我们如应观呐、啊，啊，你应该做如是观呐、啊，啊，你能做如是观，你是真正在学佛，你是真正在用功。啊，你当然能够契入佛境界。

经文给我们最好的提示啊，在哪里观呢？在夜夜寺中。也就是说，在六尘境界当中啊，六根对六尘境界，那个对的时候，你要能够观。眼观色，耳观声，鼻观香，舌观味，通通用个观，

法里面修行呢，用这个字。啊，叫你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打妄想。你观察。啊，观是用第一念。想就落到第二念了。啊，所以佛家用，他不用观想，用观照。为什么呢？想落在意识里头，但是观想容易，观照可不容易。啊，那么净土宗比起其他宗派，不是常常讲吗？叫意行道。那意行道呢？其他的这个宗派难行道啊。为什么呢？人家用观照。净土宗用观想，十六观经观想啊，它不是观照啊，观想容易，观想没有离开意识啊，观照不用心意识，难呐！啊，现在人会不会用呢？不会用了。没有人会用了。我们想试一试，那试一试已经落在意识去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个方法我们知道就好了。实实在在讲，我们没有办法用。至少我们现前这个阶段肯定没法子用。到什么时候能用呢？你的心定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你有功夫了。你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观想，这个观照。观照在行门里面讲第一个阶段，能伏烦恼啊。这个烦恼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伏住了。关照久了，自自然然妄念不生了，不生就是妄念断掉了。我们叫烦恼断了，烦恼断了的时候叫照住，功夫提升一级了，照住了。照住那很深的禅定啊。照住功身，又进了一级了。照见，照见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照见是明心见性的大彻大悟啊。这是讲一般。可以说这个原理原则除净土宗之外，都包括在其中啊。只是各个宗派用的名词名相不一样，讲的实际上的事是相同。

一桩事情。那么净土一行，从此地我们能够理解几分了。净土之意就是不离心一时。所以它叫待业往生啊。没离心一时。那么我们要问了，净土要不要离心一时呢？当然要。就是一般人你离不了啊，离不了也不要紧。能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西方世界四土啊，你能生到这个两土，这待业往生。如果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生长寂光土，那不一样啊。在净土中不叫明心见性，不叫照见，它叫什么呢？叫理业心不乱。所以理业心不乱就是照见，就是明心见性。但是在其他的法门，如果不是照见，不是这个明心见性，你没有办法出六道轮回。你能修得很好的定功，我们通常讲，你修观照功夫，甚至于功夫很好，确确实实你能够照住，你的国报在哪里？国报在人天呐。大概有照住的功夫，他们往生都是在四禅天、四空天，在这个境界里头观照有功夫呢，那是人天大福报人间福报不大了，他就到天上去了。佛宝大的，在天上做天王我们知道天有28层呢，除四空天之外，每一层天都有天王。天王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如同我们人间国王，有大国王，有小国王有福报很大的国王也有福报很不如意的国王看看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末代君王福报不够福报要是够，他就不会在他手上国家灭亡就不会在他手上国家灭亡是他的福报不足人间天上道理。

不相同啊。所以我们应当仔细的观察。下面这个第六句啊，第六首偈啊，过去未来现在皆十方一切诸国土，于彼所有大庄严，一一皆于刹中间。这首偈意思

茶是佛茶，是医报，从医报能见，从正报也能见。啊，它底下一首呢是从讲正报，这一首啊是从医报。第一句也是讲的三十。啊，前面第这个第五首啊也是讲的正报啊，啊它是讲的诸如来。过去未来现在即，啊，这是就是这三十讲的时间，设法一切诸国度，这个范围非常之大了，啊，可以说一个国度都没有漏掉，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欲比所有大庄严，庄严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美好啊，啊，真善美，我们从这些医报环境里面见到了。啊，佛刹尤其是佛菩萨的净土，我们没有能力见到啊。啊，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现在在迷，没有觉悟啊，迷而不觉，怎么能见到诸佛刹土？啊，我们将事来比事，就会体会到一些。啊，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交通方便，啊，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去旅游观光啊，啊，我们到达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啊，看到这个地方的建设，啊，那种种建设就是庄严嘛。从一些建筑设施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历史文化，

能够啊体会到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技术啊，他们的艺术，这些又何尝不是庄严呢？啊，各个城市、各个地区都有他们文化文明的特色。啊，我们去旅游，增广见闻呐。从前我们在书本上读的，啊，现在我们可以亲身经历。到什么时候我们有能力，便有诸佛刹土。这一桩事阿罗汉还不行啊，条件还不够啊。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没有超越十法界，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本国，好像我们今天旅行啊，我们住在这个澳洲，澳洲本国，在澳洲国内旅游没有问题，出国能力就不够了啊。那么四圣法界这些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动啊，在本国，这个本国是娑婆世界啊，是这一个大千世界啊。大千世界里面要按照佛经的说法，佛经讲法都是讲一个概略，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千啊。那么这三个千合起来十万亿个单位世界啊。我们今天讲一个单位世界，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是一个银河系啊，是一个单位世界。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的地区啊，娑婆世界有多少个这个银河系呢？十万亿个银河系。四圣法界的人，他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很自由自在啊，他到处去旅游啊，啊，释迦牟尼佛告诉诸位，并没有灭度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实现灭度了，在其他的星球上，他还在那里讲经说法了。这是他的教区啊，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么大的范是他的教区啊。那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了？

0: 一个国度就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样什么人才能有能力去周游呢？要超越十法界，要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语言叫初诸菩萨，别叫初地菩萨，他有能力，他有条件了，他跨出十法界了，他入一真法界了，入一真法界，那就有能力周游一切诸佛刹土。有能力参与毗卢遮那佛的华严法会呀、是华严会上的当机众啊。那我们想想，难呢，太难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尘沙要断尽，无明至少要破一品。我们想想自己能力，在这一生当中，破见思烦恼都做不到啊！阿罗汉在证得虚脱还果啊，虚脱还果断了极品烦恼呢。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三界88品见惑断掉了，证虚脱还果，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天上人间还要往来七次，才能证得阿罗汉果啊，把81品思惑断尽啊，超越六道啊！还不能超越十法界啊！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这一生当中证得虚脱还果？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想这一点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通通断掉了啊，才证小乘初果啊。在大乘法里面，初信位菩萨啊，刚刚入门呢，一年级啊，
1: 我们还从第六首啊念起啊，过去未来现在界，十方一切诸国度，于彼所有大庄严，一也介于刹中间。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庄严，能够在一佛刹中啊普见遍见，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弥陀经》《观经》里面都讲到啊，不单是在佛刹当中，佛刹中一一四相里头都能见啊，西方世界的宝书啊，宝书啊都放光明啊，光中啊显现设方一切诸佛的刹海啊，那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啊。那么再仔细看看啊，这些诸大菩萨们哪一个不是在净土成就的呢？就连释迦牟尼佛都不例外。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说得很详细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的啊，《华严经》上尤其说得好，地上菩萨十增不离念佛，十是初地，宗是等觉，这十一个位次没有一个不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死心塌地，再没话说了。文殊普贤走在前面呢，啊，十地等觉跟在后面呢，哪一个不是念佛求生净土呢？这才晓得这个法门的可贵啊，这个法门的殊胜功德利益。再看第七首，一切四中无量佛，速等众生遍世间，唯令调伏其神通，以此庄严过度海。第七首是诵前面的第七句，第七句是以出现一切佛身庄严啊，常行跟寄诵合起来看啊，意思很明显了，一切四中无量佛啊，无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无量？第二句给我们讲了，速等众生遍世间啊，佛有多少呢？佛的数量跟众生的数量相等，众生无量无边呐。众生在此地，诸位要记住啊，并不是讲人呐，人是众生里面的一部分。众生这两个字的意思，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那我们想想这个世界哪一个人
哪一桩事，哪一个无，我们今天现代人讲的是动无、植无、矿无，包括自然现象，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连这个云雾、彩虹，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呀。通通叫众生啊，人在众生当中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啊。

然后我们才能体会到众生真的是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四弘誓愿头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你要晓得这个众生意思是多么广，多么大啊，绝不是仅限于人道。经上常讲九法界众生啊，人在九法界里头是一个法界啊，除人法界之外还有八个法界啊，十法界里面那个佛法界跟菩萨合在一起啊，称为九界啊。所以佛有多少呢？众生有多少，佛就有多少。我们能够信得过吗？能，凭什么能信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华严经》上说的，《圆觉经》上也是这样说法啊。所以佛的数量跟众生数量是相等。有情众生经上称为佛性，无情众生经上称它作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所以这个大经上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啊，同源种质啊。啊，未令调伏其神通。这是讲众生，九法界众生，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但是九界众生，迷悟、邪正、然净差别很大了，这个里头

有轻有重，啊，迷得轻的，迷得重的，啊，九法界越往上，迷得越轻，越往下，迷得越重。啊，越往上比较清净，越往下染浊严重啊！啊，我染污啊！啊，但是佛菩萨慈悲。无论在哪个法界，普度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不能说地狱众生迷得太深了，染污太严重了啊，就不度他了。没有这种佛菩萨迷惑污染再严重。佛不舍弃他了，还是在他身边照顾他，帮助他，希望他早一天觉悟过来，早一天回头啊，回头是岸呐，因此啊，也正是因度生的大愿啊，有愿当然有行，否则的话你的愿是假的啊，你的愿是个空愿，要以行来见愿。威灵调伏起神通，

这个神通就是教化众生啊，你要教他了。他有佛性，他有善根，他现在迷而不觉，是没有人教他。一切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用一个方法不能普度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圆满的智慧，要高度的艺术。啊，佛家讲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艺术。啊，高度的艺术那就是善巧方便。啊，为的是什么？调伏。啊，调是调理。啊，调顺。啊，它不顺了，把它调顺。伏是降伏。啊，我们常讲啊，好的老师对学生呢，恩威并济啊。调师是很慈悲很爱护啊，来教导他了。啊，福那是很威猛啊，很严肃啊，严厉啊。啊，你做错了要受严厉的处分。该用调的时候调，该用扶的时候扶。啊，这两种方法相互的交互的在应用。

应用的非常恰当，这叫善巧方便啊，这叫高度艺术啊，使接受教诲的这个众生对你心服口服啊，对你又尊敬又畏惧，你的教育成功了。啊，教学的方式有言教，有身教，有意教，方式再多，归纳起来总不外乎这个三类。身教是自己表演给学生看，啊，做出来给你看。所以我们只要仔细去观察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就学会了。释迦牟尼佛现身说法，啊，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呐，啊，在《华严经》里面，尤其是难得，啊，用善财童子。代表学生用53位菩萨代表老师，你看看老师多学生少啊，学生只有一个，老师53个啊，53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呢，把这个学生教成功了，这个学生一生成佛了。这是说一说言，你看为人演说，言是为人，说也是为人，不是为自己啊。小乘人修行是为自己，大乘人修行是为别人啊，大小乘差别在此地。所以成就不一样啊，神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艺术啊，我们今天讲生活的艺术啊，教学的艺术

达到艺术境界。这个意思就讲是面面都圆满，都成熟，能令众生欢喜接受，依教奉行。那么这些方法，佛在经上都说出原理、原则、纲领、纲要。我们学会了，我们懂得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懂得灵活运用。要懂得契机契理，活活泼泼，绝对。

不是代办的。啊，这个代办就变成执着了。佛是叫我们立妄想分别执着。但是对初学，对一个没有觉悟的人，必须要限制他。要约束他，就像儿童一样，儿童智慧没有开，无知啊，不知道邪正是非厉害啊！做父母的，做师长的，做长辈的，有责任有义务，时时刻刻关怀他，照顾他，约束他。使他能够远离一切恶法，亲近一切善法。到他长大成人，有能力辨别了，他就能独立了。学道也不例外啊，凡夫初学，凡俗的习气很重啊，所以佛才设了许许多多的戒条，教你延迟戒律。延迟戒律是不是执着呢？念佛法门初学的同学，佛在经典上也说，智持名号，那个智持名号是不是执着呢？是啊，为什么佛法要破执着，现在要你执着，是因为你破不了执着，你没有办法不执着啊，那佛就以善巧方便了叫你执着什么呢？自善执着，你不要去执着恶作恶，你要执着善念佛，善中之善呐、无量无边法门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儒家讲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呢，那就是智持名号啊！阿弥陀佛，或者是六字南无阿弥陀佛，你要把这个抓紧了一天到晚，一分一秒都不放松，你是真正坚固执着啊，有成就，决定往生。往生品位高下，看你在执着里面，执着里头那个境界也是千变万化坚固的执着的时候，往往他就得定他从执着里头，你看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一个方法从这个里面呢得念佛三昧，得定那个定的境界再向上提升，他就开智慧

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智持名号的人，如果他的语言很殊胜，善根深厚，你想想他能不能往生十宝庄严土呢？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方法你看起来好像是很笨拙的方法，哎呀，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你不知道啊，那一种看起来好像是笨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要不是一个绝妙的方法，如何能得到一切诸佛的赞赏啊？修学净土的总纲领，在这个十六观经里头啊，十六种修行的方法，持名摆在最后啊！诸位要晓得，最后的最高明的许多同学读过楞严，晓得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最后一位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最后的是最殊胜的。那么十六观里头持名念佛是摆在第十六，所以世尊为大众介绍这个法门弥陀经上的，弥陀经上就教我们智持名号那个十六观为什么不讲别的呢？单单讲持名呢，这是佛对得起众生不错，是有十六种方法，十六种方法里头最殊胜的是持名最殊胜的，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成就最高的，这谁知道啊？佛菩萨在世间呢，以种种神通做佛事啊，这是什么教学、教化众生呢，调伏众生呢。调伏你的习气调顺你的习气，降伏你的烦恼你的恶业以此庄严国土海这就是我们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有很好的老师在这边教学这是真正的庄严佛菩萨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这是庄严国土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这个刹庄严寄送第八首看起。一切庄严土妙云，种种花云香艳云，摩尼宝云，宝云常出现，刹海以此为言师。这个是重诵前面长行第八句啊，何以出现一切宝香云庄严啊？那么这个寄送里面说了三种啊，这个是举例呀而说宝香。这个从啊头一句讲这个妙云，从形象上来讲呢，可以说这是赞颂啊宇宙之间的现象。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星云、星团，啊，这个现象，这个宝箱呢，长行里面跟诸位报告过。啊，佛法在教学，我们今天讲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这个就是表法啊，让我们六根接触六境，自自然然就觉悟啊，啊，就不迷，就不邪，就不染。这个不但是最高的教学艺术，实在说呢，这是最高的生活艺术。从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赞叹佛菩萨。如果不是圆满的智慧，

啊，圆满的德能，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圆满的相好。啊，佛法常讲大圆满，这个大的意思很深呐。大地是什么意思呢？一叶相好当中，一叶相中都具足圆满的智慧呀，圆满的德能啊，这个德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度的艺术啊，啊，善巧方便啊，啊，这才叫真正圆满啊，究竟圆满。这个话怎么讲呢？一叶微尘展现着大圆满，一叶毛端展现着大圆满啊，无有一法不展现大圆满，这个是奇妙啊，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啊！什么能什么人能够体会得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示说得好啊，啊，这个几段经文他都讲为明镜察啊，难道我们这个插图就看不见吗？啊，为什么一定要菩萨的净土他才能看见呢？没错，我们居住的这个插图跟菩萨净土无二无别。菩萨心净，所以他能觉察到啊，他看到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迷惑，心不清净啊，同样的插图我们见不到。有没有人见到呢？有，宗门教下了啊，过去千百年当中，许许多多开悟了的人，正果的人，契入境界的人，他们知道。啊，我们从他的言语当中，从他的著作当中看到的很多啊，不但是修行正果的人，连这个世间心思灵敏的学者们，现在人所谓的文学家了，我们看他写的诗词歌赋啊，其中也能够体会到啊，纵然他没有证得真实啊，那相似的境界他确实得到了啊。苏东坡居士，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开悟啊，啊，他去游庐山，他能够写出啊“溪深尽是广长舍，山色。”

无非清净身。这见到这个境界，他要没有见到，他怎么能写出呢？啊，我们一般人讲呢，这是灵感啊，灵机啊，没错。啊，可惜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像这种才华的人，啊，像这种灵智的人少啊，菩萨刹土里面就多了，不但多，个个都比苏东坡高明。啊，华严境界，在他们就像我们现前生活的境界没有两样啊！啊，他们生活在华严境界里头啊。啊，从种种想起，就提醒自己。要修戒定慧啊，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都要与无分法身相应。

时时刻刻提醒，由此可知，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烦恼熏染的不善习气太重啊！菩萨净土还是一样不能放松。六尘境界，一分一秒都没有间断，提醒一切众生呐！为什么？菩萨有退转，你要不提醒他呢，他就退转了。即使是这样的提醒，菩萨还有没有退转的呢？跟诸位说，还是有。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这个烦恼习气那个熏习力量的强大。到什么时候不退转呢？大乘经教佛告诉我们，到八地才不退转呢。切地菩萨还会退所以清凉在此地讲的这个几大段，通通讲的是净常。娑婆世界众生楞严会上说得很好文殊菩萨结玄圆通说道，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这句话我们要重视。

啊，熏染最容易的是听呐，其次是眼见呐，眼见不如耳听印象深刻。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天天跟大家讲经说法，这用音声呢，让你从早到晚接触的是真法，正法熏修，根心立体，三年五载，他觉悟了。觉悟之后，还是每一天一样的熏修啊？为什么呢？要不熏修，他会退转。即使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还是会退转。到八地谈何容易啊！八地菩萨才不退转呢，不是个简单事情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四十一品无明，摄住、摄行、摄回向，破了三十品。从初地到八地，又破了八品。四十一品无明，要破三十八品才不退转。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三行十圣，十圣里面只有最后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不退转了。十圣前面七个位次还是退转了，所以这个熏习不能中断。从前语言是真难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到哪里去找个老师？一天24个小时给你讲经，这不可能的事情啊！能够遇到一个善知识，每一天给你讲一两个小时，那就很不容易了。

在学校念书，一天也不过是五六堂课啊，五六个小时啊，老师在教你啊，24小时听老师教诲呀，只有五六个小时，其余时间都要受社会的污染啊，世俗的污染。现在世俗污染严重啊，啊，最严重的污染呢，电视啊，现在再加上网络。怎么得了？啊，电视跟网络没有罪，它是工具。啊，问题呀，在节目的内容啊。如果今天的电视、今天的网络啊，所有电视频道、所有的网络都在讲经说法。你24小时的讯息都不会中断，你的成就，我们深深相信，如同善财童子啊，一生圆满了。啊，华严最后53参。就是给我们显示这一种殊胜的因缘啊，它不间断啊。我们读经看到相光庄严啊，表法的意思再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讯息。常识讯息啊，刹海以此为庄严呐！啊，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啊，所有的这些卫星广播，所有的这些网络啊，都播放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诲。这个地球庄严呐，殊胜呐！六道啊，无著卧室，很容易。转变成菩萨净土，不是不能啊，啊，众生有福啊，就会感得佛菩萨神圣来给我们做增上缘，根本的因素是人心，人要有福，人要有善心，也许还要经过一次大劫难，人才能够醒悟过来。啊，他要不能醒悟过来，难了，太难了。再看下面第九首，设方所有成道处，
种种庄严皆具足，流光不窘若彩云，于此刹海咸令界。这个第三句窘不好讲啊，是不是悔字啊？流光不悔若彩云，这个送葬里面呢，这个字是悔字啊，但是在其他藏经里面呢，都是用窘啊，窘讲嘛也能讲得通啊，窘可以做深远来解释。好，我们看这首偈，设方所有成道处，这是讲菩萨示现作佛，

菩萨总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由此可知，菩萨的视线呢，是众生所感，众生之缘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这些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菩萨就现佛身啊；应以声闻身得度者，他就现声闻身啊；应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比丘尼身；应以长者居士身得度者，他就现长者居士身。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定法可说。啊，完全是随顺众生。普贤十愿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那么因此，菩萨示现佛身那个处所就是成道处啊，种种庄严皆具足啊，佛成道的处所，示现成道，示现大圆满呢。啊，这个大圆满诸位总要记住啊，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无量无边的庄严，总不外乎这三大类呀。啊，这三大类把所有一切庄严呢通通都包括进来。这个三种圆满里头最重要的是智慧德能相好都离不开智慧佛法的修学是以智慧为根本，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能够相信，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这个经后面出现品里头佛讲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三个圆满一切众生跟佛的大圆满无二无别完全是一样的 一切众生都有佛一样的智慧有佛一样的能力有佛一样的相好那个相好这大经上讲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真正跟你讲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既然一切众生都有现在为什么没有了佛也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一句话说破了我们凡夫把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相丧失了什么原因呢妄想分别

执着。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把你的能力统统丧失尽了。可惜啊。佛慈悲现象来教导我们，教什么呢？没有教别的，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而已啊。怎么个恢复法呢？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一般人讲啊，你就成佛了，你就跟诸佛如来一样了，无二无别。所以众生成佛不难呐，放下就是啊。譬如一盏灯，我们自信般若智慧好像是这盏灯，这盏灯很亮很光明啊，光并没有失掉啊。现在呢，你用纸张把它蒙起来，你蒙一层还是很亮啊，蒙两层，蒙一千层，蒙一万层，它一点光都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自信般若的光明上面蒙的这个层数啊，千万层呐，万万层呐，所以一点光都没有了。我们去掉一层，这一层是功夫啊，确实它就透一点点光明。所以放下要不断地放啊，天天要放下，年年要放下啊，从初发心正到等觉菩萨还要放下。等觉菩萨居离佛果，还有一品生下无明。好比说他那一盏灯呢，他还有一张纸蒙在那里。等觉菩萨了，到如来果地了，究竟果地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也去掉了。完全没有障碍了，跟佛确实是一样嘛。所以佛说你本来是佛嘛，只不过你的智慧德能相好是有障碍的，虽有障碍你并没有失掉，这是真的。如果有得有失，这是假的，虚妄的，真的永恒不生不灭，流光不穷，流光是讲它的影响力。炯是深远，它的影响力展开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彩云是比喻啊，就像彩云，空中的彩云在这天空当中展布啊，放出异彩。我们从这个比喻

来看，啊，佛法修学弘扬，啊，特别是佛在经典上常常嘱咐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句话呢，就是流光不穷若彩云。我们接着看第九首末后这个两句，流光不穷若彩云，这是说菩萨现身说法，影响所及，这个影响的面非常广大，影响的时间很长，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作佛，啊，这个示现不是一次啊，《梵王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一次的示现是第八千次，那是常常到世间来演戏啊。那么这一次示现影响的面多大呢？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影响到全球，啊，时间多长呢？1200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啊，中国史书里面的记载3020几年，啊，外国所传说的是2500多年，啊，这个中国跟外国记载差不多相差600年，啊，这个我们姑且不论。总而言之，它影响时间这么长，啊，那我们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形象重要啊，啊，现在的佛教在社会上不受大众的重视，换一句话说，社会大众啊，瞧不起你，啊，看轻你，啊，什么原因呢？我们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疏忽了形象。本来这个形象是自自然然的庄严，啊，清净庄严呐，用不着修饰啊。啊，济公长老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看他的举止好像疯疯癫癫的，你仔细观察，他自然有一副庄严的相，令人尊敬啊！宗门教下，你看看祖师大德们，啊，他们叫法相庄严呐，啊。我们今天讲啊，这形象好啊，啊，招牌好啊，啊，他不是修饰的，不是。

化妆的，它是自自然然的。啊，服装整齐清洁就是庄严啊，不比华丽啊。但是这一种形象，我们就是想学也学不来的。为什么呢？人家羞耻上得来的。你没有羞耻的功夫，你哪有这个庄严相呢？菩萨做佛还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去修因呐，好因呐，他才得的好相啊，相好是果报啊。啊，100劫不妄语，啊，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才能够修得广长舌相。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100劫不妄语。所以每一个相好他都有业因呢。他要去修因呢。所以这个相呢不是装扮的。是自自然然流露的，我们没有这个德行，过去没有修，现在也没修，但是总要记住，至少出门或者是在家庭家里面道场里面，接触大众，尤其是宾客。来参访的这些学人，我们的服装要整齐啊！这个是最低的限度啊！服装穿得拉拉杂杂的，人家怎么能够看重你？对你怎么能够升起信心？我们千万不要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识智不重外表，错了。我们重识智不重外表，你要晓得，诸佛菩萨还重外表。重识智是自心的，重外表是化他了。那个不是为自己，戒律谨言，生活规律，在一个老修行来讲呢，这是化他，自己已经成就了，因戒得定。因定开会，自己定会已经具足了，还要装模作样干什么？利他，做给别人看的，为人演说啊，也是表演呐、释迦牟尼佛在世是为别人表演，不是为自己。讲经说法49年是为别人说，不是为自己。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自己修学要重视什么。接触大众那要讲影响。流光不窘啊。这是影响啊。令一切众生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对于佛法起
恭敬心，起仰慕心，这就对了。于此刹海咸宁静，这个刹海就是清凉大师讲的净刹啊，菩萨刹海里头那是常见的，没有一样不如法，没有一样不成性啊！啊，所以那是真的庄严呐、我们应当努力来学习。啊，再看最后一首偈：普贤怨恨诸佛子，等众生皆勤修习，无边过度悉庄严。一切处中皆显现。这一首戒归普贤，普贤怨恨诸佛子是哪些人呢？啊，在本经里面讲呢，华严会上众菩萨啊，为什么呢？华严会上菩萨众里面，这个扳手啊，啊，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大众团体里面啊，班长是普贤菩萨了，副班长是文殊菩萨了啊，佛法里面称为上首啊，上首一般人不好懂啊，我们讲这个班有班长有副班长，大家好懂啊，班长领导全班的同学啊，他用什么领导呢？十大愿王，导轨极乐。这是普贤怨恨诸佛子啊！我们虽然在娑婆世界，啊，有幸能够遇到净土法门，能够修学净土法门，凡是修学净土法门的都是普贤怨恨诸佛子，无量寿经经文开头第一句，先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想想净土会上的这一些同学们是不是普贤怨恨诸佛子？所以修净土就是修普贤怨恨呐！啊，佛经上讲的没有错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懂不懂？你有没有去做？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全部华严经啊，当然这个对你来讲难呐、你做不到啊。啊，菩萨慈悲知道你有难度，你做不到，特别提出纲领啊，总纲领十条，这个你好记啊。多多少少要去做啊，尽心尽力去做啊，你念佛往生才有希望啊，不能够说只念佛号普贤行愿这个十条十大愿望一条都不理会，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往生啊。

啊，礼敬诸佛就是一切恭敬。一切人啊，一切无啊，那个无是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我们常讲人无啊，啊，九法界众生包括一切动物，啊，甚至于包括一切植物、一切矿物。我们对他有没有恭敬心？啊，这张桌子，我们对桌子有没有恭敬心？啊，这把椅子，对椅子有没有恭敬心？啊，没有恭敬心，不能往生呐。啊，恭敬是爱心呐。对他怎么恭敬呢？桌子摆得整整齐齐，啊，擦得干干净净，这是对他的恭敬呐。恭敬是为他服务啊。对人、对事、对物，一切恭敬。那是礼敬诸佛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蚊虫蚂蚁都是未来佛，你瞧不起他，你随意的伤害他，你伤害未来佛啊，所以障碍你往生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称赞如来，啊，这一句有差别，要赞善，不赞恶。啊，如来是从心性上说的，祝福是从形象上讲的，形象上没有差别，一定要恭敬。啊，那称赞呢？要顺心性，随顺心性，我们要称赞，善事；违背心性，恶事，恶事不称赞。啊，供养是平等的，无论是善人、恶人，啊，好人、坏人，我们以平等心、真诚心、恭敬心供养，不失供养。啊，这个没有分别，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啊。普贤菩萨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对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如来教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末后一句，普皆回向，心量放大了。啊，普皆是对什么？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这里面呢，等法界微尘数众生呢，这个心量通通包括到了，这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叫普贤怨恨诸佛子。底下一句说得好啊，等众生皆勤修习啊，皆常。

长时间呐、这时间的单位呀、前面跟诸位细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说了。多少劫呢？那真的是无量劫了。等众生数，那这个世间众生有多少？此地讲众生，不是我们地球上众生，也不是讲的我们这个银河系里头众生，是讲的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所有众生，一个也不漏。这没有法子计算呐、永远没有停止啊，永远没有休息啊。你要勤劳休息，勤奋，勇猛精进，修是修正，把我们所有一切的过失、一切的错误修正过来呀、修正的标准是自信的信德。什么是错误呢？违背信德就是错误的，随顺信德那就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明心见性，那这个标准我们到哪里去找呢？佛菩萨就是我们的标准。为什么呢？佛菩萨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的人，他的思想见解，他的言语造作，都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那我就知道了，我一看就晓得了，那个样子就是自信流露，就是随顺自信。自信是平等的，大乘经上佛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就是自信。一切佛，这一切佛里头包括所有众生，为什么呢？所有众生是未来佛，十方三世佛嘛，共一个自信呐、所以佛菩萨证得自信之后，我们看到我自信就是那个样子，随顺经典的教诲呀，就是随顺自己的信德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真正知道了，我不是跟释迦牟尼佛学，我是随顺自己的心得。我自己没有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引导我。引导我随顺自信心得。这种教学怎能不让人五体投地？还有什么话说呢？诸位要知道，修行不是在形式上。修行在哪里修呢？在起心动念之处。念头才起，就觉悟了。所以古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你是凡夫吗？凡夫哪有不起念头道理呢？要念头不起，你是圣人呢，你不是凡夫了。凡夫总是妄念纷飞呀。

啊，所以修行，第一个是把妄念止住，啊，妄念减少，减少到最后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其次要懂得把妄念修正为正念。啊，譬如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是妄念。我要把它修正过来，修成正念。什么是正念呢？起心动念想到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好处，不想自己，这个念是正念。啊，你看经典上所说的，佛菩萨所讲的，念念都是利益众生呐、啊。哪有一念是为了念利益自己的？大乘经上说自己也是说众生，为什么呢？自他不二。三佛一体，众生跟佛是一体。所以这个修是修正啊，诸位一定要搞清楚。习，习是落实啊，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啊，也就是说要落实在生活上。佛陀的教诲真的有用了。如果你所学的跟你的生活完全脱了节了啊，为什么脱节？你没修啊，变成什么？变成没有用了，所学非所用啊，结果怎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啊，这个是所有同学不能不知道的。啊，并不一定限制在净宗。世出世间的圣学，啊，圣人的教诲，都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学习，啊，要勇猛精进，啊，不断向上提升自己的境界，啊，你会越学越快乐，越学越欢喜，啊，真的所谓是法喜充满了，啊，常生欢喜心呐，啊，你得受用吗？啊，真的好处吗？幕后两句：无边国度悉庄严，一切处中皆显现。这两句话是真的。啊，但是业障深重的凡夫见不到。啊，无边国度，这是讲普贤大士之德了。啊，也是直接说明大方广佛华严的教诲。这种教学就是现代社会所说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啊，大方广，佛华严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里面最圆满的过程，啊，最具体的过程。啊，这个课程的教学遍及虚空法界，所以无边故度悉庄严呐！啊，有这个大教，那就是无比殊胜庄严的国土。一切处中皆显现，无缘的人见不到啊！啊，一切处中皆显现，显太难了。你要没有其如，你怎么能够显见？啊，要其如，要真的修行呐，要得华严三昧。你才能起入，啊，这一段差庄严就讲到此地。

2024年农历春节大年初二，是女儿们回娘家团圆的日子。在新加坡大巴窑的这处宅邸里，四代同堂，笑声此起彼落，大家正围着圆桌热闹的捞鱼生，口中喊着吉利话庆祝新年的到来，并祝福家中这位刚满百岁，跨越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家健康长寿。就在气氛最高昂的时候，玉音忽然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过不了今年。喧闹的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愣住了，面面相觑，随后爆发出一阵笑声，试图化解尴尬的气氛。没有人当真，毕竟他看起来太健康了，满口几乎都还是真牙，而且就在刚刚，他还在牌桌上连赢了好几把，气势正旺。宣布完这份生命限期后，他又做了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他要求所有子孙集合，拍下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并要曾孙拍下他合掌念佛的照片。拍完照后，他合掌，带着全家一起念佛10分钟。那一天，大家跟着合掌，却没有人真正明白，他正在平静地与家人告别。1926年，新加坡大巴窑，魏玉英出生不久，母亲便过世了，她没有真正的家，是在整条街的照顾下长大的孩子。邻居教她煮饭、缝衣、做人处事，她很早就明白，这一生没有人可以依靠，只能靠自己。13岁那年，他在市场帮忙卖鱼，隔壁摊15岁的少年总找借口来帮他。那是个没有情书的年代，只有少年偷偷塞给他的一条鱼和鱼篮边不经意触碰的双手。在那个保守的年代，13岁的他竟然和这个少年自由恋爱结婚。婚后，两人在大巴窑市场卖鱼，拉拔8个孩子长大。那是个物资困乏的年代，他身上穿的衣服几乎都是自己缝的，家里看得见的东西他都会做，晚上回家还是煮出一桌的菜来喂饱孩子。他以最节省且细腻的方式维持家计，尽管日子辛苦却很踏实。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家，所以当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更拼命守住它。孩子长大接手鱼摊之后，他终于可以慢下来一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如果说有，那就是打牌，特别是五色牌，只要街坊一喊，他一定到。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也最踏实的快乐。夫妻俩个性都很务实而刚强，对他们而言，钱和粮食是抓在手里才算数的东西。当女儿拿钱去供养僧人时，他甚至大发雷霆：给和尚吃饭，我是要给你吃饭。在他们眼中，觉得养活家人比供养布施更为真实且重要，那些只是迷信。80岁那年，他中风了，复健很苦，但更苦的是80多岁的丈夫。老先生每天骑脚踏车买菜熬汤，一口一口喂他。他常说，这条命不是我撑过来的，是他照顾回来的。

好不容易康复，命运却开始一刀一刀地向他挥来。十年之间，他送走了三个孩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不是哭得出来的那种，而是整个人被掏空的麻木。直到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助念，那种他从未见过的安定与庄严，让他第一次觉得死亡或许不是终点。更让他意外的是，那个曾经最反对佛教的丈夫，竟然在往生前一年开始念佛，并在96岁那年安详离世。她与丈夫在一起，几乎活了一辈子。先生走后，玉英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一个人的重量。她开始问：人死了，到底去了哪里？答案是她的曾孙亮亮从台湾带回来的。亮亮每年回新加坡都会陪她聊天，从那年起，她开始讲一个她从没听过的地方——极乐世界。亮亮不讲大道理，只跟她说极乐世界的故事。她送给她一串念珠，一开始她念的是观音菩萨。念了一段时间后，亮亮对她说：观音菩萨也是念阿弥陀佛的，您要不要试试看？他想了想，点头。从那一天起，他开始念阿弥陀佛。但即使开始念佛，他依然还是那个爱打牌的老太太。只要精神好，他还是会下楼坐在牌桌前，摸着熟悉的麻将与五色牌。100岁那年大年初二，就在团圆饭前，他还在楼下打牌。没有人想到几分钟后，他会在饭桌上说出那句话：我过不了今年。11个月后，往生前2周，家人开始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这个几乎每天都要打牌的老人家突然不再下楼了。他开始反复念着一个数字：26。26。农历12月26日深夜，他交代家人把灯打开。他躺在床上，双手合十，一声一声地念着阿弥陀佛。最后几分钟，他开始喘，像在爬一座很陡的山，但他口中的佛号没有断过。在家人的陪伴与念佛声中，他安详离世。断气4小时后，亮亮在旁为他开导时，发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的舌头还在微微跟着佛号动。助念8小时后，他原本灰暗的脸色转为红润，火化后更留下了闪亮的舍利花。阿弥陀经云：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百年光阴，玉英的一生像是一场漫长的流浪与回归。靠着邻居百家饭养大的孤女，到四代同堂的家族长者，从大巴窑市场卖鱼的喧嚣，到牌桌上的世俗热闹，再到晚年念佛的宁静，他最终在曾孙地上的念珠与佛号中找到了真正的依靠。在那一声一声的阿弥陀佛中，走向那个再也没有无常病苦，没有生离死别的极乐之家。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到，五伦十一，这个五伦十一啊，人所通啊。一切人呢，都要讲这个五伦十一，那么下边就讲，就求学了。我们一个人呢，必须求学，前面讲五伦呢。父子子孝，以至于到朋友互相讲究信用，那么圣人贤人，那当然不必说，都明了，也都那样，办得到的。普通人呢，因为有很多受着这个社会的很多的不好的风气的影响，使他这个天性把他蒙蔽起来了。天性蒙蔽起来呀，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时时刻刻在那里呀，起作用。因此必须要求学。求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学啊？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学。讲到最彻底呀，古时候父母都知道。母亲一怀孕了，从这个小孩子入了母胎呀，就叫做胎教。那么出了母胎，生下来以后啊，一个婴儿，这一个就必须一直的呀。教下去，那么这个从小开始教什么呢？这叫蒙啊，蒙是什么？这个凡训蒙蔽，须讲究。蒙是一般古时候上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认识字，先读书，读书先求认识字，这叫开蒙。这个蒙，你看这是就像一个草啊，一个草刚刚生出来，生出来呀，叫蒙昧，蒙蒙昧昧的这个。出生出来一个草啊，什么也不知道。人呢，这个婴儿到儿童时代，就像一个刚生出来一个草一样的，他自己没什么知识。这个时候啊，就要求学了，开始就叫做训蒙。训蒙就是教那个儿童，古时候就开始教儿童的就叫蒙童蒙童就是训蒙，就是教训蒙。

农，就这个年纪很小的，就像现在那个幼稚园，在幼稚园里学这个，那些儿童啊，就是蒙童。那么教这个从小教这个蒙童啊，须讲究，必须啊，讲究什么呢？讲，就是叫那个蒙童开始认识字，认识字就把这个字啊，给他讲清楚。比如说，那个学这个人字吧，这个人所通的人字啊，人字现在这个字是这样写法，一撇一捺。要是写成过去那个篆字，就是大篆小篆，把那个人字写成那个字啊，叫做象形字啊，就像一个人的形状，写成象形字啊，那个字写出来就像一个人站在那里，所以要教儿童认字的话，就从现在开始学这个楷书这个字这个人字啊，你就把这个人字画出来，写出来像过去那个篆体字，写个人的形状来，教这个儿童啊认识，这就是个人字。那么其他很多字都是这一个道理，比如说这个一个山字，山就山水的山字啊，山就画出一个山的形状来。现在一个楷书山字啊，是这个形状。你要写成一个那一个这个篆字啊，那个山呢？中间呢一直很高，左右两边那个两竖笔呀，是个短一点，下面一横呢就表示低，大地，从大地上这个起来的这个山呢，有高山，有这个低一点这个山。看这个形状呢，就是个山字。那么舜蒙啊，讲教儿童认字的话，就把这些字啊，一个一个字的讲出来，它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象形字啊，人就代表一个人，山就代表一个山，再加上个水字，水就画成像水的那种。流水的那种形状，那么就一个一个字这样讲，那个，一个字代表一个东西的形状，代表那个形状啊，就有它的这个意思在当中，连同形状，再讲它的意思，都把它讲清楚。这是教儿童啊，认识这字。究是什么呢？就是研究，研究这个道理，研究道理就比较深奥了啊。比如说，就拿这个人字来讲，人字一般写这个形状啊，人是站在哪里呀？不是躺在那里呀，也不是坐在那里呀。人站在那里，那么人为什么人站在那里？人跟一般动物不相同，动物，比如家里养的那个猫，养的狗，养的牛羊啊，养的这个鸡这一类的，它就是啊，横着走，有的只是
这个两个角有。

有的是4个角，都是啊，横在那里，没有直的直坐起来的。我们人不同，我们人2个脚站在地上，身体直直起来。即使人与一般动物不相同啊，我们人有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什么呢？顶天立地，我们头顶上顶到这个天空，站在这个大地上。我们顶天立地的这个人呢，那么就要做人的。人在天地之间，比万物、比天地之间的一切的动物、一切的这个植物、矿物，比他们都要这个有智慧，都比他们聪明，也都比他们有道德。所以我们呀，要研究这个人子啊，这个人子就含有这些道理，究呢就研究这些道理。那么再讲这个山水，山有山的道理，山除了那个山的形状以外，山呢安安静静的在那不动。表示一个人呢，做人有做人的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有坚定的一个基本的做人的这个做人之道，应该就像山那样稳定。水呢，是流动的，它的代表意思啊，人呢，处理任何事情呢，应该有智慧呀，看出任何问题的这个在哪里，可以有智慧解决。智慧解决任何问题呀，不是一种方法，随时他可以，在那想出更好的办法出来。这叫水在那里呀，那种流动性的。那么这就是山与水所包含的一种道理。那么人山水这个道理研究又研究这些事情，那么其他的所有的字啊，都是含有它很深的道理。除了认识这个字，还要认识这个字的含义。究呢，就是研究这些字的含义，就从这些含义之中啊，我们求学问。求什么学问呢？求真学问，照这个字的含义啊来修养。求到这样的真学问呢，我们修足圣人，就是从这些地方去学。这是我们讲中华文化了，它的这个就必须要懂得这些道理呀。我们教自己的儿女，教自己的学生，他们呢就能学得很好，也才能肯有兴趣的，从这个学问呢就一直学下去。那么当然，跟这个自己的年纪小的这个儿女。跟这个学生的年纪还幼的年轻的时候，讲这些道理呀，那不一定就能明了，但是就应该呀，就他们这个随着他们年龄在什么时候，就他所能了解的道理呀，一步一步由浅出。从浅处去讲，从浅处讲，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那么再一步一步的跟他讲的深的道理。你注意这样的讲解呀，我们就可以见到，在今日之下，我们大家看看，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很多家长啊。

有个感想，自己的小孩子啊，还没上学，在家里呀，父母讲的话他还听一听，上了学，上了幼稚园，上了小学还好，还回家来还听听父母的话，但是随着他这读学校读书啊，一层一层的这个升学，升到中学以后就慢慢的不大听话了，到了中学，到了大学啊，按照现在我们在台湾看见这些教育啊，一步一步的，自己的儿女将来变成了父母的话能够听的话太少太少。这样做父母的人的感觉，人家辛辛苦苦的把儿女养大了，养成这样的儿女来，心里很苦啊。不但父母苦啊，父母对于儿女终身的都是爱护自己儿女啊，看见自己儿女一步一步不懂做人之道，处处在社会上跟人家这个争斗，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处处跟人家竞争，跟人家斗争，斗争的结果，自己只有痛苦，没有快乐，所以子女的本身，他长大之后不懂得做人道理呀。处处跟人家斗争啊，就算把人家斗输，把人家斗下来，自己胜利了，胜利还是痛苦。那么这样一想，做父母，做这个真正是一个好的老师啊，他要关心自己儿女、自己学生啊，就要把这些道理，从小就要教他们，这样教他们之后啊，那么这是，这个儿女，不论他到什么年龄，他都懂得做人之道。你不教他，教他孝顺呢，他自然知道孝顺父母。那么，学生对于老师，学生对于老师，现在我们看，现在很多在学校里，那些学生啊，翘课的翘课，不听老师教导的，那学生也很多啊。你做老师的要知道，这个从这一方面呢，要注意，除了你，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讲这些课程以外，你也用利用这个机会呀，教他如何做人，那么讲究这些道理呀，他自自然然的，他会呀听老师的话，接受老师的教导。所以这个是讲啊，凡是训蒙，从懵懂开始，幼稚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一直到大学的老师，都要把这个学生看作懵童一样的，因为在现在来讲，在幼稚园的小孩子固然是懵懂啊，就是现在上了大学的学生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教育啊，所只注重的、所实施的、只注重的教他们学这些知识没有教他们学这个无伦的这个人伦的这个道德教育没有讲，

所以他虽然上了大学了，甚至上了研究所了，他不懂得这个无论教育，没有接受这个无论教育的时候，他虽然上了大学，他还是个懵懂，那你做他老师啊，你就好好，来开导他，把这个无论教育啊，让他了解，就是需讲究啊，讲固然是把那些学术，你在哪一个学，哪一种学校就讲授哪种学校的课程，究呢？就利用讲课程的，这个机会，实施机会教育啊，把这个人伦的这个道统啊，讲给学生听，这就究了，研究那些道理。下面呢，就是，就分开来讲，详训古，明句都。训诂是什么呢？训，就是一般就叫这个言字边啊，一个川字，诂呢也是言字边一个古字，这两个字啊，古时候还有一个字叫专字，这个传就是十三经里边有左传啊，有这个公羊传那个什么，那么古人注解的书啊，比如说书经呢有这个传，这是孔传，孔传这个传呢，就是解释的意思，所以古时候啊，讲训讲诂。讲专这三个字啊，同一个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这个字解释这个字，就是训诂。比如说中国那个时候，汉朝一位许慎写了一本字典，叫做《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啊，就是训，就是训的意思，就解释了个字。那么详训诂啊，就是从儿童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字的形状、字的所含的意思。进一步，他字里面所含的这个道理，都叫做训诂名句都详是详细的讲解，句都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念的这个书啊，无论是语体文，或者是古文，都是有标点符号的，有这个标点标好了。古人的这个书啊，比如说这个，儒家这个十三经，还有这个诸子那个子书，以及古人写的文章，这些文字啊，都没有句点的，没有标点。那在这个开始读书的时候，像过去那个私塾，进了私塾开始认字。认识一个字一个字，然后由一个字一个字组成一个句子，然后由句子组成一篇文章。这文章原来都是没有。

没有标点的。那么这个私塾的老师，你跟他学的时候啊，他教你认识这个字啊，这个遇到这篇文章，他就用这个，用笔一句一句的，加一个句号，圈起来，画一个圈，叫做句号，这是一句。这一句呢是完整的句子，这叫句。这个读呢，在这里啊，不读读，都称为逗，啊，逗什么呢？逗点。这一个句子完整的，画一个圈圈，这叫句点。如果这一句啊，意思没有完整，但是这一句里面字啊很多。儿童在念的时候啊，一下念这么长的这一句啊，好像念不下来。那个老师啊，就在一个字很多，是构成一句，在这个中间呢，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呢，下一个逗点，下个逗点呢，就叫这个念书的这个儿童啊。在这里换一个气，这叫都。名句都啊，就是讲明了这个句是句点，都是逗点。句点这是一句话是一个完整的意思，逗点呢，那么在这一逗啊，下边还有意思，在这个上面这个还没有完全，整个合起来。到最后呢，有一句啊，才算这个那个句点，才算是一句。这个都要，开始读书的这个，学童啊，在古时那个古文呢，没有句点、没有逗点的时候，做老师的就要把这个句点、逗点呢，把它标明好了，然后教这个学生啊。按照这个逗点或句点去读下去，这叫名句逗。为学者必有初，除了训诂，句逗要详细，要很明了。那么再讲到学，求学啊，要有一种次序的。怎么次序呢？下面就说，为学者，为学是求学了啊。做学生要求学的话，必有初，初是开始，

求学的学生，那么必须是一个懂得他是一个初学的人，一个做初学的学生的老师啊，要知道他来开始求学是个初学的学生。那老师啊，就要从很浅显的地方来教他，不能一开始，就教他很深的那个学问，这样他学不到。你比如说现在，上了幼稚园的学生啊，幼稚园，老师现在幼稚园的老师都懂得，跟幼稚园的小学

学童啊，跟他讲话，要用他所懂得的言语，用这个幼儿的言语跟他说话，言语上要用他的言语啊跟他讲，那么他讲的意思呢，也要按照他所了解的意思再跟他讲。嗯，这个上了小学，小学生有小学生所懂得的言语，那你小学的老师啊，就要用小学，这个言语跟学生讲话。小学的这个一年级到这个六年级，这个理解的能力也不相等的。随着他这个年纪的不同，你跟他讲的这个道理呀，由浅处到深处，这样他学习起来呀，才学习得很有兴趣，他才学得好。一开始就讲的很深的道理，他不懂，不懂就没有兴趣。同样的讲，前面讲这个。无论的这个教育，无论的教育啊，对于那个幼稚园的学生、小学的学生，你要用那个很抽象的言语跟他讲，你回去要对父母尽孝啊，对于你哥哥要能够要尊敬他了，这个他听不懂。你要用种种方法，你回到家里，要用，一进门的时候就要，跟父母见面，告诉父母啊，我从学校回来了。要上学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到父母那去，禀告父母，我要上学了。你要是要出门到外面去玩的时候，这个玩当然不是在远处了，远处有父母带你去啊，就是在出门口，在家门口或者到邻居家里去玩，你也得要告诉父母，让父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告诉小孩子，他听得懂，他照着这样话去。去做的话，他就一步一步啊，学到怎么样孝顺父母。那么随着他这个从幼稚园里到小学，一直到中学，他从小学到这样对待父母，就是《礼记》上所讲，出必故，反必面。那么他就逐渐了解了，了解到年长的时候，《论语》里面所讲，父母在不远游啊，父母只要在世，儿女不能够到远方去，去游览，那个游是包含意思很多了，就是在今日之下，你要到外面。

那么到外国去求学，那就出远门了。出远门的时候也知道，《论语》里面讲"游必有方"啊。到了外国的时候，你随时或是打电话回来啊，向父母问安。这个他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从小开始啊，从小你这个从小学的老师，幼稚园老师到中学老师，一个阶。

阶段一个阶段，老师啊，教学生，所以到了这个年纪长的时候，到外国求学，他很自然的，知道，无论到哪里，他随时要打电话回来，禀告父母，让父母安心，这就是孝顺呢。举这一个例子，那包含很多儿女对于父母所尽孝的呀，就从小这些小的就很浅的这些事情上面教他们，一直到大了，从外国求学回来，或是不到外国，就在自己国内求学，上了学，上了大学，上了研究所，一直到社会上做，就业，做事情了。那个尽孝这个道理呀，终身的呀，那个经书里边讲，大孝终身慕父母啊。真正是个大孝啊，自己，这个终身的对于父母要尽孝，慕父母就是，就想到父母，父母在世固然是要敬父母，父母不在世，要定期的祭祀。就表示这个为人子女啊，对父母这个尽孝啊，不因为父母在世不在世，就终其一生呢，都要那样尽到自己的孝道。不但对自己的父母，对父母的父母，一直就这样这个尽到孝道。这就是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它的这传统的教育、传统的道德，就是这样讲求啊。那么，就是为学者必有初呢，就是从这个初学开始。就他们所了解的这些，这些学问呢，一步一步的来，由浅入深的教。这样的教的话，那么就把他从小一直到成人，让他学为君子，学成贤人，那么最后学到圣人。就在求学的这个阶段，无论是在学校里学，无论是在哪一个层次的学校里去学，学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做事，无论事情做了，到了什么程度，他始终自己都是快乐的。始终是一个心里待人接物啊，自己心安理得，自己快乐也带给人社会人群一种快乐。所以这是一个从初学就这样讲啊。小学中至四书，古时候啊，都小先上小学。小学中就小学，到那个是要上中学了，那么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开始古人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上小学啊，小学上的时候啊，就在他这个儿童阶段，

古人讲洒扫应对呀，洒扫就做些家事情，做家里的事情，做家事情啊。古时讲洒扫，现在没有什么洒扫了，啊，做家里其他一般的事情，一般事情有一般事情的程序，不能够乱，比如说这个儿童读的书籍用的文具，他回来在家里做作业的时候，要拿出来做作业。作业完了之后，你要告诉他，你这个文具、你这个书本，放在书架上，放在哪个书架上，哪一本书是放在哪个书架上面，你告诉他，训练他，让他就是懂得这个程序，他下一回再用的时候，他就不用到处找。很快的就拿出来了，这就等于古人叫洒水扫地这些事情古今的事情不同啊，这个教学的方法是一致的。再讲对人，小孩子的话，怎么样待人接物？这叫应对进退。那么家里有客人来了，就你是家长客人来了，你要把自己的小孩叫出来见见客人，要孝顺这个自己的小孩子对客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貌？这些都是应对进退从小学开始学，那么学了长成人之后，他到社会上，自自然然的习惯了，习惯成自然，那他到社会上，那么就无论到哪里。人家认为这个人很好，处处都会欢迎他，所以有这些好处。这些好处，你开始讲这些道理，他听不懂，你就从这些事物这些方面，把这个待人接物这个道理有朋友来了，你怎么样介绍，教他怎么样对朋友这个。长者怎么样行礼？他自然就养成习惯了。到年龄大了，他自自然然的，很习惯的就这样，能够知道如何待人，如何接物。那么这个小学学完了，到了中学，如大学。这个时候呢，在古时候讲，小学、中了要四书，读四书四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学》《中庸》，这个《论语》《孟子》，这个《论语》是记载孔夫子。跟他学生，谈话、讨论学术，把孔子跟学生之间谈话这些记载记录下来，叫《论语》。那么孟子呢，是孟子自己写的一部书，那么孟子是。就是，在战国时代，一位大的贤人，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子教的这个学生呢，就是孔子的。

孙子叫子世子，子世子后来叫这个孟子，这是一个系统下来的。那么这个《大学》呢，是曾子写的，子世子这个《中庸》啊，是子世子写的，《大学》《中庸》这两部书啊，是在现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礼记》，在《礼记》里边呢，就有《大学》有《中庸》。在《礼记》里面成为两篇的经文，在汉朝的时候，《中庸》啊就有单行本子了，就从那个时候就有人把这一篇呢，《中庸》这篇经文呢，提出来印出来单行本，叫一般人来研读。到了宋朝，这个朱子又从《礼记》里边呢，把《大学》这一篇提出来，把原来已经呢，印成单行本的《中庸》，加上《论语》《孟子》这个四本书，叫做四子书。这里就是讲的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那么《大学》，曾子著的呀，那就是非常完整的一部这个学术。曾子也是，这个子世子写的《中庸》也是如此。这些下边呢要讲到的啊，那么四子书的来源就是如此。下边讲《论语》这20篇，就去讲这个介绍这个四书了。《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语，这是一部书，这是孔子圣人讲的话，也就是。圣人讲的话由孔门弟子，以及孔子弟子的弟子他们呢，记载下来的这部书非常可贵。我们学中华文化，《论语》是一部书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啊。这个一共有20篇。他是继群弟子继善也，群弟子就是指的孔子的弟子，那么还有弟子的弟子，那么由他们记载下来的善言，善言就是孔夫子的言语，再就是孟子。孟子自己写的有7篇的经文，一共有7篇文字，7篇纸。这个主要的里边讲这个道理呀，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7篇里边呢，中心的思想，最重要的修饰思想。就是讲这个道德，说这个仁义啊，道德仁义啊，这是孟子7篇经文呢最重要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做《中庸》子是笔，这个本子叫子是笔呀，另外的古本子。是这个做中庸乃孔集，是那一句。孔集呀，孔是孔夫子，集是人字边一个集字，

那是古本子。那么后来有人呢，就是祝英台之间的有一位啊，他认为啊，孔乙，子嗣是孔子的孙子啊，也是一位大贤人呢。我们后代的学儒的一个人呢，读书人呢，对于这样大贤人呢，不能够直呼其名，所以改成子嗣比。那么这一段啊没有讲完，时间到了，那么下一回啊再从做中庸这一句开始，下次再继续，今天就到此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2节，也只有8个字：狂助无实，谤助同学。那么这个也是属于大悟，汇编里面说得很好。他说：“无赦之人，正当随事小心，谨之以义理，动之以善恶，思之觉悟，不止于不堕于惑。”那怎么能够因为他？

愚昧，你就会欺负他，后面呢，引了《楞严经》一句话：“楞严经云，玄惑无始，一物众生，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 所以人在世间，有意无意造作极重的罪业，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晓得果报的可怕。《感应篇》里面举的这些例子。 我们细细反省，这些过失，自己也常常在犯，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果报，自己总以为这些都是小事，甚至于说。 微不足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过失？愚昧无知之人，我们不读佛经。 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些人过去生中多少世以来造作许多不善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 佛菩萨看得清楚，这一类的众生，正是佛菩萨救度的对象，而且把他们排在最优先。为什么？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赶快帮助他，他转眼呢，就堕入。 地狱了，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最苦，果报最严重的，一定是列入第一优先，造作罪业比较轻的，不至于堕落的这么苦。 稍微缓一点的还不要紧，这是合情合理。另外一种情形比较特殊的，这也是佛在经上常讲的，跟熟的限度。什么叫跟熟呢？成佛的机缘。 这个也要优先帮助他，帮助他成佛，他成佛之后就能广度众生。这个优先的道理在此地。世间人毕竟愚昧无识者占多数。 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无识这一类？

细心的思维，反省检点，我们自己确实是属于无始啊！为什么呢？虽然天天在学经教，依旧时时在犯过失，这不就是无始吗？所以要随时提醒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如果不提醒，又犯过失了。言语造作的过失，纵然不犯，念头常常在犯呐，起心动念啊，为什么佛菩萨要天天讲经？不就是为这桩事情吗？啊，几个人能够听一次经，听一部经就能回头，就能觉悟，就能证果。啊，这种人不是没有，太少了。几百年当中啊，我们才看见有一个，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由此可知，多数人呐，啊，像我们自己也是属于这一类，业障习气非常深重。所以要善知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善知识？实在找不到，这是古大德教导我们供养三宝啊。我们供养佛像，供养菩萨像，用意何在？借着这些形象，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见到佛像，就想到佛菩萨的教训。见不到佛像，忘掉了。供佛像的用意在此地，不是把它当神明看待，不是祈求它保佑升官发财，是用它常常提醒自己。那么提醒第一个，读经。见到佛像就要想到要读经，读经就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使我们明了义理。义是什么？该做的，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这叫义呀。理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佛所说的一切经，它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就这两桩事情。义则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应该做的。理是明心见性的，不但自己要学，还要帮助别人。怎么帮助别人呢？做出样子给人看。

啊，什么样子呢？动之以善恶。啊，我们要做出来。我们起心动念，别人看不到；我们的言语造作，人家看到啊。啊，我们能不能在一生当中口不出恶言？一生当中能做到不妄语，不欺骗别人。从哪里做起呢？从今天这一天做起。啊，我今天这一天从早到晚，不妄语，不恶口，啊，这显而易见呢。啊，佛教导初学。从十善业道做起啊，啊，观经讲三福，给我们提出纲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问：我们怎样孝亲？怎样尊师？修慈心，修十善，就是孝养父母，就是奉事师长。如果我们的身与意三业都不善，那就是不孝，就是不敬啊。这从这做起。果然真的做到了，天天这样做，这个人是善人啊。善人不必要别人称赞我们，我们要希望别人称赞，希望别人表扬我们这样做，已经就不善了。为什么？存心不善。行为是善，心不善，心地污染，不清净。一无所求，应该这么做法。这种做法就是帮助别人，就是普度众生，让别人看，看了他会觉悟。为什么他能做得到，我做不到？他看久了，他会反省。古来祖师大德讲经，说到感化别人。佛法里面讲普度众生，用现在话讲感化别人。

一个真诚心、慈悲心，做出一个好样子来给人看。最好的榜样，舜王。舜王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处在逆境，恶缘，他能够感化，做得非常圆满，做得非常成功，最好的榜样。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那句话，不见世间过往，所以他才做到。不见世间过是理，他明理，别人为什么以恶意对我，以恶行对我，总是我自己有过失，所以他念念呢，他没有看到别人过，认为别人什么态度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总是自己有过失，去反省检点，改过自新。使这些恶意相向的人也看不出自己的过恶了，这是真正懂得修行的道理与方法，他真懂得。在我们佛法里面讲，这是大菩萨的示现，这哪里是凡人？他的行持，我们仔细观察，跟华严经上善财童子没有两样啊！善财童子一生修行，没有见到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过，所以他一帆风顺，一生圆满菩提。这是佛在经典上举出最好的一个榜样。从凡夫地经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从初信到实信，跟一个老师文殊菩萨实态老师摄性心满，老师叫他出去参学，所以往后是五十三参了。每一参一为善知识，他的位次向上提升一个阶级。参访吉祥云比丘，他是初住。参访海云比丘，他是二住。参访妙住比丘，他三住。我们想想，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回头想想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

人家道业天天增长啊，定慧等觉，那个生活多圆满，多么丰足。我们今天天天还在造业，所以此地讲的无实，我们不是无实，谁是无实？我们没有明白佛所讲的义理，我学了47年，47年呢，才懂得这么一点道理。所以有机会我跟大家共享，不忘记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劝勉同学们，尽可能的一天都不放弃，我自己很清楚很明白，几天要是没有人劝勉，经也懒得看了，毛病习气都出来了。中国古人说得好，那是讲念书人，三天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呀。那古时候人说的，他们那个环境比我们说在家书圣多了，现在说老实话哪里要三天的，一天不读就面目全非了，这一天还带太长了，半天不读都面目全非了。那古人啊还能够等三天呢，我们今天半天不读，你看毛病习气完全露出来了，甚至一面读一面毛病习气都往外冒，你说有什么法子？读经生烦恼，听讲也生烦恼，研究讨论吵架，去想想古人还能耐得住三天呢。才知道我们现在毛病习气是多么严重。所以读到这个经文，欺骗那些无知的，哎呀，想想我们自己就是无知的。欺骗我们的人，好哟，太多太多了，满街都是啊。提醒我们的人没有。到哪去找？我们所接触的全是欺骗我们的。所以这两句话，
看起来很平常，意思太深太深了。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我再把《金刚经》的讲义仔细看一遍，看了之后感到里面有许多东西，还是要加以补充说明。为什么呢？一般人看着还是不懂啊。不做补充啊，对不起现代的众生。所以古人讲经方便，点到为止。他看了他能懂，现在不行啊，怎么点他也点不通啊。不能不啰嗦，不能不麻烦。所以度现代众生比过去困难太多。我们要没有耐心，没有丰富的常识，没有德行，不能关机，自行化他了，都做不成功。所以不能不努力，为众生为佛法勇猛精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等。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汪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

0: 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1: 直角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他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他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他好了吗？他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他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

0: 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历阳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啊，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 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

0: 有一个白发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真王，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真王比前面那个真王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世间真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真王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哈。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处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 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

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

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
四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

变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
天津的。

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就不能去领会这个经书的义理的你的领悟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放假一个星期回到部队那班长就说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大家
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

0: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0: 印质、印寒、印空、印容、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专贵待人，

0: 体高体顺，杨建山，思维敏捷，深谋远虑，自知时制，安乐自在，是在多门生活，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制，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

0: 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

0: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

0: 外头还是什么？
1: 退的是。
0: 我这一说外头说，外头有问的多。
1: 干嘛？
0: 连一百都说。你怎么跟外头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人说太热了。
2: 太
0: 冷了，
2: 太冷
1: 了。搁那开庭里了。
0: 搁等人儿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都给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住吗？原来上谁人？谁人了吗？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3: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3: 酒啊，
0: 酒。
3: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3: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了，
3: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4: 就谁学的啊？
3: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4: 发现了。来个谁呀？
3: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3: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

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

0: 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个
2: 徒弟徒孙都算大的，
1: 老师也是。
3: 是，
1: 不是，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几多
5: 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劈开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一说，手不要
1: 直，直一说，
4: 直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 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

0: 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

0: 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 以苦为

0: 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谁都说
1: 这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 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上帝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清要经文的部分呢，已经圆满了。后面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就是补充解释藕益大师的签要。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这个补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补我们是讲到，若教他饮酒者，厌厌二俱绝罪。厌厌绝罪者，随一厌绝罪，多厌绝多罪。那么这个补这里给我们。

讲啊，若教他饮酒之啊，教他教别人啊喝酒，那么喝一口啊，吞下去一口啊，就结一个罪。啊，喝两口呢，结两个罪。啊，喝的越多，那么结的罪呢就越多啊。这个叫随一厌呢，结一罪，多厌结多罪。啊，喝多的啊，罪就多啊；喝少一点的，罪少一点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啊，宋灵芝律师云：“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节约。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准前招取竹为名利，有道高士，性以从己。”那么这一段古事呢，是引用宋朝啊灵芝律师所讲的。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呢、啊、民间做的这个酒糟啊，就是酿酒啊啊，那么它留下来啊那个渣啊那个酒糟。那么这个酒糟呢，啊，虽然呢、啊、酿成酒啊，但是呢，它这个剩下来了这些渣呢，它那个酒味呢，完全都还在啊，所以气味全在，犹能醉人啊。你吃多了呢，啊，一样啊，会醉的啊，就跟喝酒是一样的。事多贪淡啊，最难节约啊。那么在宋朝那个时候啊，灵芝律师啊也看到啊，当时啊这个一般社会上的情形啊，就是很多人呢、啊、都吃这个啊，吃这个糟藏啊，就是酒糟，最难节约啊，那么很难啊去节制啊，大家呢都在吃。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啊。那么虚竹就是印度啊，在我们中国西北方啊，过去啊，所以称虚竹啊，就是印度啊，他们那个地区呢，没有这个像我们中国啊做的这个酒糟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佛在这一条啊，他就没有制定啊，这个酒糟啊不能吃啊。但是呢，准前招取竹为名利，准就是依据啊，依据前面呢、啊、我们这个九戒啊，那么这篇经文里面讲的呢，有提到呢啊招取啊，有提到这个经文有提到。那么这个经文有提到，这个糟粕也不能吃啊，因为它还是有酒的气味在啊，吃多了还是会醉的。那么经文有这个明显的文字啊，足为名利，足就是足够啊，作为我们证明啊，做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酒糟呢也是不能吃的。有道高士，性以从己啊。那么真正啊，有这个道行的啊，这个高僧高士啊，性以从己啊，就是这个啊，要跟戒酒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啊，看这个注啊，集注。犯戒要件：一、嗜酒；二、酒享；三、入口厌厌皆可悔罪。这个

广化老老师这个住啊，他这个给我们在加以注解啊，换这个九戒的要件啊，要件就是构成啊，换这一条戒的

第二个呢是久享，这个是久，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也知道那个是久，不是不知道，知道，也认定这个就是久。第三个呢，入口，就喝下去了。那么喝下去呢，这个要吞到喉咙里面下去呀，这个咽呢，就是吞下去了，入口啊，咽咽，绝可悔罪。这个具足这三个要件呢，那么就构成了犯了九戒这一条了，就有这个罪了。那么这条戒呢，就是受了五戒的，有受这个九戒这一条的，那你喝了就有这个犯戒的罪，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这个喝酒呢，没有不可悔的，它只有分中品下品，前面四条性戒呢有不可悔的，那么这一条呢没有不可悔，因为这一条它是知戒，它不是性戒，性戒呢就有不可悔、可悔，那么这个知戒呢，它都是可悔，只有分中品下品。所以我们看下面弘一大师的补啊，净想这个净呢，境界的净净就是外面这个对象这个净这个叫净我们这个心对外面这个境界。那么这个酒呢这里弘一大师他画一个表解就是一个酒一个非酒酒就是它本身的确就是酒有酒精成分的，非酒呢就是它本身没有酒精成分的这个是非酒不是酒。那么这个酒跟非酒呢下面呢就是这个酒非酒它就是一个境境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就是酒或者非酒这个想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对这个境界对这个境那么境界呢那个境界就是酒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我们也认定那个是酒也知道那个是酒这个就叫酒想那个境界是酒我们也知道那个是酒这个就叫酒想那么酒疑酒疑呢就是他那个境界的确是酒但是我们有怀疑到底那个是真的酒还是不是酒心里不明确但是那一个境界呢就是那一碗或者那一杯的确是酒但是我们对那个酒呢有怀疑怀疑到底是不是酒不确定那么我们这个境界是酒这个境界是酒那么我们心里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我们就把它喝了或者境界是酒那个的确是酒我们有怀疑到底是不是酒不管它了喝下去再说吧

那么这样啊，境界是酒，心里是酒想或者酒疑，那么喝下去啊，就结中品可悔罪了。中品可悔。那么如果是那个境界是酒，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非酒想，就是没有这个酒的想法，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就是把它当作呢不是酒，就是那个的确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没有酒的想法，认为那个不是酒，这个叫非酒想，但是那个的确是酒，但是你心里没有酒的想法，也不是想要喝酒，但是那个的确是酒。那么这个表姐过来，这个是非酒，非酒下面呢，它第一个是有酒想，这个酒，那么做非酒想喝下去了，那个非酒就是那个不是酒，但是呢，你认为那个是酒，就是你心里的想法是酒，但是那个不是酒，但是你以为这个是酒，你认为这个是酒，你要喝的是酒，那么这样呢，酒做非酒想，非酒做酒想，那喝下去呢，就结下品可悔罪，下品罪比较轻。那么下面呢，非酒，非酒疑，非酒想，非酒疑，疑就是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是酒，那么心理想法呢，这个也知道呢，这个不是酒，那个叫非酒，比如有一些果汁类的，像葡萄汁类的，或者那个麦汁我们在素食餐厅常常喝的，那个麦汁呢做的那个样子呢就跟香槟一样，而且还有气的，一打开呢那个盖子还会喷出来的，会跳起来的，但是喝了呢的确呢没有酒味，那个叫非酒，看起来像酒但是不是酒，它没有酒精成分，就像我们喝果汁一样，那么这一类呢就是非酒，它不是酒，那么这个境界不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有怀疑，那到底呢是不是真的不是酒，看起来很像酒，那另外呢就是心里他也是认为这个不是酒，非酒想，不是酒的想法，知道了这个不是酒，那么那个境也的确不是酒，那么这样喝呢无犯，如果非酒那个不是酒，你把它当作酒再喝，这个也犯了下品可悔罪，因为你那个心里的想法呢你想喝酒，把那个当作酒想，这个也犯了下品，如果没有当作酒来想，这个就不犯。那么这个境想我们就先讲到此地那么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呢这个五条戒呢都有这个了解大家呢根据这个原理自己做做功课现在有网络上很多同学要受戒我现在呢要求要先考试

考及格了再来送。那么这个我们学完了之后啊，那么根据大家报名啊，我们这样来学习啊，再来受这个戒，才有受用啊。不然现在呢，受了五戒啊，受了之后啊，实在讲啊，到底我们在持戒还是犯戒，我们有没有得戒，都搞不懂。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个五戒相经千要啊，而且要学得真明白啊，那么你受这个戒、持这个戒啊，才能够落实。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补啊，这个补是呢是给我们讲开源的。因为每一条戒呢都有它的开源，五条戒都有开源啊。那么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开戒呢就不叫犯戒了。这个补啊，给我们讲第一个，食中不知有酒而误饮，就是这个饮食当中，特别我们喝汤啊，在汤里面呢啊有加这个酒，那么我们不知道啊。就喝下去了啊，那么酒呢加了很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不知道啊，心里没有这个酒想啊，也没有想要喝酒啊，吃下去呢啊，那才知道啊，那么这样呢误饮的啊，这个不犯戒啊，这个无犯啊。第二个呢，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菜啊，加料酒啊，或者炖汤的啊，它那个的酒精啊，那个气味呢，已经烧开了啊，都蒸发掉了，那么酒性已经丧失了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啊，在这个冬天呢 啊有一些菜比较凉啊，加一点啊料酒。啊，那么那个是煮啊，喝起来呢也没有酒性啊，喝了人也不会醉啊，那这个不犯戒啊，这个不犯戒啊，这是第二种开源。那么第三呢，病时呢，宜药治不菜，以酒为药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其他的药都治不好啊，那么这个病呢，必须用酒来做药引，这个在中药里面呢就特别多了。这个类的就叫药酒啊，那么它是治病的。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他年轻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到寺院啊，看到呢七十几岁的老和尚。他吃饭的时候呢，就喝一小杯酒，他觉得很奇怪，出家人不是不能喝酒吗？后来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经教，就这个事情啊，请问李老师，那么李老师呢，才跟他说明，那个老和尚啊，年纪大了，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喝一小杯呢，他是当药用的。帮助啊这个血液循环啊，它是当药用的。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啊，人身体虚弱啊，血液循环不好，当药用啊，做药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它是当药的，那么这个不犯啊，这是开源。第四呢，以酒涂疮啊，那么这个是涂在皮肤外面的啊，那这个也可以用啊。特别在这个中医里面呢、这个跌打损伤啊，用这种去瘀去伤的药酒啊，那这个这一类呢就很。

见。那么这一类呢也是属于药用的。第五呢，狂乱坏心，就是受五戒这一个人呢，他精神失常了，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他喝的这个酒啊，也算是开源，不犯戒。那么下面讲宋灵芝律师云：一药不治，酒为药子，非为有病即得饮也。须便以余药治之不菜，方使服之。这弘一大师呢，在引用宋朝灵芝律师讲，借力这一条开源呢，一药不治，酒为药子，非为有病即得饮也。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一药不治，就是其他的药呢就无法治疗，那么必须呢以酒为药。那并不是说有病啊，所有的病啊，只要有病就可以喝酒啊，那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病呢，也要看什么病啊。所谓呢，对症下药啊，有的病呢，它酒都不能喝的啊，越喝就越严重。所以这一条啊，我们可以理解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一旦有病都可以喝酒，不是这样的啊。这要看情况啊，有哪一些病呢需要酒，哪些病呢不需要酒啊，甚至呢不能用酒啊，这个要区分的啊，要辨别清楚。须便以余药治之不菜，方使服之啊。那个就是说，其他的药呢治不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性质上来看啊，应该可以理解啊。这个病啊很多啊，你要看什么病啊，适不适合用酒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都。需要用酒啊。那么补释啊，到这个地方啊是啊，算是呢啊，把这个五戒相经千要啊补充解释到这里就圆满了啊。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千要啊，加上弘一大师的补释啊，那么到这里。算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广化老法师呢啊，他再举出五个问题啊。我们前面呢四条戒呢啊，都有看到广化老法师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做做功课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犯饮酒戒需具几言成犯啊，就是。犯饮酒这条戒，那么必须具足呢几个条件啊，才成立啊犯罪的要件。第二个呢，饮酒戒的开源为何？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第三呢，略举数种饮酒的过失啊，这个略举啊，叫做大略的。如果照经上讲啊，有36种过失。此地呢，啊，你36种都举出来也可以啊，或者大略呢，举出生活当中呢看到的，啊，或者自己亲身经历的，啊，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第四呢，何谓五心？为何不可食？这个是。附带在酒戒这一条的啊，就是五心啊，楞严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我们修行人啊不可以吃五心啊，五心它也是

蔬菜类的、植物的，不是动物杀生的啊，为什么不可以吃？啊，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沙伽陀比丘已成罗汉，为何示现酒醉？啊，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这五个问题呢？啊，我们同学呢，可以自己呀、啊，啊，做做功课啊。那么也是我们学习这个五戒的啊一个心得报告啊。那么五戒相经千要啊，补释集注啊，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了，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再把这个五戒啊，五戒相啊，他画这个表啊，就是变相表解，变就是辨别啊，辨别这个五戒的这个戒相的一个表解啊。我们看啊，丙二变相表解。不立表变相，罪分上中下三品，杀盗淫妄四戒皆具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故先后别列啊，这个把它列出来了。这个立表变相啊，啊，弘一大师呢再给我们补充解释啊，就是他画这个表啊，来辨别啊这个五戒的戒相。这个五戒戒相呢，罪分上中下三品。啊，这个犯了戒呢啊，那么有分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这三品。杀盗淫妄四戒啊，杀盗淫妄这四条戒呢，皆具三品。这四条属于限罪啊，所以每一条啊都居足啊上中下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那么喝酒呢，这条戒属于遮戒啊，它只有中品跟下品这两品啊，它没有上品啊，上品就不可悔了啊，中下可以忏悔，上品不可以忏悔，故先后别列啊。那么从这个上品啊，先把它列出来啊，后面呢、啊，啊，再一一的个别呢列出来啊。我们看这个表解，上品不可毁根本罪，一杀，杀人命断，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二盗。取他物值五钱。三邪淫入道，女有三处，男有二处。四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解。那么这个第一个表啊，啊，给我们列出啊，这个五戒当中前面的四条戒：杀盗、邪淫、妄淫。第一个呢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这个不可悔就是不可以忏悔了。啊，就是丧失啊这个戒体了。啊，丧失戒体。那么第一个是杀啊，杀人啊，命断啊，这个杀人啊，把人给杀死了啊，把人杀死了啊。那么你受了五戒呢？第一个不杀生，那如果杀人呢，把人的命给杀了啊，命断掉了，那这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一条呢，我们前面学习过啊，包括现在堕胎的啊，堕胎呢是属于杀人

啊，这个前面经文讲啊，啊，如果受孕啊有一个星期以上的堕掉了啊，你故意堕掉了，那就属于杀人命断了。那么这个犯了上品不可悔啊，根本罪。那么下面呢有这个小字的啊，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啊，这个杀人啊，啊，这个人的对象呢、啊、也很多。啊，但是下面呢，这里特别举出来呢，若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杀这个圣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经上看到的忤逆罪。啊，出佛身血啊，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犯了逆罪啊，这里讲包括圣人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像这个啊孔孟老子啊这些圣人啊，也就是父母师长啊，这个圣人啊就是老师师长啊，那你杀父母、杀阿罗汉啊，阿罗汉就是师长啊，圣人啊就是包括师长啊在里面。那么这个呢，犯了逆罪了，啊，犯了忤逆罪，啊，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跟忤逆罪呢，那忤逆罪呢是最严重的，啊，堕无间地狱的，啊，国法佛法都不能容的，啊，犯了这个罪呢，啊，就不能出家了，啊，不可以出家了。啊，这个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注解啊。第二个呢，盗取他物，值五钱，啊，就是不予取，啊，人家没有同意呢，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啊，占为己有，啊，这个价值呢达到五钱呢，那就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那这一条戒呢是最难守的，啊，很容易就犯了。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因为五钱呢，啊，不管古代现代呢，你怎么计算呢，它的价值都不是很高的，啊，但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呢，就换了不可悔了，啊，所以弘一大师讲啊，这条戒呢，他自己都没把握啊，啊，如果没有把这条戒的戒相啊。了解得非常清楚啊，很难去持这条戒。第三呢，邪淫入道，你有三处，难有二处。啊，这个邪淫呢，它是入了这个道，啊，那么就构成这个啊不可悔根本罪。啊，那么女人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这个就是邪淫啊。第四呢，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境啊，那就是犯大妄语啊，未正言正啊，自己没有正果了，骗人了，说他正果了啊，乃至呢啊，说罗刹了，什么这个鬼神啊，都听我的命令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目的呢？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啊，故意啊制造这个大妄语啊，去欺骗人，啊，彼灵解啊，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理解了，他明白你讲话的意思了，啊，也就是呢，他接受你的妄语了，以为是真的了，那么这样啊，就构成上品。不可悔罪啊，那是大妄语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表解啊，这里是讲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下面呢啊，这个表啊是中品可悔方便罪
啊，还有下品可悔眼方便罪。啊，一杀，杀人不死或因是死者，乃犯不可悔罪。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啊，这个是第一个啊，是杀生啊。那么这个还是以杀人啊做一个主要对象啊。那么杀人呢，是拿刀去杀人或用其他的武器去杀人啊，但是人呢没有杀死啊，人没杀死啊，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近就是靠近了，不可悔了，近方便罪。那么这里小智又补充说明啊，若后因是死者，乃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这是杀人呢，没有当场把人杀死啊，没有当场死啊，但是后来啊，也是因为呢被杀这个原因死的啊，这样啊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他没有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啊。如果杀了当场没有死啊，但是过了几天因为呢被杀伤重而死，那么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下品可悔远方便罪啊，就是发心欲杀人而未杀，有这个动机了啊，心里起心动念了，要杀人了啊，要那个人的命了啊，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去杀，那么这个劫罪呢是属于下品可悔远方便罪，也就是还距离这个不可悔呢还很远啊，他这个起心动念啊，也就是呢他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第二呢，道啊，取而未离处，花心欲道而未取啊，这个道呢是偷盗，偷盗呢就是取啊，有去动了啊，但是呢没有给他拿离开那个原来那个位置啊，去动了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啊，离就是说还没有移开啊，还没有拿走啊，或者是他偷了还没有得到啊，那么这个是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下面呢啊，发心欲盗而未取，发心是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念头啊，想要去偷盗啊，想办法呢啊去偷取别人的财物啊，来占为己有啊。我们一般讲要占人便宜的啊，想要占别人便宜。有这个心，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没有去盗啊，所以发心欲盗而未取啊，没有实际上去取，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悔远方便罪。三邪淫，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发心欲淫而未淫，这个是第三条邪淫。二身合合呢啊，就是两个身体呢抱在一起啊，那么止而不淫啊，只有抱在一起啊，但是呢还没有入道，这样啊是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那么这个二身合合呢，前面讲过啊，有女有三处，男有二处，这个包括呢同性恋的啊，包括同性恋的啊，这个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啊，那么这个劫中品可悔近方便罪。

下面呢，花心意淫而未淫啊，就是有这个淫欲这个念头啊，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就是身体上啊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是结下品可悔远方便罪。是妄语误说而未遂本心，说不了了，前人未了解。向容痴不绝语，则说花心欲妄语而未言。这个是第四条呢，妄语误说啊，误就是错误的啊，而未遂本心啊。这个误说我们前面经文学习过啊，他要骗人家说他证阿罗汉果了，但是心里是想要骗人家说他证的阿罗汉啊，结果他讲出来话呢讲错了，错误了啊，讲成阿修罗啊。那这个未遂本心那讲错了啊，那这样啊是结中品可悔尽方便罪啊。或者呢他要打这个大妄语，说不了了，他说不清楚啊，前人未了解，前人就当前啊，他现前听他讲的这个人啊，听了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了解啊。但是呢他是要打这个大妄语的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向容痴不绝语则说啊，前面就是一个是误说啊，未遂本心；第二个是说不了了，他自己没说清楚，那人家呢也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啊。或者呢，像那个耳朵聋的人讲，那个耳朵聋的人他听不到啊，啊，他讲的等于对他没有影响啊。痴就是愚痴的人啊，他是非善恶分辨不清楚，讲了他也不懂。啊，像对这个老人痴呆的人打这个妄语啊，或者呢，像不绝语则说，不绝语就是不懂得人的言语啊。比如说像一条狗啦，像一只猫啦，去骗他说他正阿罗汉，那个猫他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这是不绝语的啊。那么另外人呢，人也有不绝语的。啊，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地球上啊，语言很多啊，啊，特别我们中国这个方言很多，但现在呢，这普通话了就比较普遍了。啊，但是如果你到外国啊，你去给外国人讲你证阿罗汉了，啊，那个老外呢他也听不懂啊，除非他学中文。啊，你骗他你证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那么这样啊的情况呢啊，是犯了中品可悔尽方便罪啊。为什么这些人他听不懂，他没有受骗，也结这个中品这么重呢啊？因为他这个就实际上要去打这个大妄语的啊，但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实际上呢他已经这个话呢说出来了，有这个心啊，也说了啊，只是那个对象啊他没受害啊，因为他听不懂啊，他也不了解啊，没有受骗啊。但是呢这个罪还是很重啊，是中品可悔尽方便罪。下面讲花心欲妄语而未言啊，花心就是想要打妄语，但是还没讲啊，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么这是结下品可悔远方便罪。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个是等流罪啊，中品可悔等流罪，下品可悔等流罪啊。我们先看中品啊，一杀，杀天龙鬼神。杀不死，下品可悔方便罪。杀畜生

八、蝇蚁、蚊虫等，即用有虫随则避而，啊，这是下品可毁等留罪。二、盗取他物，值不满五钱，啊，这是劫中品。取他物值3钱以下，啊，这劫下品可毁。三、邪淫入一处非道。啊，这个邪淫呢，啊，只有中品可毁等留罪啊，没有下品啊。四妄语啊，向天龙鬼神说，或向劫语畜生说正果等，彼灵解。向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旋风土鬼赐予罗刹等，故为等留。小妄语。又两舌、二口、其余等，若言不了了之，犯下品可毁方便罪。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妄语呢，向不绝于畜生说正果等，啊，这是结下品可毁等留罪。那么这个等留呢，等是等同，留是同一个流类，啊，就是跟那个相等的。啊，那么第一个呢，杀天龙鬼神。啊，这个杀天龙鬼神呐，杀不死。啊，如果杀死了，这个就劫呢，中品可毁等留罪。啊，如果杀这个天龙鬼神呢，没有杀死，啊，那么是劫下品可毁方便罪。那么下面呢是杀畜生，啊，杀这个畜生。啊，那杀畜生就很多了啊，这个鸡鸭鱼啦，啊，牛羊猪啦，啊，那么包括呢杀这个苍蝇啦、蚂蚁、蚊虫等等啊，蟑螂这些的啊，以及用这个有虫水啊，喝这个水呢是有虫的水啊，也是一样啊，结这个下品可毁等留罪啊，这个是。结这个罪啊，这个都有等留罪的啊。第二个盗啊，取他物值不满五钱啊，偷盗呢，但是它的价值呢还没有达到五钱啊，这是中品可毁等留罪。取他物值3钱以下啊，这个价值呢是3钱以下的，那么结下品可毁等留罪。啊，邪淫呢入一处非盗。啊，非盗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啊，这个男有二处，女有三处，啊，这个是四盗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叫非盗，啊，在身体其他的部位行淫的啊，这个叫入一处。那么犯了这个呢，是结中品可毁等留罪。这个就没有下品的了啊。那么这个第四妄语呢，就是这个向天龙鬼神说啊，或者向劫蚁畜生说正果等啊。那么向劫蚁就是了解人讲话的畜生啊，说正果等啊。像现在呢，有一些训练那个鹦鹉啦啊，八哥鸟那些啊，那个鹦鹉啊。啊，你叫他讲话呢，他也会讲啊。啊，那么这个像结语的啊，畜生说正果等啊，彼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也理解了啊，这个就结中品可毁等留罪。向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啊，这个前面是讲罗刹等。那么此地讲旋风土鬼啊，是次于罗刹啊，故为等流啊。这个跟这个罗刹呢，同一等的啊，同一个流类的啊，就是同样这一类的啊。那么小妄语呢啊，

前面讲的就是属于大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前面这种情况啊是结中品啊，那么小妄语，啊，就是除了大妄语之外呢，通通包括在小妄语，反正你骗人的就是小妄语啊，但这个小妄语呢，这个轻重也差别很大啊，就看它的影响的面、影响的时间。那么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啊，这个当中呢，差别也非常之大啊。但是在这个戒上来戒来讲啊，就是小妄语呢，你不是大妄语啊，是结中品可悔等流罪啊，反正你骗人的啊，是可以忏悔的啊，中品可以忏悔。那么两舌二口其余等啊，那么这个都是结中品啊，中品可悔等流罪啊。等流呢，比如说这个小妄语啊，两舌二口其余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归在妄语里面，归在妄语啊。若言不了了者，犯下品可悔方便罪啊。如果呢？这个小妄语两舌二口其余呢，讲的不明了，言不了了啊，不明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品啊？是算下品啊？下品可悔方便罪。像不解语畜生说正果等啊，像不懂得人的言理啊，这样的畜生啊，去给他说啊，自己正。证得什么阿罗汉果了？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这个是结下品可悔等流罪啊。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五啊，饮酒啊。中品可悔根本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或缺一、缺二。饮之能醉人者，下品可悔方便罪，欲饮而未厌，下品可悔等流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饮之不能醉人者，但体是酒。那么这个是第五条戒，酒戒。啊，中品可悔根本罪啊，这个是饮酒啊，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这个三种啊，缺一个或缺两个，但是呢，喝的都能够让人醉的啊，那么这个结中品可悔根本罪。那么下品呢，是欲饮而未厌啊，要喝呢，但是他没有吞下去。啊，到嘴边啊，它没有成吞下去，啊，这个是结下品可悔方便罪。那么等流罪呢？下品可悔等流罪呢？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有那个酒的颜色，也有酒的香味，也有酒的味道呢，但是喝了，它不能不会醉的啊，但是它的体就是它的这个质啊，也是酒。啊，那么这样结呢，下品可悔等流罪，啊，等于呢，犯了酒戒啊。那么这个表姐呢，后面呢，还有这个五戒罪相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五戒罪相表姐如次啊，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四众戒犯罪要件具足成犯。中品可悔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悔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悔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悔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悔等流罪，如杀畜生等。

那么这个方便罪啊，就是从初发心到犯根本之前啊，种种作为啊，都称为方便啊，分为远方便、中方便、近方便啊。等流罪呢，等是等同，流是流泪啊，等同一个流泪的。那么这个表呢，给我们列出来了，例如杀天龙鬼神，那等于是杀人这一流泪。因为两方面呢都具备了这个杀生之法啊，所以同一流泪，故称等流。好，那么这个啊，下面还有广化老法师呢，这个引用这个《正法念处经》的啊，这个苦役十六段啊，也是摘录五段。来给我们补充说明那么我们这个经就圆满了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六段：明差清净方便，说明差土的清净与方便。请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也。诸佛子应知世界海，由世界海微尘数清净方便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很多。清净方便呢，也是就净差而说，换一句话说呢，是菩萨净土。但是菩萨净土可以说是纯净的，这个跟我们这个世间比较上来讲，它是纯净。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净土呢？可以说从比较方面来讲呢，当然有。像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都知道环境被严重的污染，而澳洲、纽西兰这个地区，可以说已经被许许多多人们肯定

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的净土。那么这个地区有没有污染呢？当然也有，但是比起其他地区来说呢，这个地方的污染轻，这个地方污染的少。所以我们可以称它这是地球上的净土。六凡里面三恶道染污严重，三善道呢染污就比较轻。轻的则是净土，严重的这就是秽土。所以若从比较上来看呢，那这个层次就非常之多，也很复杂。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也注得非常好。他说，如果是就佛菩萨教化众生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知道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曾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实现过，这是以佛的身份出现，正是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佛菩萨现其他的身份，我们就不知道了。实在讲呢，很多，决定不止一处，也不是止一次，尤其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到，诸佛如来，声闻菩萨都有大慈悲心呐。哪个地方众生有苦难，他一定呢就到那个地方去应化。受苦受难的人多，他去的次数一定多，应化一定很频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但是这些人出现在世间呢，他不会暴露身份。有很少数，他的身份暴露了，那有特别的因缘。我们要能够理解，没有特殊的因缘，是不会暴露身份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住净土，还是跟我们一样住秽土呢？清凉大师说，他们住净土。虽然跟我们在一起，湖光同尘。他心地清净，决定不受染着。要是以《金刚经》的标准来说，他肯定是不会着四相，也不会有四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

见无寿者见，他怎么会被污染呢？他不被污染呢，他就是住净土。净土跟秽土同时的，同时同处啊，但是它并不妨碍啊，所以圣贤应化在我们世间呢，我们晓得他住净土啊，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啊。佛在经上常讲啊，心净在佛土净啊，这些应化来的人，他们心清净呐。啊，我们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心不清净呐。啊，我们常常就最严重的、极其明显的给同学们提示啊，自私自利这不清净的，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他当然住秽土，他不会住净土的啊。心里面还染着名闻利养，还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还会起贪嗔痴慢，这样的人，他所感的生活环境、居住刹土，当然是秽土。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生活好像跟我们一样，而实际呢不一样啊，实际他心里头一丝毫都不染着啊。但是有时候啊，我们看他好像他也执着啊，有某些执着，跟我们凡夫好像没有两样。我们误会了，我们没有智慧，不知道啊，他那是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就像永嘉大师讲的，分别亦非异也。哎，他也有分别，他也有执着。啊，好像呢，他也有贪嗔痴。我们误以为他是凡夫，误以为他不清净。啊，哪里知道啊？他所用的那全是方法。度化众生的方法，戒引众生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善巧方便呐、啊，人家的心清净呐、啊，啊，凡夫自己没有智慧啊，自以为聪明啊，对于诸佛菩萨应化禅身。种种误会，错过了无比殊胜的因缘啊！这叫什么呢？经论里面常讲的业障现前。啊，可怜悯者啊，这个不是几句话
能说得清楚的，完全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给教给你没有用，你不会接受。啊，你这一生不能得度，业障太重，啊，这一生给你种善根，啊，来生来世，啊，你再遇到缘，啊，你这些疑惑没有了，啊，疑惑没有了，大善根呐，啊，要知道。诸佛菩萨，这是讲的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你想到那个众，他不是一个人呐、啊，众多的人呢、啊，众多的人，善根福德个个不相同。啊，他要能令一切众生都得佛法利益，这谈何容易？这个是真实智慧，啊，高度的善巧方便，啊，我们现在人讲的艺术，高度艺术，那么说到净，啊，此地着重在清净。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说的很多，啊，我们不能够完全介绍，诸位想多知道一些的，你要去读苏超，啊，去看后论。我们在讲习里面只能把重要的给诸位略略的提示。净有两种，一种世间净，另外一种出世间净。世间这是讲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的佛在经上讲，世间经利与会啊，以六行为方便，以二界为净土啊，这讲六道啊，六道里面有六行为方便啊，这个六行是什么呢？净、妙、离。你心里头啊，羡慕、向往啊，这个不是普通人呐、啊，普通人喜欢热闹啊，真正修道的人喜欢清净啊，不喜欢呢热闹繁华，他不喜欢这个，所以。他居住的地方都在山林，隐居，一般普通人呢不到的地方。古时候，寺院丛林都建立在深山里面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人迹罕至啊，他喜欢那个环境。幽静的，

欢喜玄妙，啊，欢喜利一切杂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放下，啊，他欢喜放下，他真正能够放得下，啊，

就经典里面来讲，妙是指法了，啊，欢喜妙法了。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都是妙法，啊，喜欢圣贤的教诲。啊，那么这个是他的志趣啊，他爱好啊，这是三种。另外三种呢，他能够厌弃苦粗障。苦，三苦八苦，他知道啊，他能够离苦啊，啊，粗是对妙来说的，粗俗。啊，他愿意远离粗俗，啊，那么在佛法讲，世为也，世间为也，粗俗啊，佛法微妙啊，世间法有障啊，处处成障。六根接触啊，通通是障碍啊！这六种行就是方便啊，归纳起来，信业在净土宗里面。跟我们说的要信极乐啊，这个信是爱好啊，习求啊，我们欢喜爱好习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厌离娑婆。这个是无上的信念啊！为什么呢？你一生成佛了啊！世间人没有这个愿望啊！啊，世间人还是向往。人天福报啊，那么你要希求天福，你必须把人间福报舍掉，你才能够享受天福啊！啊，这样聪明人多。不在少数啊，但是他也有条件，什么条件？读书明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他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虽不能够知道很深很广，哎，他能知道一些啊。他对于这个现前啊，世间的五欲六尘之乐，他懂得啊。这个乐，你要想获得，
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仔细一想呢，得不偿失。所以他舍弃。他过高层次的路，高层次的路，清心寡欲啊，那是真路啊。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呀，这里头有真路。世间人他不懂啊，所以说世人能够修这种六种行，心念六行，他生世间净土，世间哪是净土呢？色界天是净土，无色界天是净土，六道里面的净土。诸位同学要知道，你要生色界天，你想想色界，色界天人没有欲望，没有欲受，这个欲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五欲啊。你要贪着五欲，你肯定在欲界。你修再大的福报，也是生欲界天。为什么呢？没有离开欲。什么时候啊？你把这个五欲断掉了，心里头确确实实不沾染了。世上可以有，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心上有丝毫沾染，你是欲界众生呐。谁知道你的功夫呢？自己知道啊。别人不会知道的，别人是吧？只有境界比你高的，他知道。境界跟你平等的，他也能知道；境界不如你的，他不知道。语不能不断呐，断。不能不净呐，要断干净呐，你才能超凡入圣。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呢，世间法讲呢，你才能够超越欲界，生色界天呐。于是然。离开五欲六尘，你的染污就很轻微了。上升到色界，四禅十八层天，六道里面的净土。再上去呢，无色界四空天，那就更清净。

但是诸位要晓得，这相当不容易的功夫啊，四禅八定呐、啊，啊，你才能住世间净土啊。但是他不究竟啊，寿命到了的时候，还是要搞轮回啊，所以。佛说得很清楚，但是并不劝人呢往生世间净土。佛劝人往生诸佛净土啊，为什么呢？那是真经啊，那是不会退转。决定不会再退到六道搞轮回。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再讲出世间的净土，出世间净土也不是很单纯的。我们知道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多了，十法界里面要相比呢，那四圣法界是净土。色界、无色界都不是净土啊。再往上去。这个相比，那一真法界是净土，四圣法界还不是净土。清凉在此地说得很好，出世间净土有两种，一种是出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十法界。四圣法界对六凡那就是出世了。阿罗汉居住的环境，那比人间清净。在什么地方呢？有很多佛菩萨声闻缘觉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但是他住净土，我们住秽土。学佛的同学们，有许多人呢，都去拜过慈悲三昧水忏。慈悲三昧水忏这个因缘是唐朝时候悟达国师生了一个人面疮几乎要了命迦诺迦尊者这是大阿罗汉救了他了。他到四川去找这个尊者依照尊者指示他的方向方法，他找到了看到阿罗汉的净土人面疮治好了，他离开了。离开之后回头再一看呢，这个境界没有了，一片荒山，跟法照禅师在五台山呢见到大圣住林寺几乎是相同的。

真正说明我们这个地球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虽然同居，凡见不到圣啊，圣知道凡，凡见不到圣。为什么呢？确确实实它是不同维次空间啊，只有真正有缘人得佛菩萨威神加持啊，让你暂时把这个空间维次突破，你能够见到他的境界。真的是明啊，不单这个地球上有圣人住在这里啊，还有许许多多鬼神也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也是不同维次的空间啊。鬼神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鬼神啊。鬼神是凡夫啊，偶尔有特别的因缘啊，人跟这些鬼神呢，可以在很短暂时间，这个空间维次啊，突破了啊，人跟鬼神呢，可以交通了。这些事中国有，外国也有，很普遍的、中呢讲处世间上上进、这个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处世间上上进那是一真法界，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那以什么为方便呢？六道里头我们知道，这佛在经论上常讲，以五戒十善四无量心为方便呢、方是方法了，变是变仪啊，变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最合适的方法啊，最巧妙、最适合的，就叫变。如果我们不能够修上品十善，不能够修禅定，不能够修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舍就是放下了，就是离呀、所以我们常讲呢，你要舍五欲六尘的享受，要舍名闻利养，要舍贪嗔痴慢啊，你才能生色界无色界啊，谁是放下。如果要生四圣法界，超越六道轮回，那个要修九次地定功夫就深了啊，要修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
啊，修四谛的，你能够契入阿罗汉的境界；修十二因缘的，你能够契入辟支佛的境界；修六度万恨的，你是全教菩萨境界。你所得的净土啊，是四圣法界的净土啊，没有出世法界啊。那出世间上上净啊，这是讲法身菩萨了，超越十法界了啊。他以什么为方便呢？六度万恨，啊，二十一戒定慧三虚，啊，六度万恨呢为方便，啊，那么他的净土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啊，修弥陀净土的以什么为方便呢？以信愿行为方便。啊，信愿行是个总纲领呐。这个里头有细目啊。我们还接着看第六段，明刹清净方便。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由世界海微尘数清净方便海。清凉大师又说，出世间上上净，这里头又有两种，一种是真极啊，真极我们可以讲究竟圆满啊，那是什么人呢？那是诸佛如来啊。第二种呢，第二种是没有真正做到究竟圆满啊，这是本觉以下。世尊在《人王经》里面有两句话讲得很好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经上说，善行摄圣诸果报啊，为佛一人居净土啊，这两句话了，就把出世间上上净这两种都说出来了。佛是究竟圆满的真经，菩萨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他也是真经。啊，那么在没有圆满这里面又说有两种，一种是八地以上啊，不动地了，一向清净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啊！啊，第二种呢是七地以下，不像八地呀。一向清净的
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七地菩萨还有退转，他一退呀就不净了。啊，不退是净啊，一退那个净就失掉了，他才往下退呀。正因为是这个原因，佛才教给我们求生西方净土。啊，为什么呢？西方净土，纵然你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都证得三不退。啊，这个经上讲得很好啊，圆证三不退啊。啊，那个缘是不可思议啊。所以西方净土就比华藏净土殊胜了。啊，为什么呢？华藏净土七地以下还退。啊，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都不退。成就容易啊，也正因为啊这个事实，所以文殊普贤才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啊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懂啊！啊，从这些地方，这才真正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那么，就本宗啊《华严教义》来看。啊，《华严经》上讲，摄性菩萨就有净土。啊，跟一般大乘讲的不一样。何以摄性菩萨就有净土呢？往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啊，实在讲呢，这个里头佛也常讲。心净则佛土净呐。摄性里头粗性味呀，啊，粗性味何以有净土呢？他心清净了。这个道理讲得圆满。心净则国土净，修净宗修什么？就是修清净心呐！啊，在哪里修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修。修戒定慧三学，啊，无论在什么场所，是法佛法，头一条要守规矩啊！啊，守规矩就是持戒，啊，要守法。受法就是持戒，决定不犯规，决定不犯法，啊，这个规矩这个法律，啊，是有问题的，啊，对我们修行是有障碍的，要不要受呢？要受。

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这个地区如果是有法令禁止佛法弘传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决定不能够弘传佛法。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偷偷的还来弘扬佛法的话，你破坏了规矩啊，破坏了佛教的形象啊，这个是大了。现在他有这个法律，不准弘，也许过几年他就改正了，他就修订了。净方便就是净因呐。所以底下说的九净善有。得生有善有的佛刹，那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不就是有善有的佛刹吗？而且是上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所以我们学佛要亲近善知识，要常常接受善知识的熏陶，这比什么都重要。要懂得远离恶知识。什么是恶知识呢？对于我的善心善行没有帮助的，我统统远离。对我的善心善行有帮助的，我要尽量的去亲近。实在找不到善友，经书是善友啊，佛像是善友啊，我供养佛像，天天看佛像，天天跟佛像在一起，天天读经书，诚心诚意的去读，读久了意思自然明了了。古人常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很有道理啊。人一定要懂得亲近善知识。我们的善心善愿善行才能保得住啊。才能够不会被世缘

清凉在此地又告诉我们，前面讲庄严啊，差庄严，那都从果上讲的，这一大段呢要讲清净啊，讲清净呢都从因上讲的啊。佛说法总是先说果后说因啊，让你看到果啊，你才会发心呢去修因。那么前面呢多半是这个意思在劝勉我们修善啊，而这一段呢是劝勉我们断悟。啊，他注子里头也有个比喻，比喻说得好。

啊，他说对于这个世界居住的环境呢，啊，前面所讲的呢，啊，此这个地方所讲的呢，譬如喜涕，啊，前面所讲的呢，好比是这个装饰，啊，当然先要把它打扫干净，然后才能够装饰啊。啊，意思讲得很圆满。这个清净方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请看经文。啊，经文也有十句。啊，我们看长行第一句。所谓诸菩萨清净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这一句话了非常重要。佛说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第一句就是给我们讲要依靠善知识，是从名师受教啊！啊，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关键的因素啊！跟到一个好老师，你就会有成就啊！你跟一个不是真正善知识，那你要受很多辛苦。你这一生很难成就。啊，尤其是第一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先入为主。以后你接触别人，你都会拿这个老师来做标准。啊，做一个尺码子去量别人。这个麻烦呢，第一个老师是比什么都重要啊。

亲近的老师太多了，太杂了，肯定是不容易成就。为什么呢？你的思想思路乱掉了。古人求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古人讲的思辰，他跟一个老师，他跟老师的思想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路，容易走出来呀。诸位要晓得，两个老师就是两条路啊，三个老师就是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就是十字街头啊，你往哪里走啊？老师越多啊，就越糟糕啊。只能有一个啊，不能有两个啊。那么诸位要问了，那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怎么个学法呢？那一个老师怎么学法呢？没错，这一个老师呢，你毕业了，你才能够搞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跟定这个老师，那个毕业的标准是什么呢？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个标准。

你可以离开老师，可以去参学了。啊，没有障碍了。五十三参就是这样的啊。善财童子跟的老师一个人。

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现在听一个人的就会受他影响，自己没有智慧。把自己的心搞乱了，得不到清净心了。清净心能开悟啊！你学的太多太杂，变成什么呢？变成佛学常识。学到最后，这是世间的佛学家。你成就的是什么呢？世知变聪。即问之学，你会讲的头头是道，你的烦恼不断，你的习气不断，你贪嗔痴慢不断，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亲近一个善知识，在一个善知识里头的清净心，的平等心，得到了，如果得不到清净平等，你就没有资格出师，中国古时候讲出师，现在人讲毕业，你就毕不了业。所以你跟定一个好老师，老师有责任有义务指导你帮助你成就你戒定慧三学。那个戒就是什么？规矩方法。老师有一套方法，有一套规矩，你必须要遵守。你从遵守，你的心慢慢定下来了，静下来了。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开了。到智慧开了，老师自然就打发你，劝你去参学。参学是成就后得知，就是无所不知啊。那么这一句经文里面，你看看，所谓诸菩萨不是普通人呐，这都是已经毕业了，在自己老师那个地方修学都完成了，毕业了，毕业之后怎么样呢？亲近一切善知识，这不就是五十三参了吗？善财。从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毕业出来参学，他是菩萨了，他不是普通人了。他是什么菩萨呢？原教初住菩萨。你看看他第一个参访的德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称为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他要不到初住的程度，他就见不到初住菩萨，他也没有办法向初住菩萨学习。他参访哪一位，他的程度已经到达跟善友相等了。就跟我们世间读书是一个道理啊。你是小学生，你亲近的小学老师；你是中学生，一定亲近中学老师；你是大学生，大学程度，你一定亲近的是大学教授。菩萨参学，一佛入室。你看他参访那个善知识是什么等级的菩萨，他的水平就达到这个等级。

0: 他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等觉，一生成就啊，从凡夫地啊，证到如来究竟的果位。 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善知识来做依靠呢？啊，这一桩事情，古人讲得好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到哪去找去啊？啊，偶然之间遇到了。 遇到是有因缘的，不是没有因缘。过去生中的缘呢，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才遇到啊。遇到之后啊，你要具备好学生的态度。 啊，那么讲到好学生，《弟子规》就重要了。啊，这个课程在古代是教同盟的启蒙的。啊，大多数是教什么年龄呢？五六岁的，还没有正式上学。啊，五六岁呀。 正式入学前一年，学这个课程呢，啊，这个课程父母教，兄长教，啊，哥哥教弟弟。 在家做好儿女啊，是父母的好儿女啊！啊，在学好学生呐，啊，老师的好学生呐，好儿女的标准，好学生的标准，就在《弟子规》。
1: 你然后亲近好老师，啊，老师看到你确确实实具备做学生的条件，他会全心全力帮助你。啊，你要不具足这个条件，老师想帮助你帮不上啊，不是不慈悲呀，不是不肯帮助，帮不上忙。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好弟子、好学生，《弟子规》里面列的这些条文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总不外乎“沉静”这两个字。啊，沉静。 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弟子规》啊。所以印祖讲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了；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沉静这两个字，从初学一直到成佛。 都不能离开呀！啊，成佛之后，诸佛菩萨还是以沉静的心行度化一切众生。所以。 沉静是永恒的，无始无终，它不是阶段性的。真诚恭敬，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就晓得他是菩萨的参学了，都是具足十分沉静。现在清净一切善知识，与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啊！具体的说明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那么也许有人要问，善财运气不错遇到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参访的是善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所以他一生成就我们没有这么好运其实我们错了我们是自以为运气不好，自以为没有遇到善知识，而不知道五十三参它是表法的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是表示社会上五十三种不同行业的人既然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菩萨再来实现的，我们心里明白，除了我之外，我从早到晚遇到所有一切的人都是诸佛菩萨为我实现的。善财运气好我也不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境随心转，看你自己是什么心，你自己用的是真诚心，所有一切人无疑不是佛菩萨实现的所以我告诉同学们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能懂这个意思吗你要跟善财同样境界，你会承认我这个话，你听到我讲的你会点头人人都是佛菩萨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佛，菩萨眼目当中看一切众生是菩萨，凡人眼睛里面看佛菩萨也是凡人境界是梦幻泡影怎么个变法呢？从心想生为识所变，这不是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所以你真的搞通了，搞明白了，佛菩萨都在我们眼前，都在我们四周，从来没有舍离过我们你能够长随佛学，你肯定这一生证得圆满无上菩提。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六段：刹清净长行第二句看起，增长广大功德云，变法界故。清凉大师在解释里面跟我们说，至道慈云，大迷法界，十句都是说明清净善友，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大概一般凡夫智信不定啊，上根少，下愚也少，中等根性的人最多，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换一句话说，中等根性的人非常容易受外面环境的影响，环境里面呢，特别重要的是人事环境。他亲近好人，他自然就是贤人君子。啊，他亲近恶人，他自然就会呀造恶。带给社会许许多多的祸害，必然的道理。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啊，亲近善友，亲近善人，这个是世出世间道学成败的枢纽。

是不能够不知道的。所以在前面第一句里面就讲到这个清净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接着这一句，增长广大功德云。什么是功德呢？智慧是功德。世出世间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是从智慧生的。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从慈悲心生的。慈悲又是从真实智慧里生的。没有真实智慧，怎么能发大慈悲心呢？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视智慧。戒定慧三学是以慧为目标。戒是手段，定呢还是手段，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戒律是手段的手段。没有戒，人不守法，不守规矩，诸位想想，他那个心怎么能定？要达到心定，也就是心地的清净平等，从哪里学？从守法、守规矩，这个就是持戒，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才能够得清净心、平等心，所以心安理得了。这个样子他才生智慧。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智慧不是来自外面的。外面只不过是个缘而已。真正的因是清净平等心的。清净到极处，心地一丝毫杂染都没有了，这个心起作用就是智慧。要把心地里面的杂染除掉，持戒有功啊。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毫分是很少很少啊，极少，这个不善、不净夹杂，我们的智慧就不开。学佛的同学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所求的没有别的，求开智慧。智慧的障碍就是清净心里头夹杂着不净，夹杂着

啊，就这么个道理啊。你把这些夹杂完全除掉，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啊，自自然然生智慧吗？啊，眼见色生智慧，耳闻声生智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不是智慧。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长生智慧呀。啊，智慧生起来了，智慧启用，一定是慈悲心，大慈大悲。啊，所以我们常讲啊，世间所有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呀。啊，我们的说法都从果上说，仁慈博爱的因是真实智慧。啊，所有宗教教化众生的目的，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也是果报啊。啊，因呢？因是破迷开悟。你们诸位想想，要想离苦得乐。就得要破迷开悟，要达到破迷开悟呢，那一定在教学。在宗教仪式里面破迷开悟的有没有呢？有，那是极少数啊，真正是。根熟的众生，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人是不可能的，啊，一般人要靠什么呢？要靠教学。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心量要大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清凉大师讲啊，这个大是迷法界啊，我们不但是啊要帮助眼前的这些众生啊，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个地区，帮助这个世界，还要发大心。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像《华严经》上讲的，世界海微尘数刹土，这刹土里头的一切众生，要发这样的大心，你讲十善业道经，你就是十善菩萨。你讲《地藏经》，你就是地藏菩萨了；你讲《弥陀经》，你就是弥陀菩萨。往年清凉大师一生专讲华严，你看大家称他华严菩萨。这个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自己能够在无量法门里头代表一个法门，你成功了。

啊，你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求生佛国，必定得生啊！自己一生在一部经上学，在一部经上修，务必要把你所学的这部经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100%的落实啊，把它做到啊！经就是自己，自己就是这个经，就是这个法门，你就成功。心量不能不大，心量不大，不开智慧。这个心量小是障碍，是染污，是不善。心量要大，大到无穷大，没有界限。再看下面第三句，净修广大圣解故，清凉大师跟我们说，法门圣解，戒以禁止，越位地前。越位，位是地位，他什么地位呢？地前，地是实地，实地之前，我们晓得三贤位是住、是行、是回向。由此可知啊，这三个位次上啊，专门在学解。解得不深，解得不透，怎么能行？那么由此可知，什么地位是真正修行呢？登地。是地菩萨了，那真的是行了。三贤位也在求解。清凉大师判这一部大经，你看看他的架势，信、解、行、证，那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地位呢？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信呢，我们还没有到解。这个修学不能劣等信好比是小学，解这是中学，行是大学，证是研究所。这个是天然的秩序，没有人能够破坏的。也许你说这个世间还有一些天才，他可以不要读小学、中学，他就直接念大学、念研究所了。11、12岁他就念博士班了，是天才呀。对，没错，我们肉眼凡夫只看到这一世他的前世呢？这再前世呢？你如果有前后眼，我们讲呢？

如果你有天眼通了，你看到他的过去生中，他还是从心结、行政，还是这么进来的呀。那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知道，我们过去生中虽然有修学，成绩并不是很殊胜，依旧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信这个阶段，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认真问问你，你对佛法信了没有呢？你说我信了，我很信佛，没错，你说你很信。佛讲的不杀生，你做到没有？蚂蚁来骚扰你，你会不会把它杀掉？蚊虫来咬你，你会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那你就不信了嘛。试问问你还有没有损人利己这个念头？你要讲真话了。你还有损人利己这个念头？你的道心还在呀！你虽然我没有偷，不偷盗了，但是念头没断。你跟人家往来的时候，你的言语诚不诚实？你还会不会欺骗别人？你还会不会隐瞒自己？所以，一条一条去追究啊！说老实话，不信呐。信佛谈何容易？你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你没有真智慧，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别人能信能行？他了解，他知道。随顺佛陀教诲，对自己有真正的好处。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对自己实实在在不利。他知道啊，所以他才肯干。那所以我们自己要认真去思维。反省检讨，确定了自己在什么地位上，这四个阶段你是在哪个阶段？不要别人说，别人说的不准呐，自己反省那非常准确，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古德教人教初学啊，识性位呀，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呐。到信心圆满。信心增长就入了解门了。解门这是广学多闻。像五十三参教导我们的。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中成就圆满的信心，实信心满。

毕业了，啊，入初中了，啊，入初中，这就是参学，啊，这一条讲的法门深解。从初住到十回向，30个位次求解，所以在华严经末后53参了。啊，这个时候才真正叫广学多闻。

广学多闻的目的是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诸位要晓得，第一个阶段，这个信心圆满是根本质成就了。广学多闻是厚德智圆满了。五十三参成就后得智啊，无所不智啊。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学习，成就自己真实的智慧，成就自己真实的

菩萨跟凡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这一定要清楚啊！凡夫的心是迷邪染，佛菩萨的心是觉真净。这不能不晓得。

0: 觉就不迷呀，啊，觉一定正，一定净，净一定正，一定觉，啊，所以觉正净呢，这三个字一个得到，其余两个必定同时得到。 啊，所以我们想，我们有没有觉？啊，学习禅宗的，学习净宗的，啊，这个信宗的，啊，学习般若的，他走的是觉门呐。到底觉了没有呢？那可以看看他是不是有真知真见，是不是有清净心。 如果心地真正清净，一尘不染，他觉了；如果心地不清净，还有污染，他没有觉啊！所以他还有分别，他还有执着啊！这个没有觉悟啊！ 我们修清这个修净宗，啊，修清净心的，我们心到底有没有清净呢？那就看我们有没有觉，有没有证，啊，有没有正知正见。如果我们还是有邪知邪见，没有。 啊，什么是邪知邪见呢？自私自利，啊，是非人我，这是迷，这是不觉。你哪里来的清净心呢？学教的人走正门，啊，学教的人呢？ 随顺经典教诲，正知正见呐！啊，如果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还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邪知邪见啊，迷而不觉，然而不净。
1: 他怎么能打开圆觉呢？啊，古德教我们，静坐一个人，没有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常思己过，我这个时间没有浪费呀！啊，常常想自己的过失啊，怎么个想法呢？跟经典对比。 就显示出来了，啊，像我们脸上肮脏啊，照照镜子就看出来了，啊，经典是一面镜子，我们读经就是照镜子，啊，经照我们的心行呢，照我们的思想行为啊，我有没有过失啊？ 我跟佛相比，像不像啊？

在迷的时候，经典是一面镜子，是我们断卧修善、改过自新的标准。到修行功夫圆满的时候，这个经典它的作用。 是给我们做证明，证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成佛、成菩萨，这是证明啊！初学的人标准呐，毕业的人这证明啊。 佛佛道统，故佛经佛，此方佛他方佛，没有两样说法了。所以我们称佛为如来，如来《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啊，意思虽然很多，里头有一个意思，经佛。 如故佛之再来，为什么它相同？没有一样不同，都是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了。没有见到真相的人有不同，为什么？个人猜测。 个人在幻想，想的不一样，真正见到了，就相同了。为什么呢？没有妄想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你要问他，他为什么断掉了？真相摆在面前，还有什么妄想呢？还有什么分别执着呢？没有了吗？那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等觉菩萨还差一分呢。

还不圆满呢。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晓得怎么修。你看看注解里头讲得好啊，法门圣洁，戒以禁止。这个智什么智是怎么说法？对治啊，治理啊，叫治病呢、啊。我们是一身的毛病呢、啊，要用法门，法门是药啊，法药啊，来治我们的病啊。病根自己一定要晓得，病根是什么？病根就是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为自己，你病根没有除啊！从这个病根就长出了三毒，这个三毒叫毒瘤啊。毒瘤从哪里？从这个病根上生出来。这个东西要命啊！要什么命呢？要你的法身毁灭。要你法身毁灭呢，当然也要你的生命。人生活在世间，为什么会得病？病根在哪里？总得要晓得。病根就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下除掉了，你就不会生病了，病根没有了。佛菩萨不生病，他没有生病的缘，也没有生病的因，那个病是果吗？因跟缘都没有，他怎么会有病果？这个生病的果呢？我们要懂啊。那有时候这经上也看到释迦牟尼佛生病，这个维摩居士生病，这怎么说法呢？那是示现，那是在演戏，那是在教学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表演生病了不是真的。佛法妙就妙在此地他表演给凡夫看，让凡夫在这个里面觉悟那觉悟不是每个人看到都会觉悟，有一类叫根熟众生那么最明显的代表，真的还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做太子的时候，我们在传记上看他出游到外面去游玩看到什么？看到生老病死他就悟了生老病死是菩萨才能实现的，根熟众生呢，一看就觉悟了我们接着了再看第四句，观察
一切菩萨境界而安住故。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就是初地，正变形如故啊，正这个变形如故云，观察一切境界，生如来家了，故曰安住。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如，变形如，这个话怎么讲法呢？啊，变形如啊，就是菩萨一切境界。这一切菩萨境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是行的。那么现在的术语呢，叫活动，啊，佛法里面的术语啊。叫行，所以这行就是活动，啊，活动就是行。活动啊，那个范围无量无边呐，啊，无量无边的这个生活活动，啊，归纳起来呀，总不外乎啊，心。语意啊，身呢，身与意，总不外乎啊这个三大类。所以佛法归纳了来说呢，叫三业行为。这个三业的行为呀，要能跟如相应。如是什么呢？如是表的自信、信德。啊，这个名词初学的同学就比较难懂。啊，换一句话说，如啊，就是自然。啊，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讲啊，哎，回归自然。随顺自然，啊，跟佛法这个如呢很接近。啊，自然的信德了，行为跟自然的信德相应，这叫行如。变形如，那是讲到究竟圆满。换一句是，无有一法，无有一行，与性德不相应的，这个人是菩萨。这什么菩萨呢？给诸位说，化身菩萨。所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初地呀，啊，这是行呢。前面圣洁是善行，啊，洁透彻了，明白了宇宙人生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宇宙人生真相，这个如就是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个大家好懂，讲自信、讲性德都不好懂，我们讲宇宙人生。

没有一丝毫的违背。这个菩萨在佛法里面讲地上菩萨了，初地啊，初地真变形如，变是等法界虚空，等是平等的，跟法界虚空平等的，什么平等呢？心平等，起心动念跟法界虚空平等，念平等，心平等，心平等，跟诸位说，身也平等，很不可思议的境界啦。跟你说，心，说念，说行，大概你，不会反对。你能接受。要说身，要说行为，那就很难了。特别是讲身，身怎么能跟虚空法界平等呢？真的是平等，一点都不假。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如是说，文殊普贤如是说，诸佛菩萨如是说，你体会不到这个，我同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我们的心性跟事实真相相违背呀，事实真相里面无我，我们执着有跟我；事实真相里面无私，我们执着有个私；事实真相里头没有名闻利啊，事实真相里头没有贪嗔痴慢，这我们都有啊。我们有这个，就是与事实真相相违背呀。用佛学的名词来讲，与性德相违背。菩萨随顺性德。菩萨这个名词，要是用中文翻译过来，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呐。玄奘大师把它翻作觉有情，就是觉悟了的有情众生。他没有成佛，如果成佛了，那个情就转变成智慧了。所以情跟智是一桩事情，觉悟了的就叫智，不觉的就叫情。所以转迷为悟啊，就是转情为智，把你的迷情转变为真智，那个转就是一念之间的，就是一念觉迷啊，一念觉了，你的这个情识就变成智慧了。

一念迷了呢，你的智慧就变成情识了。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用功啊，就在你会转呐。啊，楞严讲得好啊，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你要会转。啊，那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呢？我们对事实真相了解的太少。认知不够。所以起心动念都落在迷执之中，没有法子觉，没有法子悟啊！那么我们现在求佛，学佛，学佛就是。学觉悟，啊，佛是觉悟的意思，佛是智慧的意思，啊，学觉悟，啊，从哪里学呢？向觉悟的人学习。这一段经文头一句话了，清净善知识啊。会学的人细心啊，在旁边观察觉悟的人，你看他起心动念，你看他的言语造作，啊，他的行变形如啊。我们凡夫的行呢，变形迷啊。变形邪。啊，变形染呢，这就变成魔了。人的心行要是完全与迷邪染相应，这个人就是魔了。把迷邪染转变成觉真净呢，这个人就成佛了，就成菩萨了。啊，所以这个如也可以说就是觉真净。啊，纯觉、纯正、纯净。确确实实没有夹杂豪愤的迷邪染，啊，这个时候这才叫真正叫修行。清凉说，故云观察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就是宇宙人生真相。哎，他能够观察到了，就是见到事实真相了。啊，为什么他能见得到，我们见不到？我们的心是迷邪染，所以见不到。他们的心是觉真净，所以他见到了。他见到是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大方广佛华严经》上讲的，就是真相。啊，那么我们所见的境界与《大方广佛华严经》上不一样。

是我们见不到真相。见不到真相，不能怪别人，怪自己迷邪染。迷邪染太严重了啊！所以身心烦恼多，烦恼不断了，昼夜24小时不断。身心痛苦啊！环境主，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太上说得好，为人自招啊。佛讲的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你先前的环境，你先前的生活，你的处境，是从你心想生的。你的心想不善，则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的心想纯善，那么你的生活环境自然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呢，此地就是啊。不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吗？那佛菩萨在此地，他住华藏啊。这个经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众生住无着卧室，佛住华藏世界，住极乐世界。所以才说，心净则国土净呐。我们不讲佛土，国土。我常讲，心清净，我们身就清净。身清净怎么样？不生病。不容易老化，身心清净，身心清净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就清净，

你修行到有一定的功夫境界，确实转变了，你会真正感觉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有机体。现在常讲有机嘛，有机体什么意思呢？有生命的，活活泼泼，整个宇宙都是有生命的，树木花草有生命，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每一粒微尘都有生命。微尘都有生命啊，沙石泥土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啊。这个世界美好啊，那这个世界奇妙啊，不可思议啊。树木花草，所有的这些鸟兽都通人情，都可以做好朋友，于是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从前有一些修苦行的老修行人，他们修行很多都是没有伴侣的，一个人在深山里头搭个茅棚，在那里头进修，我们现在才知道了，他不是没有伴，他的伴太多了山川树木，飞禽走兽，树木花草，都是他修行的伴侣。乃至于蓝天白云，在他心目当中都是诸佛菩萨，都是天龙善神，所以他住在那个地方，整个空间充满了灵性，这个叫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真正修行身心清净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个是真正僧如来家，所以叫安住，深山旷野之中，一个人独居，安住如来家，我们如果不常常读这些大乘经，确实不但事实真相，我们是茫然无知，对于那些修行人的境界
我们无法体会。啊，一般人在深山旷野里头不敢过夜，他害怕了，他恐惧了。啊，他怕狮子虎狼，啊，他怕妖魔鬼怪，啊，他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是迷邪然，迷邪然感召得来的，那就是妖魔鬼怪，啊，就是毒蛇猛兽，啊，这他感应的。修道人不如是啊！啊，修道人所感应的是圣灵啊，安住在圣灵境界之中。再看底下一句：“修治一切诸波罗蜜悉圆满故。”啊，修治，清凉大师说：“修治等者。”啊，这个等。六波罗蜜，我们本经讲十波罗蜜，用这个等字来表示。见到之后，修道未果，余虽未满，一切皆修。若有圆融，亦得成满。啊，这个满字就是后面这八个字，称他为满。见道而后才能修道，你要没有见道，你修什么道呢？你怎么个修法呢？哪个是见到位呢？在五位菩萨里面，啊，这个五位就是是性位，啊，性位、住位、行位、回向位、啊，地位，这个五位。每一位他都有十个位次，这菩萨五十个阶级啊，每一位十个阶级里头的第一个阶级见到位啊，你像这个实性位，粗性是见到位，实住呢，粗住是见到位，实行粗行是见到位，实回向啊，粗回向是见到位，啊，实地粗地是见到位，见到位很多啊，但是见得到啊，有前身广狭不同啊，啊，见到而后才能修道。你见到性位呀，你才能修实性位呀。啊，你见到住位呀，你才能修实住位呀。这个地方是讲最后的。啊，你看看前面这一句，前面第四句，清凉大师讲那是初地，啊，正
变形如见到位。到二谛，这就是修行了。啊，见到而后啊，修行。啊，所以说，余虽未满。啊，他在修道，他并没有圆满。啊，那么诸位要晓得，《华严经》上讲这十个位次。每一个位次里头，它有主修的，它有助修的。啊，第一个位次，我们就是以十住来讲吧。啊，初住菩萨，初住菩萨主修的是布施波罗蜜。啊，其余的九个科目。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啊，一直到智波罗蜜，都是他的助修，但是以布施为主。到二谛菩萨呢，以持戒为主；三谛菩萨以忍辱。

如为主，啊，一修一切修啊，并不是单单只修这一个，它是十度齐修，偏重在一度，啊，实地如是，实性也如是，实住、实行、实回向，无疑不如是。啊，所以余岁未满呢，一切皆修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菩萨这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呢，实性好比是小学。摄住好比是中学，摄行啊好比是高中，摄回向呢好比是大学，摄地好比是研究所啊，他的课程的名目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摄门课程，布施、持戒、忍辱，啊，到后面有般若波罗蜜开出来，啊，方便、愿、力、智，啊，那么都是这十门课程。课程名称相同，内容不相同。啊，就好比我们学校一样。学校你看从有些学校啊，这个小学啊，科目里头就有英语，初中也有英语，高中也有英语，大学也有英语。哎，英语这个课程名词相同，里面内容不一样啊。啊，内容有浅深广狭不相同。菩萨这个学院里课程也不例外啊，亦复如是啊。到华严，尤其是华严登地了啊，这个时候的心量是真真实实与虚空法界平等啊，啊，与不思议境界等啊，那个不思议境界前面我们读过啊，法界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地上菩萨能够遍入啊，啊，所以初地讲的遍行如啊，他真的这真正深入了家。啊，这个再提升，那真的修行了，那真修了。啊，若要修到位了，啊，清凉说：“余岁未满，一切皆修。”实在讲，他们修行的功夫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怎么想你也想不出来，啊，你也不能了解它的真相，啊，不要说是地上菩萨了，说老实话，实性位的菩萨
我们都不能了解。摄性位的菩萨，在我们来说，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了。我们讲的是原教啊，《华严经》上的初性位，要从断证来说呢，他跟须陀洹相等，也就是说，他的见惑断尽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这个见惑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他没有了，他的看法，他的见解、他的看法都正确。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正确？我们为什么不正确？很简单，他放弃自己的看法，放弃自己的见解，随顺佛陀教诲。我这个说法大家容易懂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不能放弃自己成见，总觉得自己看法想法没错误，殊不知全错了。这个是见解，看法没有错误了。原教初住菩萨，这个说法呢还是很含糊很笼统，能不能具体说说呢？佛在经典上讲得很具体，讲得很详细。错误的看法，头一个身见，以为这个身是自己。你们想想看，哪一个人不是把这个身看作我，看作我自己？头一个错误看法，错误见解，你才晓得初性位的菩萨了，绝对不会把这个身看作是自己。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啊，无我见的初性位的菩萨就突破了。佛把这个错误的见解那很多了归纳为五大类，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边界，我们凡夫都有啊，凡夫生活在边界的世界。边界是什么呢？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相对，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相对的世界是错误的见解。世间本来没有相对，相对是从错误见解里边发生的。我，我的对面是人，对立了。大的对面是小，长的对面是短，多的对面是少。你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谁知道相对的世界是错误的？

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啊，佛知道啊。佛教导我们呢，我们知过要能改啊。科学家发明相对论，相对论边界呢？那相对论讲得很好啊。一切众生呢，都是生活在相对的空间，六道凡夫啊，放下相对，你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你不能放下相对，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不能不开智慧呀！第三种叫渐趋见，第四种叫戒趋见，这两种可以合起来讲。我们一般人讲成见，还有某人成见很深呐、成见就是坚固的执着，执着他的见解，执着他的看法，一丝毫也不肯让人。错了，宇宙之间没有这些见解的。渐趋见呢，是在果报上的成见；戒趋见呢，是在因缘上的成见。换一句话说，这两种是因跟果。

这个里面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佛在经上为我们解释，也举了两个比喻，让我们从比喻当中细心去体会。古时候，印度宗教很多，修行的人很多，有一些修行的人都有相当的定功，他们在定中看到牛死了以后升天了，这是他在定中限量境界，他看到了，于是乎他就想到人死了会堕三途，牛死了怎么会升天啊，牛吃草耕田，他就学牛，叫吃牛腱啊，他也吃草，他也帮助人去耕田，认为这样修行将来果报就会升天啊，这是错误见解，因上错误了，升天不是吃草耕田的因啊，他误以为啊这个是升天的真因啊，这种见解叫戒取见，在因上产生了错误的见解啊，他不晓得这一只牛过去生中曾经修

五戒十善呐，四无量心啊，这也堕落在这个畜生道里头。畜生道罪受满了，他的善根起现行啊，过去生中善根起现行，是这个因缘升天呢，不是做牛升天呐。但是这个定功的人，啊，修定的人，他在定中亲自看到的，啊，他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他看不到这个牛的前世啊。产生错误的见解，凡是属于这一类的见解，就叫做戒取见。见取见呢，是从果上产生的误会。比如说，有些人误以为升天呢，那就是究竟。这个古印度有不少修行人，真用功啊，修到无色界天，误会以为无色界天呢，就是究竟涅槃。诸位要知道，这个涅槃这个术语，不是佛教的，是古时候婆罗门教里面的术语。涅槃，涅槃的意思，不生不灭。永远离生灭法了。这叫涅槃啊。他们误以为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出天，这个就是涅槃。还有人把四禅天误认为是涅槃境界，修到那个程度啊，寿命是很长，不是永恒的。非想非非想出天，寿命是八万大劫。在我们凡夫来看呢，那这个时间太长了，真的不可思议。可是，在他们那个境界里面，八万大劫还有到头的时候啊，八万大劫到头，麻烦来了，依旧要往下堕落。这是一个误会。把升天当作永生，六道里头没有永生的，诸位要晓得。四圣法界里面有相似的永生，不是真实的，相似的，一真法界才是永生的。所以境界要不断提升，永无止境的提升，决定不能终止。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修行将来成佛了，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了，那就可以终止了，可以不要再修行了，你就完全错了。成了佛之后，要不要修行呢？还是要修。修什么呢？还是修十波罗蜜。还是要修普贤菩萨十愿。诸位要晓得，十波罗蜜跟十愿把佛法里

无量无边法门，全部都包括在里头，一条都不漏啊。我们平常讲的，常常劝同学的三福六合三学，都包括在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他还是要修啊。成佛之后还修干什么？修给别人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自己圆满了这个就叫无尽的慈悲啊！只要还有众生在迷，还没有觉悟，诸佛菩萨那个修行叫表演的修行，永远没有中断。所以菩萨修行呢，是自他两利呀。如来示现修行呢，纯为利他，他自利圆满了，所以没有中断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方便、愿、力、智，我们这一段是讲方便的。永远没有中断的啊！再告诉诸位说，永远没有休息。那在我们想了，他累不累呢？我们有妄想，他没有妄想。我们会累，为什么会累呢？有我。有执着，这个身是我，我的工作做太多了，当然就累了。佛与法身菩萨，乃至于阿罗汉，他们见思烦恼断尽了，无我了。无我，诸位想想，谁累呢？你才明了啊，在那个境界当中，没有疲倦，没有劳累，所以普贤菩萨，你看那个十大愿王里头，每一愿后的最后一句，无有疲厌，疲是疲倦。厌也是厌倦，太重复太多了，感觉到讨厌了，没有。你晓得他为什么没有？他无我。他跟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跟众生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呢？没有。为什么呢？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真的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细心去体会这两句话的意思。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对我们来讲，只可以说这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除此之外，没有言语文字能形容吗？没有言语文字能说得恰到好处，说不到。所以在这个境界里头，佛在经教里头通常都是用哄云托月的办法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去体会，去领悟，真的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六段“刹清净”第六句啊，长行第六句，观察一切菩萨住地而入住故，清凉大师在注疏里头告诉我们：初地甚净，遍学十地心法，厚厚但是一发行故。上三接触地啊，这个上三就是前面讲的四五六啊，这个三句都是讲的触地。观察一切菩萨住地，我们要看到后面的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后面住地这两个字，那这个一切菩萨范围就很广啊，从初性位到等觉，那就叫一切菩萨。那说住地呢，这个范围就狭窄了，仅限于十地菩萨，也包括等觉，我们常讲十业地，只讲啊，这个范围。而入住故，这是讲心能住，能够啊。入住菩萨境界，地上菩萨的境界。这个清凉大师的提示就非常重要了。没有他老人家的提示，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前面

在第四句里头，观察一切境界，生如来家了。初地才真正生如来家。这个标准确实是很高啊！啊，按住地上菩萨的境界啊，接着这修行啊，见到之后，这接着就修道。初地见到，见到之后就开始修了，修什么呢？一切皆修，长行文里面讲的是，一切波罗蜜悉圆满故。我们大乘教里头常讲“圆修圆证”，圆修是一修一切修啊，一切修一修是一多不二啊。那么这个就是经上讲的圆融啊，前面跟诸位提过。初地修布施，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融在布施这一个科目当中。无有一法不是布施。二地菩萨修持戒，也是圆融。也包含一切法，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世界。这个才是圆修圆证呐！那么这一句，这个第六句，叫我们观察一切菩萨住地而入住。这圣经。圣是殊胜，净是精进。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登地的菩萨了，依旧不舍，勇猛精进。圣就是勇猛啊。越是往高位，越是勇猛精进。他懂得念念不舍菩提心，行行不离菩萨道。我们凡夫，纵然精进，白天精进，夜晚睡觉，就中断了。菩萨，不要说菩萨了，我们讲凡夫，六道凡夫。六道凡夫里面的色界天人，初禅以上就没有睡眠了，那么他的功夫就不会间断了。欲界里头有睡眠，睡眠是欲啊，财色名食睡。

五欲啊，睡眠是在五欲里头的啊。到色界，这个五种欲都断掉了。

要尽量减少。决定不可以贪着。世尊当年住世，做出凡夫修行的榜样，一生过最简单的生活，真的舍近了。凡夫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你们好好想想，你想明白了，想通了，放不下了，所以你不能成就。我学佛最初亲近出家人，张家大师头一天头一回就教我放下。真的通通都放下了，只剩下了两套换洗衣服一个铺盖。感应就现前了。放下之后还要继续不断地放下，沾染不得。不但是世间法沾染不得，出世间佛法也沾染不得。事实上我们今天建立这个道场，道场是为正法建立的，是为众生建立的，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心里头有没有牵挂呢？没有。心里面有一丝毫牵挂，你就错了。为什么呢？你没有放下。你没有放下，你住六道轮回呀，你没有住菩萨法界。住菩萨法界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他们破迷开悟，一切设施为众生呢，与自己呢毫不相干。自己心里头一丝不挂了，彻底放下了，你才能长生智慧呀！我们一定要记住。佛在经上常讲，常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为什么没有了？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你就知道。这个世间人常讲。

花花世界呀、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啊，有一丝毫贪着，你就中毒了，你就被污染了，啊，你的智慧德相就不见了。在这个境界里面，佛很感叹地说：“可怜悯者，不要说是人间富贵之人，六欲天子、大梵天王都不例外。”可是这里面不但是天上、人间，乃至于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里头确确实实有众多的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呢，在里头实现。他们做出来了个样子，跟那些众生一模一样。啊，凡人决定看不出来，以为那个视线都是凡夫。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觉察到呢？你觉悟。你觉悟啊，你就能够觉察到，你能够体会到。啊，你要没有觉悟啊，那你会把这些圣者，通通看作凡夫。啊，所以佛法实实在在讲啊，讲到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觉迷。怎么样觉呢？彻底放下才觉。啊，不肯放下，你不可能觉悟啊！啊，所以菩萨道上没有人障碍你，谁都障不了，自己障碍自己。啊，正因为如此。佛菩萨再慈悲，帮不上忙。啊，谚语所谓的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呐。啊，你是自己迷惑，还是要自己觉悟啊？佛菩萨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最上缘，啊，清音缘。所缘缘、无间缘，决定是自己。啊，觉悟了了，那就没有障碍了。啊，没有障碍，这就是勇猛精进，遍修十地心法。初地菩萨了，啊，遍学十地心法，前面已经把这个意思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虽然他修的是初地菩萨，主修的是布施波罗蜜，布施就是放下了。从这里下手啊！啊，二谛持戒，啊，三谛忍辱，啊，四谛精进，啊，五谛禅定，
六。

般若。啊，后面方便愿力智，初地菩萨通通修。前面所讲一切皆修，一切都是布施。啊，这个在初地讲起来好懂。啊，为什么呢？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十波罗蜜总不出这三个范围。这就是遍这个遍学十地行法。啊，我们凡夫啊没有觉悟。没有觉悟的凡夫也想入华严境界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这个经在最初啊，讲华严当机者就交代的很清楚啊。啊，哪一类的凡夫可以入这个境界呢？大心凡夫，心量大了啊，跟菩萨一样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起心动念都想到啊，变法界、虚空界、世界、微尘俗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你有这样的心量，你就具足入华严境界的条件。你们有这个心量啊，你入不了啊。这个心量里头生智慧，这个心量里头生慈悲，这个心量里头具足德能。这个要真干啊。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这个是真话了。啊，我们这个身舍掉之后，你还能得人生吗？啊，真正来生再得人生，一定是修五戒十善，这个是六道里面得人身的条件啊。如果能够修上品的五戒十善，再加上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你才能够生欲界上面的几层天。要想脱离欲界，刚才讲了财色名食睡要断掉，在哪里断呢？现前断。啊，现前在这个人间跟大众啊外面现的相是一样的。啊，有财色名食睡啊。啊，内心里面呢干干净净，确确实实没有，这叫断了。

大乘法里头常讲即相立相，立即同时啊，外面人不懂啊，自己很清楚啊，啊，你修行功夫得力了啊，谁知道你呢？比你境界高的人知道啊，跟你同等的境界也知道，比你境界低一点他不知道啊。修行真用功啊，绝不是求别人知道啊，要有心求别人知道，你已经落在好名，你名这个没放下了啊。我们常讲名闻利养啊，啊，你这个名闻的时候没放下啊，名也是世间福报啊，世间法不爱佛法，佛法也不爱世间法啊。可是初学的人很难，即相立相不容易啊。那么由此，我们才真正晓得世尊祖师大德们为什么常常赞叹苦行，为什么重视持戒。苦行跟持戒对于初学的人来讲有大帮助啊。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即相立相，那是什么阶段呢？那是已经其如三昧了，你才能做到。没有其如三昧啊，这个三昧是正受啊，你已经得正受了。正常享受，正常享受就是已经把五欲六尘啊，把财色名食睡从内心里面放下了，这个可以。你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啊，没有这种功夫自己一点清楚，还是要从持戒苦行上下功夫，对你肯定有好处啊。所以经教里头一再说，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啊，小乘就是苦行持戒啊。戒经里头啊，不深呐，沙弥律仪啊，古大德就说的很清楚，引用释迦牟尼佛的话来讲的，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非佛弟子为什么非佛弟子呢？不听佛的教诲，不遵守佛教学的次第注解里面后面一句是厚厚，但是依法行故，这一句讲得好啊。依法行就是随顺佛陀的教诲，随顺经论的教诲啊，绝不依自己的
妄想分别执着，啊，依自己的想法，你就错了。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他是怎么表现的？我们要依他了，以他老人家为标准，学佛，学释迦牟尼佛，我们得修学。大乘法理并不是完全为自己，是为众生。我们常讲，我们要像世尊一样，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要跟世间苦难众生给他们做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社会大众都学上我这样行不行？常常想这一点，自自然然能够改正自己的烦恼习气，把这一桩事情忘掉了，你肯定不可能改过自新了。你以为一切不错了，我现在就很好了。这个观念是个错误观念。这个观念障碍了你的精进。所以你虽然很用功，你的道业没有成就，你没有成绩拉出来。所以这一句重要，依法行故。你们看看地上菩萨了，一切都是随顺，经典的教诫。我这样说法说得很具体，善导大师讲得很好，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去做，佛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够违反。由阿罗汉来劝我，由菩萨来教我们，他所说的所讲的跟经典上相违背的不能相信呐。那诸佛菩诸佛如来来说呢，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定跟经典所讲的相同，佛佛道同啊。如果佛来给我们说，说的跟经典不一样，那个佛不是真佛，那一定是魔来冒充的，我们不能接受啊！今佛如古佛之再来，古佛跟今佛说的是完全相同。决定没有违背，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呢。依法不惜人，四依法要常常记住。

一意不一语，一了意不一不了意，一知不一识，重要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生的时间很短，几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这么短的时间，自己要想成就，把自己的境界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确实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但是要晓得，并不是做不到。善导讲得好啊，总在于语言不同。如果我们遇到的语言殊胜，有好的老师指导，有好的修学环境，有好的同参道友，这一生当中提升到高境界，不是不可能。请看世界成就品，刹清净长行第七句，畜生一切净缘海故。清凉大师给我们开示。初地发愿，顺行至第八地，一切皆成，故名畜生。一切愿海，而言尽者，纯无漏故。这个是大师给我们的提示。初地菩萨，圣人呐，不是凡人呐。发的愿真实，愿再多，每一位菩萨发的愿不尽相同，但是你要把它归纳一下，总离不开四弘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菩萨发愿的总纲领、总原则。它展开来，就是一切菩萨无量的心愿。我们要明了，凡夫发愿，实实在在讲，有口无心。口里发愿呢，永远不能兑现。愿意道心，所以修行呢，功夫不得力。原因是我们的愿不是真实的，是随随便便说说而已。谁当真呢？地上菩萨那就不一样了，他是从真心里头发出来的。顺心至第八地，八地是不动地呀，初地是欢喜地呀。

见到位也。一切皆成，这个一切皆成是愿愿皆满。他发的愿没有一愿是虚妄的，是虚假的，愿愿呢都兑现了。这个难得，不容易啊！所以叫畜生一切愿海。我们应该怎么学法呢？我们要学菩萨，真心、真愿、真干，愿虽然发得很大，但是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处，点滴之处，认真地去做。那么讲到行门，真修行，诸位一定要记住“修行”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修是修正，修是修理。我们的行为错了，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把自己的习气毛病修理过来，这叫修行呐！毛病习气天天还犯，那就晓得我们学佛没有修行。只学佛的言语，只学经教的文字。只学他的表皮，一分一毫都没有能够入进去。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一切还是随顺事缘。那说真的，凡是轮回心，所有一切造作轮回业。天天纵然是念佛，纵然是弘法利生，弘法利生也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华严上说的妄想分别执着，一般大乘经里头不用这个名词，大乘经里面讲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是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还是用这个东西，用轮回心呢？讲经念佛参禅，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是轮回业。你要修得很好，修得不错，那是人天福报。修得不好，造极重的业，三途苦报。佛不是没有说啊，说的很多，说的很清楚啊。我们发愿

众生也发善愿呐，啊，也是好心在做事啊，就是烦恼习气不断，啊，就是没有把我忘掉，啊，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他不能随顺经教，啊，强烈的我执，啊，这个是因为他不能回头的真正的因素。啊，那么听了佛。这个听了经，啊，读了经，佛在那劝他改过，啊，劝他修行，哎，他也好像真的在修行，真的在改过。人问他：“我真修啊，我真改了。”啊，实际上改了没有呢？别人看起来他一点都没有改，他自己以为改了。这个就是一般人常讲的，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毛病，自己不知道自己习气的严重，啊，总是觉得自己不错，啊，过失别人有过失，啊，没有一个人没有过失，就是自己没过失。这个事情难了。

古大的，许许多多啊，都是修行的再来人呐！啊，他们有成就啊，他们解脱了。 他把他的经验

慈悲教导我们，我们听了说耳边风，老生常谈，这有什么稀奇啊？明朝末年，我们净土宗中心的祖师莲池大师，你们看看莲池大师传记。他年轻的时候好学，真用功啊！当时佛门有一位大德，辩荣法师，他去参拜啊，表现自己的真诚，三步一拜，拜到老和尚的面前，求老和尚教诲，别人看到这个参学的学人这么恭敬，老远三步一拜，拜到老和尚面前，大家都竖起耳朵，今天老和尚一定有妙法开示了。哪里知道，老和尚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欺骗了。”连续大众听老和尚讲这一句话，笑笑，老生常谈，没有稀奇。微妙的开始。而莲池大师听了这句话之后，他常常给人说，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话的开始。你就想，大家那么多人同时在听，只有莲池大师得力了。别人听了耳边风。这是什么呢？印光大师讲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了。莲池大师十分沉浸，在一句话里头得圆满的利益了。当时连续大众那么多人听，没有沉浸心，所以他得不到利益。这一句经上讲的，出生一切净愿海，这个出生一切愿，我们佛门，平常也有一句话常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就是这句话。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跟我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求做佛，你都能做佛，做佛都求得到，那何况其他的呢？哪有求不到的呢？大师又给我说明，当你有求，求不能够满愿，也就是你求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开始非常重要啊！只要自己把业障消除，你所求的感应就现前。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佛法不能怀疑。不是佛法不灵，是自己有障碍。所以大师教导我忏除业障。业障怎么忏除呢？把自己毛病习气找出来之后了，改掉，
后补再造，这叫真忏悔。他没有叫我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呢去祷告，他不叫我这些。他说那个是形式。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愿要说到净，大师在此地讲，而言净者，纯无漏故。那么这样的文字，现在人看起来也很难懂。什么叫无漏？什么叫纯无漏？漏是烦恼的代名词。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连根都拔除掉了，才叫纯呐。我们用《华严经》的话来讲，妄想、分别、执着，还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有漏啊！这个难呐，真不容易啊！此地是地上菩萨，到纯无漏，拔地呀，拔地才纯呐。所以这个这一句啊，这一句是从初地法院呢一直。

到八地呀、啊。下面一句第八句是九地了。啊，九地是法思维了。

五个阶段，行为啊，住位、行为、回向啊，地。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十个位次，第九位次都是法师地。这个说明，真正呢，担任传教士，担任弘法的法师，你要具备哪些条件？从这些地方，你就能体会到了。你在这个行门当中，你要成就哪些？我们讲最低的十信位。第九性的法师，那前面这个八位修行的那些法门，你通通要具足十波罗蜜里头，布施、持戒，这前面是六度，六度后面方便是第七，愿。是第八，愿呐，净愿呐，到第九位呢，力能力充足了，这才能教化众生。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想发心，奉献自己的身心，弘扬佛法，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菩萨愿呐。但是，你要不居住前面这些条件，不肯认真修学。你的愿是空愿为什么？你的愿不净你肯定做不到所以到八地呀，那是纯无漏了那么由此可知。在三贤位里面，第八住的菩萨、第八行的菩萨、第八回向的菩萨，都是出生一切愿海但是他们是无漏，不能加纯。确确实实，这一些化身菩萨，都是修的这个无漏的一切愿海，他不能加纯，到八地才加纯。无漏没有烦恼了，烦恼习气断掉才叫无漏。烦恼断了，习气没有断，还是有漏。我们得懂学菩萨，菩萨比阿罗汉高比圆觉高辟支佛为什么呢？阿罗汉烦恼断了，习气没断所以在四圣法界他是最低的。圆觉比他高，圆觉习气断了菩萨又高
不但烦恼习气断了，他发心呢度众生，自心化他。啊，这些在经教里头，佛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啊，我们常常读诵。如果是记不住，你怎么修法？啊，这些什么？这些就是标准呐。啊，标准忘掉了，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标准失掉了，往往是自以为是。佛讲的时候，一法不一人。那我们变成什么呢？一人不一法。啊，人是人自己。啊，依自己的意思，不依法了。诸位想想，依自己意思，依轮回心呐。哎，讲经说法好事啊，修福德不是功德啊，功德跟福德要辨别清楚啊，敬慧啊，清净慧是污染，也要辨别清楚。起心动念当中，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啊，还夹杂着这个烦恼的习气，啊，贪嗔痴慢，啊，顺自己的心，哎，起欢喜；不顺自己的心，就嗔恚。啊，看到别人好处，生的心嫉妒，这烦恼严重的烦恼啊！这不是夹杂小烦恼啊，夹杂着根本烦恼。啊，所以他修得再好，啊，做的好事再多，我们知道，三界有漏福报。啊，到哪里去想？不一定的啊，他无戒十善，要没有修，他来生得不到人生，真的不是假的啊！佛从来不骗人，从来不说一句假话。佛不为自己，那说假话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自己也常常想想，我无戒十善圆不圆满？我有没有世俗的烦恼习气？通常讲的贪心、嗔心、好胜心、嫉妒心，有没有？如果还是有，修行从这里修啊。

从这里下功夫啊，而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跟社会大众接触之处，啊，接触那些人物，比我是超过我的，我有没有嫉妒？啊，接触不如我的，我有没有轻慢？啊，有没有瞧不起他？你要不在这些境界里头，你修什么？啊，六根接触这个六尘境界，那是道场啊。那是我们用功的所在啊！所以一切众生对我有恩呐、啊。我离开一切众生，我到哪里修？到哪里成就？啊，我的愿也是空的，行也是空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里头，在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会修，通通是道场。啊，这个就是这经上讲的一切皆修啊。起心动念啊，言语造作都在修啊。啊，所以菩萨修行从来没有间断过。啊，修什么呢？静心、静愿、静行。华严经有静行品呐、啊。啊，大藏经里头有清净心经呐、啊。啊，真正修行呢，不能离开境界。所以这个大乘圆教修行跟一般普通修行呢，那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跟小乘不一样，跟全教不一样啊，特别是华严。华严跟一般大乘也不一样啊，真正是圆满的法轮，圆满的教学啊，圆满的教诲。今天时间到了。

0: 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夙冤是无不可解之冤，指人其猛虎，欲之由其计，其一本循良，道立消其志，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弃，共保金石心，无畏多畏计。
1: 我是御史胡慕亭，我们这儿最近出了件挺邪门的事，只要从一头猪及一位老翁的故事说起，据说是跟一些陈年旧账有关。

这孽畜，次次见我都如此，真是晦气透顶。

0: 就在此时，老翁的目光停在了两个字上，夙愿。
1: 夫是冤仇，世上当真没有解不开的怨恨吗？

0: 一念之转，杀心顿消。他决定以另一种方式来了结这段恩怨，于是他用了好价钱将猪买下，并非送入土场，而是送往佛寺，成为一头长生猪。光阴荏苒，转眼便是数月，那老翁终究是放心不下，再度前来探望时，心里仍是悬着一颗心，仇视的目光已然不见。您猜怎么了？俩人竟变得如至亲一般，那素食的恩怨仿佛在晨钟暮鼓的日子里悄然化为了云烟。想起前任孙仲所绘的伏虎应真，智人其猛虎，欲之由其计，其一本寻良，道力消其志，乃至天地间友情皆可弃，共报今时心，无畏多畏计。这其中的诗意正是在为此事提供解答。老翁那颗善良的心便是他力量的根源，诚意若能到位，再坚硬的阻碍也能被化解，即便是纠缠几世的恩怨也就不足为惧了。
1: 每一个看似匪夷所思的故事背后，都有一道无形的帷幕，帷幕之下正是因果的铁律。这并非迷信的恐吓，而是一份关于安身立命、敬畏天地的千年智慧。
2: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故事虽然感人，但现实中面对那些已经结下的深重恶缘，我们没有办法像老翁一样把对方送到寺庙。真的只有至诚就能化解吗？万一对方还在不断伤害我，我又该如何做到愿亲平等呢？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3: 这个问题啊，至诚能够化解一切的冤业，如果对方还是不断的加害，也说明我们至诚心还不到，至诚心到，一定能够感化对方，所以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心这个至诚心来深入。那么深入呢，实在讲还是要有佛法的这个基础的。像金刚经这个忍辱仙人遭受割力王无理的割截身体，这个还不是说结什么冤仇，是无理的，看到他给这些他的宫女开示，他误会以为是调戏他的宫女，这个国王他也不容许忍辱仙人来辩解，就

0: 把它凌晨处死，把肉一片一片的割。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那么冷露仙人为什么他能够忍受？因为他知道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四相，这个四相是虚妄的。有金刚经的这个经典的教义的这个深入啊，让我们破四相，那可以说啊，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忍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化解的。所以这个忍露仙人被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之后，他发愿啊，他说啊，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就渡你。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渡的乔成儒前身就是割力王。可见得这个事情啊，还是要以佛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才圆满。所以这个自诚心就是金刚经讲的破四相。以上啊，这个就简单回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如果我一直被恶人伤害，或是在一段关系中遭受痛苦，难道我还要忍耐吗？难道佛法就只是叫我们放下，任由恶果发生吗？这种放下是不是一种懦弱的逃避？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这个问题啊，放下修忍辱是大英雄才做得到那个不是懦弱，懦弱的人他做不到。在世间法里面我们看韩信受夸下之辱，那一般人他也受不了但是他后来呢成大功立大业帮助这个刘邦建立了汉朝。那可见得他当时受这个夸下之辱并不是懦弱而是呢他忍辱的表现。在伦理里面也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小小的事情不能够忍受就会坏了你的大事如果当时韩信跟他计较把那个人给杀了，那恐怕他就坐牢或者被判死刑，这个都有可能的。那也就没有后来他的那个他的功业了这是从世间法来讲。那么就佛法来讲那《金刚经》讲的圆满《金刚经》我们学习了之后这些疑虑就没有了，这些问题也自然化解了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是大英雄他才能做得到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个不是懦弱了，懦弱了做不到这个懦弱跟这个大英雄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分辨清楚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2: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0: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真孝父，鬼神见之有脸壁。沧州有位举人，名叫刘尚玉，他的书房又大，藏书又多。然而最近几个月，狐狸精作怪的事接连发生。一开始只是轻微的骚扰，后来发展到烧书砸砚台，他白天心神不宁，晚上也没法睡个安稳觉。
1: 尚玉兄，我已遍访诸多道士对付这妖狐，却不料连远近闻名的张天师也未能将妖狐一举擒拿，反倒是身受重伤。真不知妖狐为何存心找你麻烦，甚至要你性命。
2: 大胆妖孽，竟敢在此作祟，还不速速现形，贫道在此岂容你放肆。
3: 哪来的牛鼻子老道，竟敢多管闲事，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尊面前班门弄斧，急急如律令，我看是你急着投胎吧。
4: 赵天师，我不应急急急如律令。
5: 孽畜，还不快快伏法，免得你生死道消。

0: 你道行太浅，还是回去多练几年吧。
1: 哎，面对这种怪异邪祟的东西，我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完全没有办法。
0: 原来就是你两找人对付，找死。
2: 沧州知州董思任，梁吏，闻此事自是为官清正，欲以德政之威驱逐邪祟。
3: 我身为朝廷命官，是个尽职的好官，爱护百姓又清廉。你们这些妖魔鬼怪跟我们人走的是不同的路，看到我这身正气和威严，就该立刻回避，今后不要再来此干扰刘尚玉一家人。
0: 您当官确实挺爱惜百姓，也的确不贪图钱财，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您。然而您爱护百姓，其实是为了博取好名声，您不收钱不过是害怕日后会惹上麻烦罢了。既然如此，您的德行也不足以让我们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躲着您。大人您省省吧，别再多说了，免得自讨苦吃。今日看在知州的份上，暂且饶过你们。喂，俊俏的小子。
4: 是的，狐仙姐姐。
0: 我再留你几天小命，届时如果你还不知如何惹到我，就有你好果子吃。
4: 吓死我了。
2: 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整个房间乱成一团，连大官沧州知州董思任都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但奇怪的是，住在书房隔壁那个平时看起来笨手笨脚的中年女佣竟然不受狐妖干扰。她和往常一样勤奋的工作，也每日进书房整理打扫，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0: 哼，这妇人还真够勇气，敢待在此处，看我来戏弄你一番。奇怪，她身上为何有金光护体？这不应该呀。
5: 上仙，

0: 请您高抬贵手。小神拜见上仙。
1: 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
0: 启禀上仙，此妇人孝感动天，方得天道垂怜，以金光护持，小神执思所在，自当尽心竭力护其余生福寿安康。
1: 护法神爷爷，护法神爷爷。
2: 哎呀，小狐仙你好啊。
1: 你可知咱家主人为何要惩治刘尚玉等人？
0: 小神不揣冒昧，将此事之前因后果略作梳理，恭请上仙与小狐仙辅政。孝廉出身之举人刘尚玉，其德行时难匹配所获之位，他沉溺酒色迷华之地，贪图书香世家之名与富足之力，却不思砥砺进取，空读圣贤之书，实为贻笑大方。小神斗胆猜测，上仙此举乃是慈悲为怀，旨在警醒此子，使其免于败坏祖上清德，一错再错，故而略施震慑。不知小神所思可有谬误？
1: 尊神卓见，此子确有聪慧之姿，既如此，其未来造福百姓之机缘便交由您点化成全。此外，观此仆妇之孝行，其贱卖嫁妆，日夜操劳，体现了竭尽所能无怨无求的至诚，而极其专注小心翼翼地修补古书，则见其心性纯净，专制如一，孝行发乎本心，不期回报，故能上达天听。试问世间何术能退鬼，唯有至诚感隔天。
3: 原来如此，孝德之位竟胜过符咒也。我等读书人空有一世诗书，空有德政名声，却不如一妇人的孝心可贵。
4: 尚玉兄言之有理，吾辈受教，德行高于一切法术。
5: 刘尚玉乃令仆妇居此室，以孝德镇守此地，从此书房永安。刘尚玉感叹于仆妇的孝德，不仅将其奉为上宾，更将书房托付于他。胡经不惧知州之德威，却为孝父之纯德。后人闻此事，皆感叹德行之力远胜邪术。孝乃立身之本，德之源头。
6: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我们这些读书人空有满室诗书，空求德政之名，连知州大人的清廉正直亦无法驱除胡患，为何反倒是一位粗蠢卑贱的仆妇，仅凭他的至诚孝心就能让鬼神敛臂吗？世间真正的力量究竟是诗书权势，还是那份不求回报的本心？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7: 这个知州大人这个故事在《叶尾草堂笔记》，他清廉他还是受到这个狐鬼的一个骚扰攻击。那么这个狐狸为什么会去干扰他这个狐狸也跟他讲了，他在表面上是非常的清廉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有夹杂一些私心还是有夹杂所以鬼神都是看人的心地不是只有看外表，主要你起心动念有一念的偏私，那些鬼神都知道因此他有一念的偏私，那狐狸他也有小神通他也知道知道呢，那你这个只有外表你内心还不是真正这个大功无

0: 因此呢，他才能够去干扰他，也因此受到这个狐狸鬼神啊，这个瞧不起了。这个读书人读圣贤书啊，那么都是在学习圣贤，并不是读圣贤书，他读了圣贤书，他就成了圣贤了啊，这个还是要学习的，要修行的啊，要修的啊，才能达到啊圣贤的这个领域啊，并不是说读了圣贤书了啊，他就马上变成圣贤了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必须依照啊圣贤的经典啊，来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样啊才能啊成圣成贤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了。那么那个孝父啊，那为什么鬼神不敢去欺负他呢？他是真心的，虽然他没读书，但是他是真心的啊，所谓真诚心的、啊、能感动鬼神，鬼神对他都非常的尊敬啊，那怎么敢来欺负他啊？所以这个存心不一样啊，存心不一样，鬼神啊完全是看人的心地啊。以上简单的回答，阿弥陀佛。
1: 故事中的仆妇因为是真孝妇，所以鬼神见之有脸闭。请问我们该如何分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做的善事究竟是真德还是假德？我们应如何修持，才能达到那种让邪魔不敢靠近的纯粹境界？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这个问题啊，要如何分辨我们的存心呢？这个一方面呢、啊，多读经典；那么一方面呢、啊，多看一些古今中外啊，也就是这些公案啊。我们现在讲故事啊，我们从这个故事，从这个事进入他那个道理，我们一般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像这个《太上感应篇》《会篇》。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呢，讲狐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就是你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心，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感应来了；起一个恶的念头，不好的心，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来了。那么举出一个故事，就是袁志石先生啊，他有一天啊，他恨一个姓缪的，他要去报仇，拿一个刀子，一大早就要去找他报仇，要去杀那个姓缪的。那么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是供皇帝的，那个庙主啊看到了那一个人从庙里经过，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凶神恶煞啊，没多久看到这个人又转回来，这次回来跟刚才不一样啊，后面呢、啊、跟了很多善神天使护法，他就很奇怪，找这个人来问啊，请问他尊姓大名啊，来到问他啊，这个刚才你是去哪里？袁志石先生也很坦白说，我刚才要去杀那个姓缪，要报仇啊，他对不起我。但是都走到他家门口啊，忽然想到了，他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他的妻子儿女还小，那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那么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他为他的家人想，这个善心起来了，他就放下报仇的念头，就放弃了。就回来，那善心起来，那善神就感应过来。所以这个妙助听到他讲的这番话，他说：“我刚才看到你怒气冲冲杀姓缪的，后面跟了很多凶神恶煞，那你到他家门口。”

0: 你一念善心起来，为他的家人想，那么你绕回来啊，放弃报仇啊，后面跟了很多这个善神啊。所以从这个故事公案啊，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要怎么来的分辨啊，引用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啊，这样就容易辨别啊。这个问题就解答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音律，不孝罪至重。
3: 哎呦，你小子看起来好像很不愿交茶钱啊，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4: 钱给你，求求你别再打了。
5: 在沧州城南的河边，有个叫吕四的无赖，他又凶又恶，坏事做尽，大家看到他都怕得要死。尽管吕四在外恶贯满盈，但在家对待老母却是尽了孝道，这是他这一生中唯一能记上功德的良善之处。
6: 阿四啊，我很久没回娘家看看了，我今天回去，明天中午前就回来，饭菜都在灶台上，记得弄来吃。我不在，你可给我安分点，别搞出什么大事。
3: 知道了，赶紧走，赶紧走。
6: 那不是咱家的房子，走水了。
5: 妇人娘家大火已灭，兄长江家人安顿好后，妇人却一时无处落脚。他趁太阳未下山前，带着一脸疲惫赶紧返程。

0: 恰巧吕四与几名地痞无赖跑进古庙躲雨，在昏暗的灯光下，这群恶徒正密谋一件下流肮脏的事。
1: 闭嘴，小声点，先别惊醒他。
2: 兄弟们，机会来了，嘿嘿，看来这女人身材不错，今日便叫她知晓何谓顺从。这方圆十里皆是爷的地盘，纵是呼救也无用，我们一起上。
3: 你们想干什么？不要不要，走开，别碰我，不要啊。
0: 当时天色全黑了，这群恶棍开始实施他们不可饶恕的恶行。
4: 你怎么会？是你？这不可能，这可怎么办？老大，她是嫂子啊！
2: 你们其他人给我滚开，滚！臭娘们，害老子丢脸，我要亲手宰了你！
3: 住手！你自己想去欺负别人，结果老天就让人来欺负我，这就是老天的报应，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你现在还想杀了我吗？
5: 吕四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恶念引来了最可怕的现世报。妻子这话让吕四羞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亲自背着衣衫不整的妻子返回家中。

屡似终因羞愧难当而自寻死路，他的恶行让他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吕四死后不久，他妻子准备改嫁，他心里明白这是老天给他的机会，他眼神坚定，决心重新开始。

0: 王下所归何人？
1: 禀阎王，小人吕四，家住沧州城南。
0: 判官，宣判吕四罪行。
2: 吕四生前罪孽深重，本该永久打入地狱受挫折或汤等罪，但因为侍奉母亲尚能克谨孝道，改判畜生道，偷生喂蛇。
0: 拉下去。
1: 娘子，我是吕四啊，我业障太重，本该永堕地狱，永远出不来的。明官查了我的档案，念在我侍奉母亲谨了孝道，才让我转世受蛇身。阴间的律法，不孝之罪最重。你千万要好好侍奉你的新公婆，不要像我一样，最后落得进阴司汤锅的下场啊。
3: 恶人吕四虽罪恶滔天，却因一线孝心得救，他以蛇身之苦警示后人，恶业虽重，但阴律之中不孝之罪更难容赦。
4: 阴律不孝罪之重，无自导明思，汤祸也。
5: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
6: 功过相抵的标准，吕四作恶多端，本应永堕地狱，却因生前侍奉母亲，还算尽了孝道而免除永世苦难，转世为蛇。从现代伦理学或心理学角度看，孝这种单一美德是否真能抵消集体性暴力的罪恶？这对于我们判断伪善和选择性行善有何启示？
4: 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7: 啊，这个孝啊，是四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根。那么人有孝心啊，必定得善报。啊，只是孝的这个成分啊，它的比例上有轻重大小啊，这个差别。那么孝，那必定有好的果报了啊。因此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这个犯邪淫的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也是不孝。以佛法这个因果论的定律来讲，是善有善报，

0: 恶有恶报。那么善恶呢，各有果报。这个不是互相可以相抵，不是互相可以相抵。那么不能互相相抵，但是彼此啊也都会有连带关系，也都会有影响。因此啊，这个他有孝心啊，当然啊他造的这个恶业啊也就比较轻一点。如果没有孝心呢、他造的这个恶业啊可能就更重了，可能要多到不是只有一般的地狱啊，可能要多无间地狱啊，因为他要有孝心。所以孝心他表现在哪里呢？他看到那么多人结果要去侮辱一个女子，结果发现是自己的妻子，他那个时候有羞愧心，所以才会去自杀嘛。如果没有良心的人，他恐怕都不会这样的。那么这个一方面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的罪业啊会减轻就是因为他还有羞愧心嘛还有羞愧心，在佛法来讲就是他还知道忏悔了所以他那个罪啊也就没有那么重所以在根据这个故事来讲因师就是讲你孝顺所以这个罪又减轻了这个减轻了，那减轻他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报是什么呢？他就是堕的那个受的罪没那么重但是还是要受这恶有恶报这个是善恶报应丝毫不爽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1: 因果律的现代反思，故事强调天理昭彰的报应。如果没有这道雷光，吕四的恶行是否就不会受到惩罚？现代社会是否应该将道德责任交给天理？还是应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来确保公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些造作这个善恶的事情，是不是把责任都交给天理这个天理这个不是交不交的问题因为所谓天理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自然就是这样的这个没有所谓的交不交这个责任就是因果报应你相信它是这样，不相信它还是这样，总是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它这是一个因果力它的一个定律也不需要交什么责任但你交不交这个定律都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要改造命运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内心起心动念去反省。那么现在呢，讲到建立更健全的司法制度这个做坏事关键在人心坏了。那么司法制度它只能管住人的身口，它管不住人的心理不是你这个法律定得很严格他人的心就会改变他心不能改变但是在外面这是身口，他怕法律的制裁他不敢去做那个坏事但是他心里想有机会他还是会做的并没有改变他的心态这个司法

0: 这是办不到了啊。所以孔子在《论语》也教我们嘛，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民免无耻嘛。人民没有羞耻心啊，他做了坏事，他不觉得他是不对的，他也不会受良心的谴责啊。有机会他还是照干啊。那你的国家呢，是用政治定法律，他犯错了来把他处罚，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如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啊，如果你教他道德观念啊，那么他犯错了，以这个礼啊来整齐他啊，齐之以礼啊，那么这个人啊他就有羞耻心了啊，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啊，这个才是根本的方法啊。那司法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啊，根本在道德啊，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好，以上简单回答，阿弥陀佛。
1: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2: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为迟早则随所愿耳。
3: 在河北献县，有个仆人叫周虎，他被一只修炼有成的狐狸迷恋上，二十多年来如同夫妻一般生活。这只狐狸已经修炼了400多年，他对周虎说，这份关系并非单纯的贪恋，而是前世的业缘，

0: 周郎，我修炼了400多年，是因为过去生中欠了你的债，有个业缘必须了结，一天不还清，我就一天不能升天成仙，等到缘分尽了，我就会离开，希望你能谅解。
1: 小雪，你真的要离开我了是吗？当然，我希望你能飞升成仙，但我又希望我们永远不分离，每天在一起。
2: 忽然有一天，狐女小雪又笑又哭，对周虎说了一件惊人的事：
0: 我与你的缘分在这个月的19日就要结束了，我们当天就必须分别。不过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拿这笔银子去办聘礼，将她聘定下来吧。
1: 小雪，你已经替我物色了一个新妻子，你是怎么想的？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
0: 周郎，我希望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能有一个不错的女子能替我照顾你，你可不可以听我的？
2: 从那天起，小雪对周虎比平日更加亲近，更加温柔，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知道这是两人最后的相处时光了。

0: 周郎，很抱歉，我今天就要离开了。
1: 等等，小雪，你不是说19日吗？怎么提前了？
0: 叶缘一天都不能减少，当然也不能增加，不过分别的迟早可以随我的心意决定。我把剩下的这3天缘分留了下来，作为日后再相会一次的余地。
1: 你真的要走了吗？
0: 是的，再会了，周郎。

0: 果然，过了数年，狐女又来了。她兑现了刘瑜的承诺，两人开心地相处了三天。
1: 周郎，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诀别了。
0: 陈德英先生评论说，这只狐狸懂得留有余地，这是惜福的表现，人生在世就应该像这样。刘季珍先生则说，三天后终究要分别，何必暂时多留，这狐狸修炼了400年还没能到悬崖撒手彻底放下的境界，面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我认为这两位先生的话各自阐明了一个道理，都有其正确之处。这个故事为我们留下了惜福与放下两种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
2: 此狐善留其勇于，惜福者当如是。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临逝者不当如是。
3: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缘尽的艺术，狐女选择留余三日以换取数年后的再聚，体现了陈德英所说的惜福。但在刘季珍看来，这却是未能彻底放下的执着，这对于现代人在面对结束的关系或无法挽回的局面时，应选择勇敢的当下切割，还是温柔的保留余地，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4: 啊，这个问题啊，提到惜福啊，还有这个要切割啊，或者是保留余地。切割跟保留余地，这个就不止惜福，还有惜缘了，珍惜这个缘分。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讲啊，情理法了 啊这三方面啊兼顾啊就圆满。那么如果只有注重一个法

0: 那当然就是切割就切割了啊，好像开刀手术一样把它切掉啊。啊，这个是比较不就近啊，比较不就近啊，所以这个炎呐、啊，内炎你怎么给它转变成善炎？善炎怎么给它转变成法炎啊？那这个才是活菩萨圣贤教导的啦。啊，这个才是活菩萨教导的啊，所以这个炎它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啊、因此啊，我们改造命运也是从缘去改、啊、因已经造下去，那不能改、啊、只有从缘去改，从缘去改，那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人与人相处总是在一个缘嘛。那如何把恶缘转成善缘，如何把善缘呢、啊、都转成法缘，那是最圆满的。当将来啊都变成法眷属、啊、那成佛了、啊、那这些人都是你的弟子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以上简单的答复。
1: 业缘与自主性，虎女虽然是修炼400年的仙人，却仍被业缘所牵制，无法自主决定升天成仙的时间。这让我们反思，在面对所谓的宿命或因果时，个体的自由意志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应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归咎于业缘，还是积极地寻求改变？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这个业缘啊，实在讲啊，了凡四训啊，明朝颜了凡先生这本书里面讲的是最详细的。这个一切啊，命运都可以改造的啊。那么你狐狸要修成仙啊，那也是一样一个道理。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要改变，总是要明理，这是第一个。啊，你对这个理论方法有正确的理解啊，那么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持，自然啊能够达到改造命运啊，在我们人间呢、啊、是改造命运。那这个狐狸啊，他要成仙，他要成仙呐、啊，他也是改造命运呐 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感应篇》讲啊。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那不是很明显吗？啊，你要修行要成仙啊，那你有地仙天仙啊，这个层次不一样，累积的善行啊，那条件也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些道理要明白，那么道理都在经典啊，一定要读经典啊，不读经典啊，不开智慧，那就盲修瞎练啊，修到最后呢，就达不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学习经典就非常重要啊。了凡四训虽然不是经典，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经典啊，因为它讲的都是事实，这个有理论有方法有实验有证实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也是经典之作了。因此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为什么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它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原理原则明白了，掌握住了，那你修仙也好，你要成圣成贤也好，要成佛成菩萨也好，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最重要要先明理，明理从经典去生啊，真正明白了，如理如法来修学啊，没有不埋怨的。以上简单的回答。
2: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1: 在清代文坛的

0: 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1: 哇，我的天啊，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竟然是一头猪。
2: 哎，这白山黑水我的家，我这东北摊子养一群猪啊。青山绿水间，日子

0: 乾隆戊五年的除夕深夜，寒风刺骨，在距离纪晓岚老家约莫十几里的荒郊小路上，住着一位姓魏的盲人。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摸索着走遍了附近的大小村落，挨家挨户的登门辞岁。
1: 大神，给您府上辞岁了，惊扰您家团圆，愿老天爷保佑贵府，旧岁去，好运来，阖家平安，来年添丁发财。小人姓魏，双眼不便，大冷天的，闻着您家这灶火香，斗胆来求点福气。
0: 乡亲们念在过节，也都大方地施舍了一些馒头、糕点或剩菜。
1: 谢大叔恩典，您是菩萨心肠，祝您家门迎百福，户纳千祥。
2: 哎，魏家这瞎子也真难，这大雪天的，还一家一家登门讨岁饭。
3: 他不讨不行啊，屋里那瘫在床上的老娘全指望他这口热饭。听说他这几年为了给老娘抓药，家底全变卖了，自己每天就喝点稀的，好东西全留给娘吃。
2: 可不是吗？前阵子我看他背着老娘在雪地里走，自己跌了好几跤，手都磕破了，还死死护住他娘。虽然以前这孩子性子傲，但这份孝心，村里谁不看在眼里？
3: 这就是命啊，人若有这份至诚，天总会给条活路的。
0: 他将这些得来不易的食物仔细地放进背包里，满心欢喜地准备踏上归途。

救命啊，有人吗？上面有人吗？救命啊，有人吗？帮帮我，有人吗？

0: 为了母亲，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直姓魏，是一个瞎子。我想我这辈子确实做了不少坏事，我内心也常见不得人好，喜欢打猎伤害生灵，可能才会有眼疾与今日与母亲分离的果报。我愿一忏悔改过，希望菩萨能救我，让我还能孝顺我的母亲。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数日后，养猪户王以胜吆喝着猪只往家赶，此时距离那口深井大约还有半里路。养猪的王以胜抓着钩子，本想把猪捞上来，没想到探头一瞧，冷汗瞬间流下，井底除了猪竟然还有一个活人。说来也怪，这口井根本不在他平常出入的路上，今天却因错阳差地撞见了，简直像是有谁在暗中带路似的。盲人获救后，纪晓岚的哥哥纪晴湖将他请到家中，一边悉心安顿，一边关切地询问他的家境与生活状况，言语间尽是温情。
2: 对了，魏小友，你在井里那么多天，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3: 纪大哥，那时候的我万念俱灰，伏地待死，回首往昔，所造恶业历历在目，唯有病中的老母令我挂肚千肠。老人家一生坎坷，全仰仗我这盲人奉养，如今我身先死，留他一人孤苦，想必已化作荒野恶殍。每每思及此处，酸楚直透肝脾，真是比死还要痛上几分。
2: 若不是这一个念头，王以胜赶的猪绳子绝对不会断。正所谓至诚感神，一念回天。

0: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身处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看见了全世界，却常对身边的痛苦视而不见。这则故事是否在提醒我们，真正的看见不在于双眼的凝视，而在于心与心的共鸣？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盲人孝子啊，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在这种生命交关的环境，他还是不忘记他母亲啊，因此啊有这个感动了。那么现代的人啊，看到古时候这些故事啊，难免会有很多疑问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讲啊，那这个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当你一个人遇到那个绝境的时候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自己的心念就是解决我们这个险境困难的关键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应啊。因此在佛门里面啊，佛在无量寿经讲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就是感应啊，这个时候啊，他的感特别的强烈，特别的迫切啊，因此这个应啊也就非常的明显，这是感应之力啊。这个感应之力这个很科学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啊，这个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0: 现代心理学研究显示，个体面临极端压力时，若能将焦点转移至超越个人的目标，通常能展现出极强的生存意志。由此延伸，我们应如何评估责任感对心理健康的实质影响？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躺平文化冲击下，这种为他人而活的传统利他价值观是否仍具有当代式硬性？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1: 啊，这个问题啊，很关键的就是，你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实际上讲啊，自利利他了，利他就是利智了，为别人想，自己必定得好处，是因果报应的真理了。那如果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想，自私自利啦，那都不管别人啦，自己家人也不管啦，那这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啊，他也得不到利益啊，而且啊也损害了啊，所以损人不利己啊，所以损人利己啊，这个也不是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是损人不利己啊，那利人必定利己啊，这是真理了，这是事实了啊，所以我们必定啊要接受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接受活菩萨的教导啊，那么我们的观念才正确。现代人总是觉得自私自利必定得好处，其实刚好是相反啊，因为他不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所以就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后面得到的果报就不好了，就得到恶报啊。因此啊，这个多为人想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 那么人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以服务为目的嘛，我们为一切人服务，一切人也为我们服务，那我们现实的世间，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所做的为别人服务，那我们也受到别人的服务啊，我们吃一粒饭，喝一口水，那多少人的付出，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因此我们要回馈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群居的社会啊，你人不能独立生活啊，因此啊，人不能自私自利啊，一定啊要为大众想啊，大家好，自己一定好，大家都不好，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都是事实。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是核心核心就是念念为众生想为大众想自己必定得到真实的利益。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

性深处的幽暗女巫，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鹿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

0: 京城之志，哀感三陵，虽有命数，亦不能不为之挽回。一场烧毁全镇的大火，为何唯独这一家六口，连同茅草屋毫发无伤？
1: 快，后面的赶紧跟上。
0: 当大火终于熄灭，府镖军在巡视灾区时，眼前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张某的房屋竟然岿然独存。原来，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回风呼起，火势竟转向北面，绕过了张家屋后，烧毁了邻居的房舍，才又继续向西蔓延。若非鬼神呵护，怎会有如此奇迹？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天前。
2: 先干为敬。
3: 掌柜的，那做生意那是货真价实。只要买了一斤胡麻油，他非给你一斤一两。
4: 列位，且看这长江之上，曹兵百万，战船连环。本以为是万事之机，
5: 先生要的画本，我记得是放在这个柜子的，怎么没看见呢？
6: 哎呀，糟了，糟了，着火了！
5: 这下祸可闯大了。

0: 张兄赶紧带七小离开，火势已经无法控制燃烧过来了。
1: 是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感谢你们夫妻大义前来通知，你们赶紧离开吧，我们仍在扶丧，索性就不走了，一切看老天爷安排。哎，
2: 其实在火势刚起时，张某本来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带着妻儿逃出。
3: 老兄，死者已矣，活着的人才重要，快带妻小离开这片火海吧，太夫人绝不会怪罪您的，保命要紧。
0: 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怎能抛下他独自逃生？我们真做不到。
4: 父母为了祖母殉死，我们难道不该为父母殉死吗？我们绝不离开。
5: 母亲的灵柩在此，我们不会独自逃生。君爷，您赶紧离开。
2: 大火瞬间吞噬了四周，士兵们只能遥望火海，叹息这一家人必定化为灰烬。夫妇与四个子女围抱着棺木，发誓要以身殉孝，两人同心，其利断金。

0: 这个茶的味道很特别，是今年的新茶。大哥，跟您说件事。
1: 六命换衣官，这件事发生在癸丑年七月，乾隆58年，德州书院的山长张庆元君将它记录下来，寄给了我。这件事与我在滦阳萧下录中所记载的那位守寡妇女的事迹非常相似。然而，这一家人无论是丈夫、妻子还是儿女，全家人都齐心协力，抱持同样的志愿，这更是难中之难。
2: 小兰，古话说，两个人同心协力，其锋利程度足以切断金属，何况是六个人同心呢？一个平民女子大声呼救，尚且能感应雷霆降下惩罚，何况是六个人都抱持着极其纯粹的孝心呢？当精诚意志达到极点时，连天地神明都会为之哀悼感动。虽然冥冥中自有命数，但面对这样的至诚，上天也不得不为之挽回局面。所谓人定胜天，这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像是奇闻异事，但若从至情至理的角度来看，称之为必然的常理也是可以的。
1: 我与张军素不相识，但他却不辞辛劳地通过邮寄将此事传达给我，务必使这段事激流传于世，由此便能看出张军的志趣与为人了。因此，我特意为这篇文章删定点拨了文字，将它收录在本编之中。
2: 甚好，甚好，来，喝茶。
1: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这场火灾中林损而张家存，客观来看是风向偏移的结果，作者却赋予其道德意涵，认为是人的至诚感动了神灵，进而改变命运。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科学无法解释的好运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3: 火灾啊，那么这户人家呢没有被烧毁，其他周边通通烧光，这也是一个感应的事迹。他们孝心呢，为了保护他的父母啊，这个长辈的这个棺木啊，没有被烧毁，这也是孝心的一个感应。那我们现代科学来讲，好像这个不符科学的一个逻辑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是有这样的事例。这个去年洛杉矶的大火，有一个社区啊，很多房子通通被烧毁了，独有一户啊没有被烧掉。如果你照常理来讲，那他不可能不会波及啊，周边都被烧了，怎么他那一户偏偏没有被烧掉？那这个事实也是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也不能去否认这个事实。那这个事情，一般人讲可能是偶然的。那么以佛法的观点来讲，什么事情都没有偶然的啊，都是有必然当然的，有它的道理的。所谓因果报应，这个共业当中有别业啊，那你这片大火，那个其他房子都烧掉，这是大家的共业。那么他这一户也是在共业当中，但是他这一户他有积功累德，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他个别的业。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啊，比如说一个地震一个灾难，

0: 啊，很多人都死了，但还是有人活着啊。啊，这个就是他共业当中，他有别业，别业就是说他有那个福报啊，有他的福报，福报啊，过去今生所修的积功累德，因此啊，他在这个共业当中，他有别业，有佛法才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没有偶然，什么事情啊，都是有它当然的道理。啊，以上简单回答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1: 现代社会高度强调个人生命权与自我保全，如果在今天发生类似事件，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活下去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您如何看待古代这种殉孝的极端行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是值得我们超越个人生死去坚守的呢？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啊，这个问题啊，只是个人他观点不一样。那么尽孝的孝心是一样，但是做法上啊，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总之他的出发点是孝，他就是孝心。那你要保护自己的生命，那逃离现场，这个也是孝，所以《孝经》里面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他逃离现场，也不代表他就不孝，因为他保护这个身体啊，《孝经》讲啊，这个身体要保护好。那么不逃离现场啊，那么他的孝心呢，也就更为的那个深入了，更为深入啊，因为他不忍心呐，看到自己这个父母的这个被这个大火来烧毁，不忍心啊，他也是他表现这个孝心的一个方式的表现孝心的一个方式。那么从这个公案这个也不是说，那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你一定要是这样才是孝那你跑了，那也是孝因为孝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你把这个身体毁掉了，那也是不孝所以从他的本心来讲他这个孝心是这个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人他这个表现这个孝可能他比较不是很理性的不是很理性的但是他基本他是孝基本他是孝但是可能他没有读过孝经如果他读过孝经，可能他会跑开但是跑开他并不是说不管父母而是为了要保留保护好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体，我们这个身体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体不能轻易给他毁损掉。那这个事情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如果是这样的事情，也一定会叫他赶快跑那这个是人之常情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他的孝心是一样的，但是在做法上个人有不同我们是要肯定他孝心的这个核心价值。以上简单回答，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在清代文坛的星河中，《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异色之作，它有别于《聊斋》的瑰丽传奇，而是以冷峻的笔锋为刃，直指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复杂。这便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这位学问渊通的一代文宗，追录见闻狐鬼精怪之事，并阐释因果报应之理。乌有其父流离，而其子安处世家者，苟相遇，生则共返，莫则复古归。苟不相遇，宁老死道路间，不生还矣。
1: 保底王四和是我的姻亲，他曾给我看过一篇名为《书爱孝子事》的文章。爱子成，宁河爱林村人，父亲爱文仲，靠木工维持生计。
2: 老家伙，把钱留下，否则弄死你。
3: 你们这两个地痞无赖，赶紧把这位老翁放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4: 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胆子长肥了，竟敢冲撞我爷俩，识相赶紧离开，不然有你苦头吃。
2: 今儿个爷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你都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0: 艾文仲跟一名壮汉发生争斗，并把这名壮汉击倒在地。当时艾文仲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他拒罪而逃，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有仿佛的传闻说他似乎逃出了山海关。那时艾文仲的妻子才怀孕2个月。
1: 文仲，你到底去了哪里？未来的日子我和孩子该怎么办？
2: 侄媳妇啊，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啊？这样对孩子不好，来跟我说说话。
1: 姑母，文仲，他抛下了我和那未出世的孩子，真不知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2: 孩子的娘啊，文仲是担心连累家族被官府及这群恶霸盯上，这也不能全然怪他，要怪只能怪这世道不公，苍天无眼啊。你有孕在身，要打起精神，好好将孩子生下来，这才是正事。你有孕在身，我有请隔壁的王婶帮忙照看，如果我不在，有事你可以直接找她，不用客气，她是我的好姐妹。
1: 好的，谢谢姑母。
0: 后来生下了子成，文仲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了儿子。子成由母亲抚养长大，也从不知道自己有父亲。
3: 秋收冬藏，润于成岁，绿缕调阳，若因恶积，福缘善庆，齿璧非宝。

0: 竭力，终则警命。娘，别人的爹都在，我的爹在哪里？
1: 母亲哭着将实情告诉了他。听完母亲讲述当年的意外，子成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0: 娘，爹长什么样子？多大年纪？祖上叫什么？
1: 母亲虽然疑惑，但还是一一耐心回答。子成将这些资讯死死记在心里。

0: 哎呦，真是天上的仙女儿，那脸蛋跟那桃花似的，再看那身段，柳叶儿腰，那真是百里挑一的好。
1: 多谢媒婆美意，此事不必再提了。
2: 哪有父亲流离失所，儿子却安心成家立业的道理？
3: 那哀家大少爷为啥不肯娶亲呢？听说啊，是和他爹失踪有关。
4: 怪不得他平时总是独来独往。
5: 大家这才知道他有寻父之志，只是为了奉养寡母，不忍远行。20年后，母亲病故。
1: 娘，您放心，儿子虽然没有见过爹，但儿子身上流着他的血，您守候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这份心愿，儿子一定会帮您完成。
5: 安葬完毕，子成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开始打包简单的行囊，他决心赴辽东寻父。
6: 子成啊，你父亲生死难料，何苦去寻一个没见过面的人？
1: 各位叔伯兄弟，婶婶大娘，请听子成一言。子成自幼蒙各位照看，吃过大家的百家饭，穿过大家的百家衣，今日家中遭逢巨变，老父远在辽东，生死未卜，若子成畏缩不前，留在乡里苟安，何以为人？又怎对得起各位长辈平日里的教诲？各位长辈请回吧，莫要再送了。风霜虽冷，子成热血未凉，等我的好消息。
5: 子成渺小的身影穿过山海关城楼，心想父亲是避罪逃亡，必定隐居在偏僻之地。凡是深山穷谷、险阻幽隐的地方，他无不仔细寻访。
7: 敢问老师傅，可曾见过我父亲？
8: 未曾见过。
7: 老丈，您可曾见过画中这个人？大婶，您见过这画上人吗？他叫艾文仲。
9: 未曾见过。
5: 就这样整整找了快20年，他始终没有丝毫后悔。久而久之，盘缠早已耗尽，他只能靠乞讨来维持生计，继续寻找。

0: 直到有一天，在马家城山中，
1: 哎呀，这人怎么饿成这样？后生，醒醒，醒醒！你是打哪来？家住哪里？
0: 老者询问缘由之后，并为他的孝心感动落泪。老者将他引至家中，以酒食款待。
2: 马爷，你有客人啊？
1: 老王，赶紧的。

0: 麻溜进屋塞两口，我整了两斤烧酒过来一块造点儿啊。
1: 好嘞。
2: 突然有一位木匠携带工具走了进来，
0: 他叫艾
2: 子成。盯着老木匠，
0: 老王
2: 心中快速盘算他的年纪，算算年纪，这人与父亲年龄相仿。他仔细审视对方的相貌，想起童年时母亲描述父亲相貌的画面与声音，竟然与母亲所描述的略微相似。
3: 真像，像极了。大爷，大爷，请问您有住过宁河县爱林村吗？
4: 小兄弟，你为何会有此一问？我是住过爱宁村。
3: 我父亲叫爱文仲，您可是爱文仲？
4: 我叫爱文仲，可是我离家时并未有子嗣。
2: 子成他详细陈述了母亲怀孕的始末，父子俩这才大喊一声，相拥痛哭。原来文仲辗转逃避，来到这里约40多年了，他早就改名换姓，叫王有义。难怪子成寻访无机，父亲被他的孝心感动，想要随他回家，但他在外流落太久，欠了许多债务，无法脱身。
3: 父亲，钱的事您千万别放在心上，交给我就好。我这就先回老家把事情安排妥当，过几天立刻就回来接您，咱们回家住。
5: 爹，我走了。
2: 子成立刻苍茫地奔回故乡，他变卖了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又向亲戚朋友四处借贷，终于凑足了100两银子。他带着银两再次前往辽东，替父亲还清债务后，竟真的奉迎父亲归乡。
4: 子成的娘啊，我对不住你啊，再等我些时日，我就去找你，来世我再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2: 父子共享7年天伦后，艾文仲已高寿善终，艾子成也总算得以全孝。子成在父亲过世后，这才娶妻成家。如今他育有4子，个个勤劳节俭，善于营生。
6: 明朝著名的孝子王源，他在明英宗时期，为了寻找在战乱中失散的父母，历经数十年的艰辛，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终感天动地寻回亲人。而他的子孙后代繁衍至今，成为有名望的大家族。子成的故事与那些古之贤人非常相似，看来上天大概是要让他的家族兴旺发达吧。子成是和我租用田地的佃农，他就住在离我家1公里远的地方。我敬重他的为人，特地去问明详情，写下这篇故事。
7: 子成寻父多年，无心之间却偶然相遇，此事与宋代朱寿昌寻母一样，皆如神明相助，非人力所能及。然而京城之志，哀感幽冥，虽说这是神助，但说是人力换来的，又有何不可呢？
8: 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您好。当京城所至，遇上及时止损，我们该如何界定坚持的边界？子成花了20年，耗尽资产，甚至乞讨，只为寻找一个未曾谋面的父亲。在现代追求效率与理性规划的社会中，这种不计代价的执念，究竟是伟大的信仰，还是盲目的沉没成本？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9: 好，我们从这个故事啊来看啊。他这个孝子，他这个心啊，他母亲讲的这个事情啊，他一直放在心上，

0: 并没有忘记，没有中断。那么这个是孝心啊，具体的表达了。那具体的行动就是去找啊，去找。那么这个从现代人眼光来看，好像很不符合实际了啊。那么就那么久了，那你找不一定找得到啊。啊，这个事情啊也是因人而异啊。这个故事公案呢、啊，主要是告诉我们呐、啊。这个孝子啊，念念不忘父母了，念念不忘父母，虽然父母不在啊，他也没有忘记父母，他也没有忘记，那么这个是孝心的表现了，是孝心的表现。那是不是一定要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因人而异。他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子啊，他念念不忘父母，啊，他母亲交代的事情，他不敢忘记，啊，他父亲下落不明，啊，他也始终不敢忘记，啊，念念要找到他父亲的下落，啊，这个也是他孝心的一个表现。因此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啊、似乎这个好像、啊、不符合现实了、啊、不符合现实。但是 现在、啊、有现在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他的意识形态、啊、但是这个孝心、啊、是一样的、啊、古今是一样的、啊、这个现在呢那比古时候那方便多了啊，现在要去直接要找这个那就更方便了啊。只是说关键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啊，有没有那个心啊。如果没有那个心，那父母在跟你住在一起，你理会都不理会啊，你还管他的死活啊。现在很多啊，啊，现在很多那个到国外留学，那父母死了他都不。他回来参加个丧礼，他都不要，这个我都亲眼看过，啊，这个我们看也不觉得就见怪不怪了啊，主要是说明啊，他这个他孝心呐、啊，孝心啊，那至于这个方式上啊，啊，那古代现代啊，那个人的环境不一样啊，个人观点不一样啊，做法有不一样，啊，做法不一样啊，就像孔老夫子。那个弟子问孝啊，每个人都问一个孝啊，但是呢，夫子答的每答案都不一样。那你在什么身份，你在什么地位，那你怎么做就是尽孝道啊，所以因人而异啊，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孝心，这个是基本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环境、个人的身份地位什么，各种种的情况不一样。那做法上也是都不同的啊，虽然不同，但是总归一孝啊，没有离开孝心啊这个原理原则啊。好，以上简单回答，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现代社会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体独立，如果子承生活在现代，他的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被传统道德绑架。我们该如何在原生家庭的责任与追求个人幸福，如成家立业之间找到健康的平衡点？恳请法师慈悲开示。
0: 啊，这个伦理道德啊，它是天性，它是自然的，啊，这个谈不上绑架啊，这个绑架。这个用在这上面 啊是不适合啊，因为它是自然呐、啊，人性啊，性德的流露了、啊，那怎么会绑架呢？啊，绑架就是很勉强的啊，被迫的啊，好像你被逼迫一定要这么做啊。这个性德的流露啊，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它是无条件的。不但人啊，你看动物也是一样。

啊，那么你父母对子女的爱，你能说他是道德绑架吗？那你也不管啊，我生了就把他丢掉了啊。那你为什么要去抚养他，要爱护他？有没有人逼迫你一定要这样啊？你生的孩子，你一定要去照顾他啊？没有啊，天下父母心啊，孩子他一定会照顾啊，特别是母爱，这是天性嘛，这出于天性啊。这个谁绑架你呢？那么这个用天性这样来讲是比较顺乎我们的自然了，道法自然了。啊，那么你用绑架，那这个就不自然了啊。那你说的儿女来绑架你，这个你讲的好像怪怪的嘛，哈。所以这个伦理道德它是天然的、自然的性德流露，它就是这样啊，它也没有什么条件的。啊，因此这个儿女回馈，那也是自然的，啊，应该的，啊，这个也不能说是绑架嘛，啊，那父母养育你、照顾你，那你回馈去照顾父母、养育、奉养父母啊，这个不能说是道德绑架嘛，啊，这个是应该的嘛，啊，乌鸦还会反哺嘛，啊，羊还有跪乳啊之恩啊，动物都懂得回馈嘛。懂得知恩报恩嘛，啊，人如果不懂得孝养父母，啊，这个就人就不如畜生啊，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现代人总是被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所误导，因此我们必须导正过来啊，要导正过来啊，性德的流露它是自然。没有丝毫勉强，啊，这个才是真理。啊，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开始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四书中的孟子，孟子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说这里为止。今天呢，从《中庸》开始讲。作中庸，子自比，中不偏，庸不抑。中庸是子思做的，子思是孔夫子的孙子。他呢做了这个中庸，中庸这一篇呢。也是在《礼记》里边的一篇。中庸这一篇呢，在汉朝那个时候啊，就有单行印出来的，称为单行本。到了后来宋朝，程子，朱子，把这个《大学》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提出来，加上《中庸》《论语》《孟子》，算是四书。那么这个四部书，在过去私塾里边呢，教的时候啊，开始就念的私塾，那么这个

中庸呢，是子次做的。这里讲中不偏，庸不倚呀，就解释中庸这一篇的这个经。

故意就不要改变这个路啊，正确的一直走下去。拿来修道来讲，修道啊，就好像走一条很正大的一个路啊。这个路确定了以后，的最后的那个目标在哪里？那么走的时候啊，就正正当当的走，那么也不要走了一个时候又改变了，这叫中庸啊。教儿童学中庸，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这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因为中庸讲的这个道理呀，就是教我们呢学做圣人。这个路啊很长远的，所以啊要不偏不倚的，一直学下去。这个里边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讲的，那么开始啊，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叫我们学中庸的人知道，天命之谓性啊，天命是本来的，天是天然的，我们任何人本来就有这个性，这性是什么呢？圣人呢，就凭这个性来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讲自己的道德修养，然后呢，就圣人修成功了。所以必得有这个心，才能修成圣人。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修什么圣人呢？修不成的。所以这个心啊，不但我们中国古代那些圣人有，比如孔夫子，当然有这个心。孔夫子以前，中国那些圣人都有这性。我们普通人呢，现在还没有成为圣人，贤人也还没有，学得好。但是呢，这个性我们都有，所以必得要懂得中庸里边最重要的呀。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这个心，天命之谓性，就是本有的，叫本性。那么，本性怎么学法子呢？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就是汉朝的那个大学问家郑显呢，他的名字叫郑显。号呢是康成，康就健康的康，成是成功的成。那么他解释中庸，这两个字的意思，他说，中庸是什么呢？既在中和，为庸，所以既中和之为庸也。他有解释，庸到什么讲呢？庸到庸字讲，照他这个解释啊，中庸这两个字啊，这一篇经文，就子思做的这一篇呢，就是讲的呀，这个用这个中就是

中和，雍呢就是雍，用这部经啊来讲这个中和的，讲中和之道。中和之道就是中道。中道为什么加个和字呢？我们人讲修养，比如说我们遇到有不高兴的事情呢，就发怒了，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啊，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就是发怒。遇到欢喜事情呢，就喜，一共合起来讲啊，有喜怒哀乐。那么这些喜怒哀乐啊，起来以后啊，我们本性就被它障碍了。我们要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那么才能够成为圣人。要开发这个成为圣人的话，那么障碍本性的这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啊，就不能让它起来。但是我们普通人呢，这些情绪，往往是自己控制不住的，会起来的。但是起来之后啊，自己感觉到这是不好，赶快就把它，控制下来，不让它再继续了。那么能够这么做啊，就叫做和啊。如果说是喜怒哀乐完全不起来的时候，那叫中。起来之后啊，马上就把它控制好，让它不要继续啊发展了，这叫和，得几个和，这叫中和。我们学中庸，只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学中庸怎么学法子呢？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好喜怒哀乐这些情绪不要发作的，那就保持一个中。那么一旦免不了要发出来的时候啊，发出来的时候自己，我们即使学中庸了。知道这个喜怒哀乐啊，有妨碍我们学圣人的，所以赶快就把这个喜怒哀乐啊，把它控制住，不让它继续发作，这叫和。所以郑康成讲啊，中庸呢，就是叫我们修中道的，修中道。就是按照这个中道来学，就能学成为圣人。在开始学的时候啊，就要从中和上面开始着手。中不能马上就能够办得到的，那么就保持一个和。那么保持和啊，合起来讲就是中和。中庸这一篇经文，就是叫我们从中和开始学，学成功了，这个，就是圣人就学成就了。这是这篇经文呢，重要的作用。所以郑康成讲啊，这个中庸啊，是记载中和之为用啊。它的作用就是教我们学中和。下边讲大学，做大学乃曾子，
自修齐至平治。这个大学也是《礼记》里边的一篇。那么这一篇经是曾子做的，曾子是孔子的大弟子。他的一般称呼他，就称呼曾子啊，名字叫做曾生，他的天资啊，不像颜回、子贡那样聪明，但是曾子啊，他肯用功，比如说这个拿这个读书来讲，读这个古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没有三字经就读这个经书吧，读五经来讲吧，五经随便哪一部经，别人呢读一遍就记得。曾子呢，不行，一遍记不得，就多读几遍，读上十几遍，他也能够记得下来，他就用这个功夫，所以到后来，孔夫子的这个道啊，讲究这个成就圣人的这个道理，这些学问。还是由曾子把它传授下来的。那么最重要的，传授孔子的这个学做圣人之道啊，这个学问呢，就是他做的这一部《大学》。那么《大学》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很多。在这一篇经文里面讲，从自己个人呢修养自己的这个品德，这叫修身。那么把自己品德修好了，就可以齐家，齐家就治理家了。把家务治好，治得整整齐齐的，这叫齐家。那么家里的事情啊，除了一般家里的这个事务之外，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家里的人呢，讲究父慈子孝，父母。对于儿女啊，讲究慈，就这个仁慈的慈啊。那么儿女呢，对于父母要讲究孝道，兄弟之间要互相友爱，弟弟尊敬哥哥，哥哥呢要爱护弟弟，那夫妻之间要互相。和气，那么互相和气又互相尊重，这个家里呀，就是整齐了，那么到外边，那么齐家，在外边呢，又是治国平天下，那就是政治。政治就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讲，就是治国；那么就天下的政治来讲，在那个时候，就讲孔子那个时候啊，还是周朝啊，周朝是周天子，他呢治理天下，在他这个治理之下的。
天下有很多。

国君，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曾子做的这个大学，就是教我们学要做圣人，学做圣人怎么学法子？一方面自己就是修身，那么从修身开始，就要学着治家，就是齐家，那么也学着这个学问呢，怎么样治理国家，怎么样治理天下，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也并不是说叫我们去做国君，叫我们去做天子，不是的。那么，这个学问做好了以后啊，就帮助国君治国。那么有机会到天子的朝廷里面，帮助天子来治理天下。但是，无论帮助国君，无论帮助天子，都要在求学的时候，求这个治国平天下这种学问。在现在来讲，就是学政治，学政治学。那么那个时候，学政治学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我们现在学办政治啊，是这个免不了，还有自己私人的求名求利这个成分在内。孔子所讲的政治学，就是叫我们呢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呢，在开始学的时候啊，就要借办政治来替国家，来替天下人做那些有利人群的事情。这个政治啊，不是为自己权利，不是为自己求名，而纯粹是为这个全国人、全天下人来办这个政治的。那么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呢？为的就是要我们自己要成为圣人。成为圣人的话，这个必得要替人家办事情。那么事情办得越多，我们呢成就圣人那个越快那个成就。那么这是在学圣人的时候，圣人学成功了，学成功了，那个好办了，他的学问、他的智慧都是成就了，那么一般人所关心自己的生死的问题，因为任何人呢，有生就有死啊。那么死后到哪里去呢？自己不知道。成就圣人呢，他知道。成就圣人没有死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本性都，自己本性完全开发出来了。本性上没有生没有死的，所以成就了圣人之后啊，他自己不是在那里享受，还回过头来永久的替天下人呢办事情，办的什么事情呢？也就是叫天下人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学走圣人。开始的，你叫人人都是这么学，也许都很为难。

办不到。但是先叫他学做正正当当的一个正人君子，学做一个好人。那么，学做一个正人君子啊，然后一步一步再学做圣人。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开始学的时候，他就是个儿童，你要一步一步，引导他走上这个正路，他才肯呢，遇到与人家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他还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能够让他人，所以必得呀，从儿童开始，这个教育啊，就把他这个学习的目标定得很正确。所以在大学里面呢，这是要学大学了，在大学这一篇经文里面，曾子做这篇经文，就是从儿童读大学开始，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从日常那个学做人的这一个品德开始，就一步一步引导他学圣人。所以这个后面两句讲，自修齐治平之啊。从自己修身齐家，一直到至当道子讲，到治国平天下，这个大学里边呢，都是讲这个学问。那么四书前面到这里为止，就是把这个名称以及它的作用都讲出来从宋朝，那么这个编了这一部《三字经》，讲就是从朱子那个时候，这个编定四书以后啊。我们中国的这些儿童，开始读书的时候，就念三字经《三字经》，《三字经》再加一些其他的儿童读本，读完之后啊，就继续读这个《论语》啊，《孟子》这四书，四书读的这个次序，先读《论语》。然后读孟子，孟子之后读大学，那么后面读中庸，这个次序是这样的。三字经里面呢，是把《论语》《孟子》，那么中庸大学，把中庸放在大学之前。那么这个到后来照这样读也没有问题啊，可以的，下边呢是讲这个，四书读完了以后呢，就是读经书了，

孝亲通，四属熟，如鹿应，始可读。孝敬，就是孔子给这个曾子讲的一部经。

这个这部经啊，就是讲那个曾子跟孔子，这个他们两人呢，在闲居的时候，一问一答，讲的关键是讲这个孝道，那个如何尽孝。这部经啊，一共有18章，那么因着个人的身份不同，在古时候，比如说这个普通人怎么样对于父母尽孝，那么卿大夫如何尽孝，一个国家的国君怎么样尽孝，以至于做天子的应该怎么尽孝，在这里呀，都是分别的讲。那个过去读完的四书，这是后来的啊，在宋朝以后宋朝以后有了四书了，读完四书啊，接着就读《孝经》啊。所以这就说，孝经通，孝经也背熟了，意思也了解了，叫通啊。通就是孝经里边讲怎么样对父母尽到孝道，这个经文里面呢讲这些道理，都明白了。四书呢也背熟了，四书背熟了，当然就开讲这个熟啊，包含四书这个文字也背熟了，那么老师啊也把里边的意思按照儿童的年龄，他的这个理解的能力给他讲，他理解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就给他怎么样讲解。然后随着他的年龄呢，就由浅处到深处，跟他一步一步的讲。所以这前面两句，孝经也通了，四书也熟了，如路经，时刻读，如是。这个字啊，顶着上面讲的，上面孝经四书都背书也，里边那些这个儿童能够懂的这些道理也都懂了，也都明了了。然后这个如啊，这个以后。如当幌子讲，从此以后，那么六经呢就开始可以教儿童来读了，时刻读。那么这个六经呢，读的时候也是先读这个经文，也是背诵的。那么背诵熟了以后啊，也是按照他的年龄，了解能够了解到什么意思，老师啊就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下面就讲这个六经了，诗书易，礼易春秋，

好溜影啊，好露营，当讲求。诗是呢，诗景，书是书景，意是意境，礼是礼境。春秋是孔子做的，礼境里面。有周礼，有这个仪礼，合起来一个六经。后来呢，那个礼就并为一部，加上乐经，那么诗书仪礼乐春秋，这叫六经。那么这个当讲求啊，当是应当。学生把这个六经先背，背熟了之后，做老师的就跟他讲解。求是指学生，学生背熟了。就要请老师跟他讲解其中的意思，那么这就是求学，说要讲求，讲是老师讲，那么学生呢，就来往里边求，拿这个求的这个求学这个。这种这个心理，这样的话才能学得好。如果不用求这个心理来学的话，老是讲自己不用心，那就学不好的。自己要用心呢，就必须用那个求字啊，向人家请求，向老师请求。这个老师讲，他才能够用心听啊，才能听得清楚。刚才讲，诗是诗经，书是书经，这是就一般讲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六经啊，还有特别的名称。特别的名称是什么呢？这个诗啊，叫做这个，后边讲的叫做毛诗因为在汉朝有毛公传下来的这个诗叫做毛诗，书呢，共同名字叫书经，也叫尚书。尚书是上古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记载上古的圣人，那么那些事情就是尚书。易呢，易经又叫做周易，那么这个易公啊有六各有各的名称，那么这后边呢还分别的再详细的解释。现在这里就知道。这几个名词就好。那么下面就是，分别的讲了，先开始讲意境。有连山，有龟藏。有周易，三易象，易经，本来就叫易经，而且在伏羲氏那个时候啊，只讲易，到后来讲易经，又到后来又讲周易，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重复吸食，这个创作这个一的时候，或者叫做意境，复吸食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啊。那么，他在先开始看，往天空观察，再往大地来观察，是仰观这个天文，天空里边有很多日月星球，他观察明白了，再往大地上观察。大地上有万事万物很多，他也观察。那么观察明白了，这是这个天空怎么来的？天空里边那些日月星辰怎么来的？那么大地这些万物是怎么来的？他了解了，这个。天地万物啊，有它的本体。本体他明了，本体讲到最后啊，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中庸所讲的天命之谓性，那个本性。复习是。他自己呀是一个圣人呢，他观察了，把天地万物啊，从现象观察到本体，人与万物的本体，都叫做本性。那么自己观察出来，他要教化一般人，怎么教化法子呢？那是又没有文字，没办法写一本书啊。他就发明了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呢，一横，在这一横呢，代表是阳，太阳的阳啊。再画一横，这一横中间呢，断了一下子。这个断了一下，就是代表阴，就是那个阳要是太阳，这个阴呢就是月亮，这两个代表。那么实际上，太阳的阳啊，还是拿这个具体的事物来做代表的。实际上是代表阳气，一种气体。阴呢，虽然是拿这个月亮这个阴呢做代表，实际上是讲这个阴气，阴阳二气。那么就发明这两个符号，两个符号再加起来，三画，画成八卦。三画加起来六画，然后推演起来有64卦。那个64卦完全是伏羲氏画的，排列的。那么那个都是没有文字，在那个时候啊，只有圣人才了解，伏羲是圣人。那么传到后来。哪些圣人呢？这个有的说是这个神农氏，神农氏圣人，一个，再到这个孔夫子，再到这个文王，周文王，也是圣人。那么，另外一说呢，这个这个三代的时候，

三点什么呢？一个是夏朝，一个是殷朝，一个是周朝，这三代。那么这有两种讲法，前一种讲法，伏羲氏画了这个八卦，一至64卦，这个64卦怎么排列呢？叫连山，连山是个山呢、这个是代表山的形状啊。伏羲氏画的那个八卦呢，就是艮卦，艮卦就像一个山，两个艮卦就是两个山画叠起来是六画，这就是连山，两个艮卦叠起来，就像两座山一样，这叫连山。下面是归藏，归藏是藏是这个坤卦，坤卦是代表大地的，大地的是啊，那么这是也是。六画，也是两个三画卦叠起来的六画，这六画卦就是两个坤卦。那么坤卦两个坤卦呢，它有归藏的意思，就藏在这个下边，藏在地下。再面是周易。那么前面呢有一种讲法，连山呢是，这个64卦连山卦，在64卦开头就是连山。归藏呢64卦开头就是以坤卦开头的。那么这个连山有一种讲法，伏羲氏开始啊就以连山开头的。那么到后来，这个归藏啊，就是殷朝，殷朝这个开国是成汤王啊，那么他那排列把这个坤卦开头，到了周易呢，就周文王。以前的呀都没有文字记载的，就是这个64卦排列的程序有不同。那么这是前面有这个讲法，连山是伏羲氏排列，归藏是殷朝的排列的。另一种讲法呢，连山是不是伏羲氏排的？连山是夏朝。夏禹王那一朝，禹王，他的排列的方法，这是一种讲法。那么这种讲法就是，正好这个三易啊，夏商周三易，周易就是周文王。周文王啊，把64卦每一卦用文字说明的，是文王。文王的儿子周公。那么就是孔夫子最尊敬的一位圣人。那么周公啊，在每一卦六画，一卦有六画了，六画下面每一画下面叫做爻，每一爻下面用文字解释啊，那叫爻辞，那是周公解释的。所以经过周文王以及周公。在卦下面用文字说明，在每一爻下面用文字说明，那么这叫做周易，这叫做三易啊，有连山易，有归藏易，有周易，三易啊，那么很详细的啊，
在古时候都明了的。不过到后来，连上一虽然是艮卦摆在前面呢，其余的那个怎么排列，后来也不知道了。归藏易，虽然是知道这个坤卦排在前面呢，其余的每一卦怎么个排列也不知道了。现在我们所学的周易啊，那么周易的排列顺序是乾卦放在前面，乾卦后面接着是坤卦啊，那么这是。后边呢，有62卦，都有一定的次序的。这个次序是周易啊，文王排列的一个次序。那么这是把这个意境啊，也就是周易，讲到这里。那么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2节：狂助无师，谤助同学。汇编里面将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也举了不少的例子说明这个里面的业因果报。又引了一节佛在经上教导我们怎样与朋友相处。这一段经文不多，实实在在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而且要落实。佛言，人处朋友，彼此皆有五事。儒家的教育重视伦常，中国人讲的五伦，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所以朋友在五伦之中，跟我们本身的关系非常密切。如何能够尽朋友的道义，佛给我们说了五桩事情。第一呢，是彼此若作恶业，当地相劝之。所以朋友有互相归过的义务，如果看到朋友做错事情不说，这就不够朋友了，这不是朋友了。但是规劝有理，